四名在泰失联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且得到妥善安置。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由伊朗管理。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美国调整移民政策，申请绿卡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24号周日，今天呢休息日的这个周末呢，大家可能要在雨水当中度过了。别看昨天还是艳阳高照，闷热的不行，你看今天天气就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转折和变动了。今明两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或者是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淮北中部和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雨量能够达到40到80毫米，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的级别。那么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受这个降雨、强降水和大风的影响，会降到24到26度。具体我们再说一下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于23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9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你看南京的这个雨量下的级别，今天不小，明天还要更大一些。明天又是周一啊，明天周一的早上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下雨，从目前的预报看，大到暴雨的级别，很可能会大家交通出行啊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明天早上大家可能要稍微早起一会儿，提早一点出门，把这个时间放得充裕一点，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等到后天下周二呢，这场雨就会逐渐的停止，南京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的天气，24到28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到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张静波介绍，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

0: 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0: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0: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昨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先后发言。
3: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的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5: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朱杨柱本次将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三位航天员。
1: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6: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1: 航天员张志远在

0: 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1: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嘉莹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2: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嘉莹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2: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3: 朱杨柱呢是徐州沛县籍的航天员，所以这次当他再次飞向太空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的家乡沛县大屯街道的亲友乡邻们也都特别的高兴，无比的自豪。我们来听听沛县台的报道。
4: 5月23号上午，在朱杨柱的老家，家人和乡邻们正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比3年前他首次出征太空，父亲朱耿德的心情更为平和。朱杨柱的父亲朱耿德：
5: 上次心情我平和了，上次我有点心情有点紧张，这次呢就是说咱的这个航天技术呢都发达了，我也很放心。我希望他在上面好好的工作，家庭事不他管了。
4: 92岁的奶奶董道英精神矍铄，看着屏幕里的孙子，笑容满面，
6: 高兴开心，谢谢，加油。
4: 朱杨柱的叔叔朱耿产：
7: 心情非常开心，我们全家都为我自能第二次出征太空感到骄傲，国家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完美的完成此次这个任务。我为我自己加油。
4: 1986年9月，朱杨柱出生于沛县，他自幼怀揣飞天梦，2023年梦想成真。作为首批执行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成员，他与另外2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54天，期间完成一次出舱活动与中国空间站第四次太空授课活动，配合完成空间站多次货物出舱任务，为空间站任务常态化实施奠定基础。同时，乘组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研究工作，在多个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作为我国首位进驻空间站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负责空间站平台维护与维修任务。5个多月任务期间，操作零失误、零差错。时隔3年，他再度以神舟23号指令长的身份叩问苍穹，续写家乡的荣光。朱杨柱的父亲朱耿德：
5: 从回来之后2023年4月份回来之后，他也是争取能再重返太空，这也是我也支持他，我也特别高兴，好好的工作，也为咱国家呢也多做的贡献，我是我的愿望。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整装待发，

0: 预祝今晚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
5: 从回来之后，2023年4月份回来之后，他也是争取在重返太空。这也是我也支持他，我也特别高兴，好好的工作，也得为咱国家呢多做的贡献，我是我的愿望。
6: 每天燃煤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方可入场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燃煤，都会有销售凭证。
7: People who are 高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大概率仍可跑赢通胀，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月以来一直承压，并且后续处境还将持续恶化。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早上的8: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眼下呢，正是杨梅大量上市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吃杨梅的？那么今年您会买杨梅吗？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高倍甜味剂浸泡果品的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可能会对一些消费者对于杨梅的安全产生了担忧，也会影响到大家要不要买，会不会还吃杨梅的选择。那么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南京种菜果品市场近日启动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好，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怎么去查？怎么去管？怎么去保障？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8: 据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种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场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菜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9: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它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8: 目前种菜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种菜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告诉记者：
6: 然后目前的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燃煤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方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8: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种菜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种菜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10: 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种菜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

0: 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1: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彩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2: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过药。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3: 在食品安全领域，一些极个别的害群之马对于整个行业的摧毁可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一些商户的不良的举动，违法违规的使用防腐剂和高倍的甜味剂，整个杨梅今年的整个的市场的销量，行业的信任的程度，不说崩塌嘛，也已经是被毁的极大部分了。而要想这个信任度再次的恢复和重建，该是一个多么多么困难的过程。近日，江苏省肿瘤医院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功开展了一场创新型双向远程手术。两个医院的胸外科、泌尿外科专家依托 5G 网络高效协同，异地同步为对方医院的患者实施了远程机器人手术，四台手术全部顺利完成，患者术后恢复良好。那么这就标志着远程手术从单向输出迈入双向协同的新阶段了。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4: 本次接受手术的四位患者分别来自南京、徐州两地，涵盖肺癌、肾癌、肾上腺瘤等常见肿瘤病种。经两院专家联合评估研判，所有患者均符合远程机器人手术适应症。手术当天，江苏工匠、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李明、泌尿外科主任杨杰在南京操作端，为徐州两名患者精准开展肿瘤切除。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专家张浩、鲲鹏路院区泌尿外科专家毛丽君在徐州操作台前为南京两名患者实施手术。远程技术打破了地域阻隔，让优质的诊疗技术落地应用、规范运行，保障各地患者都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李明：
5: 当前远程手术技术呢已经趋于成熟，本次通过双向支撑实现了手术流程质量管控和应急处置的经验共享，还有呢标准统一，有效提升了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水平。我们现在是真正实现了远程手术的双向快车道。
4: 在规范建设层面，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核心在于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预案可循。本次合作经深度对接、经验互学，两院已形成一套完备的标准化操作规范。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杨杰：
6: 我们这一次的双向协作不仅验证了远程手术的安全性，更输出了一套可复制的远程泌尿外科手术质控标准，为区域推广提供了扎实的临床参考。
4: 江苏省肿瘤医院院长苏宁红表示，当前江苏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与医工融合发展，远程手术已经成为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国家医保局加快出台远程手术价格立项政策的背景下，此次双向远程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验证了安全性与可靠性，也为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推广做好了充分的技术与政策准备。
7: 我们两家啊，作为全省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那么通过双向的远程，最后也为各家医院来探索我们的智慧医疗该怎么建设，远程医疗体系该怎么构建，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4: 徐医副院党委书记吕玲表示，本次合作以技术革新与管理升级双向赋能，推动远程手术从技术探索走向常态化运行。
8: 未来该模式将持续打破地域壁垒，真正打通患者家门口有名医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流动，惠及更多的基层群众。
3: 你看，远程机器人手术、人工智能在医学方面领域所应用的这个范围也是更广泛，而且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参与治疗的能力和水平。所以说眼下真的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AI 的时代。我也常常在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该给孩子培养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让他未来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呢？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也要在摸索当中不断的前行，但很明确的一点是， 孩子在当下所学的知识已经远远没有能力要重要了，因为知识在不断的千变万化，不断的在更新迭代，而且你去问人工智能，你去问 AI， 你永远没有他掌握的知识多。
9: 从前一提到肩颈痛、腰痛、关节痛就想到爸妈，现在咱们年轻人却成了主力军，每天同一个姿势奋力敲键盘，折腾到脖子疼和腰酸背痛，甚至扯得头痛手麻。你看听众王女士就说了，上了一周班，想着周末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结果突然肩颈疼到手臂都抬不起来。赵先生也吐槽自己说，平时一动不动，周末想减肥突然运动，这第二天直接是肌肉酸痛，甚至还拉伤了。来吧，各种膏药慌忙找，不如家里常备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传统的中草药十多种均成佐使，好用的不得了。体验价格99元五大盒，订购两组呢会再加送一盒，每盒划到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我建议大家买两组啊，因为198厂家会多送一盒，到手11盒，保质期3年呢。哪儿痛贴哪里，1块多一贴真的是不心疼。之前我找代购买的膏药贴都10几块钱一贴，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中国的中草药才是根本。你看透骨草的作用是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消瘀散肿，川芎的作用呢是活血行气、祛风止痛，还有像红参、藏红花、雪蕨、当归、三七、细辛等等等等。99块钱五大盒，198到手11盒，每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它不是传统的膏药贴，是由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川芎、细辛、白芷、独活、羌活、透骨草、续断、鸡血藤、益母草、冬青、龙骨等等均成佐使，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可以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缓解疼痛。听众体验价99块钱5盒，同时买两组198，直接到手11盒，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不仅是膝盖关节啊，它对肩颈酸疼、腰疼、背疼都特别好，跟普通的膏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贴上之后呢，药物是立刻透于病灶，迅速的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出来。那我们的体验价格呢是99块钱5盒，4007101909，4007101909。哪里疼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撕开就能贴，温温热热的直达内里，舒服多了。4007101909，4007101909。
10: 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2: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里是不是经常会听见有人这样说，累了抽根烟提提神，压力大了抽一支缓一缓。很多烟民把卷烟当成解压神器，不少吸烟者说他们吸烟为的是提神减压，让人精力集中。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晨为您揭晓真相。
13: 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吸烟提神的这种感觉其实来自于尼古丁的快速摄入。那么尼古丁呢，是烟草制品中一种仅次于海洛因和可卡因的高度成瘾性物质。那么长期摄入尼古丁呢，会形成依赖，当突然中断或减轻使用后，会产生我们所说的戒断反应。那么其实每次吸烟都是通过摄入尼古丁暂时的缓解戒断反应带来的这种焦虑啊、烦躁啊，从而制造这种放松的假象。但是几十分钟之后呢，这种戒断反应再次来临，那么压力感再次袭来的时候，那么注意力会变差，陷入想要吸烟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长期吸烟呢，会破坏神经系统，反而会加重焦虑和抑郁的倾向。真正的减压应该是依靠运动啊。

0: 冥想啊，陪伴家人啊，阅读啊，充足睡眠等等，而不应该被尼古丁所绑架。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

0: 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2: 这次我们在海底，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那么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
3: 那从现在这个样品的状态，反映一个什么样的？
2: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它的在深海的耐蚀性非常的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1: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4: 那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一个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0: 昨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型。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发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董健在受访时介绍，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会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都可以追溯。
5: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
6: 确定4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
7: 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
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5月27号下周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将会推出一场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携手深耕院线及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的护肤研发经验，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那么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呢，有三款口碑产品，先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一个呢是咖啡因紧致眼霜啊，你听这个名字，咖啡因紧致眼霜里边添加有5%的咖啡因成分，它可以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的问题。还有一款是视黄醇抗皱面霜，这个里边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肌肤松弛、粗糙、暗沉的情况，适合有抗老需求的熟龄级人群的选择。还有一款口碑产品是 玻色因刺泡精华。玻色因很多朋友都特别了解熟悉啊，因为玻色因的成分呢有助于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

0: 来帮助提升肌肤的饱满度，改善肌肤松弛的问题。那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在对话框里你发送一个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然后你就可以扫码预约下周三的这场直播了，5月27号下周三的这场直播。那么这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也是经过常规肌肤的安全测试的，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啊，所以大家都不需要自己再去做功课了啊，可以根据你的护肤的需求来一站式的选购适合自己、适合家人、亲朋好友的护肤产品，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是合适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来扫码预约。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2: 为你呈现。
0: 早上的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的自由通行状态。美伊停火协议尚未最后敲定，而且签订之后能否顺利执行也不得而知。中东局势依然存在变数。近日，美国媒体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在陷入困境。
3: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4: 当月燃油价格上涨5.4%，机票票价上涨2.8%，食品杂货涨价0.7%，住房成本上浮0.6%，生鲜果蔬价格攀升2.3%，创下2010年以来单月最大涨幅。
3: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4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美国金融分析师斯蒂芬·凯茨：
5: 高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大概率仍可跑赢通胀，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月以来一直承压，并且后续处境还将持续恶化。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0: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不过，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据多家美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今年以来，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等多名特朗普内阁成员相继离职。
1: 新闻。

0: 高峰，听世界。
1: 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分析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2: 21号，国力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已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自民党成立国力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
3: 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力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的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力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傅聪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有关各方应当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的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中方注意到斯塔罗别尔斯克市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人员特别是学生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战场形势愈演愈烈，普通民众苦难深重，是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2: 中方代表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安全，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

0: 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近日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格陵兰岛自治州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2: 当地媒体记者在仪式现场直接询问豪威里，美国是否仍想接管格陵兰岛。豪威里回答，特朗普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美国驻格陵兰岛领事馆从努克郊区的一座木屋迁至市中心一处办公楼，并于5月21号正式启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新址面积更大，为美国在格陵兰岛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极佳的空间。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迁入的新址是一栋3层建筑，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容量更大的新馆址已成为对特朗普想要控制该岛感到不满的格陵兰人的一个焦点。当地媒体报道说，尽管美方为领事馆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21号，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
3: 我们来这里抗议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不想成为美国人。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及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美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防部正与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
1: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商务部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日前，中央批准高松同志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龚其煌同志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职务。高松此前任中山大学校长。两名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韩国活动人士22号返回韩国后表示，在被以色列扣押期间遭到暴力对待。对此，韩国外交部表示，如相关说法属实，韩国将会采取相应措施。美国政府宣布，那些希望获得绿卡的在美外国人必须离境返回原籍国提交申请，这是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最新一项重大举措。北京时间昨天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发射升空，实施了第12次试飞。据介绍，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当地时间5月22号，国际刑事法院驳回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提出的因健康状况要求临时释放的请求，杜特尔特将会被继续羁押。
5: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

0: 做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2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元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顾朝，欢迎顾厅长。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们好。
5: 好，欢迎你。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远，欢迎张厅长。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养老保险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职业能力建设处、工商保险处以及劳动保障监察局的负责同志，欢迎大家。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8: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权益维护、人社公共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5: 好。谢谢王静，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眼下正值2026春季招聘季，5月13号，在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馆内，来自无锡及周边地区130家用人单位齐聚一堂，由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高职院校校园招聘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那么当前院校毕业生和招聘企业对于技能标准、职业预期存在着哪些预期与落差？当技能供给遇上产业升级，供需两端又是否合拍呢？我们来看看。
9: 5月13日下午1点，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馆内人头攒动，来自当地8家高职院校约1500名学生来到现场求职咨询。记者了解到，岗位薪资待遇和企业岗位发展前景往往是求职学生的首选考虑。
10: 有时候肯定是薪资放在第一位，然后别的都可以往后放，因为我又不是说吃不了苦，就是离家远这些嘛，我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薪资，心里期望6000到上不封顶吧。
11: 今天问了一圈，感觉怎么样？
10: 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吧。薪资方面的话会比较低。
11: 期望薪资是多少？
10: 大概差不多7000-8000吧，但大部分都是5000多。到6000的样子，已经交过税以后4000-5000，大概，因为我想要轻松一点的工作，不想要那么累。
12: 首先的专业去看，然后去看一下我那个技能是否符合我的这个专业，然后可能再去考虑一下薪资吧。
9: 求职学生对于薪资待遇的期望，用人单位普遍表示有点过于理想化。
13: 大家都想要就是工资更高一点，你比如说刚刚毕业的他可能就想要找6000或者6000以上的工作了。
11: 那
13: 实际上6000已经算高的了吧。
14: 新入职的员工我们大概可能是3000左右的这个薪资待遇。我需要的是学生的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啊，就比如说情商啊，还有这个理解问题的能力，还有接受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些相关能力。
9: 采访中不少学生表示，在校期间学习考取的专业技能和专业证书在求职过程中帮助很大。
15: 电商初级认证的那个证书
11: 是这一个是吧？
15: 还有一些学校组织的那些什么计算机一级。
11: 这些证书学找工作有帮助吗？
15: 有的，有帮助的。
16: 多参加一些课外实践，然后还要就是提升自己的技能，就是能多学一点东西。其次是要掌握基础知识，就是你报了什么专业，最好是把那个知识给掌握起来，在以后的实习中会发挥出优势吧。
10: 电子商务技能证书，还有一个是EZX 的网店运营推广的技能证书，包括还有那个计算机一级。
11: 证书都拿到了。
10: 对，
11: 你觉得这些证书拿到对你这个求职有帮助吗？
10: 应该是有的吧，然后就是可以证明我的专业度吧。
9: 而对于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型毕业生，用人单位也有自己的考量。
14: 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和用的
6: 新增这个就业补助资金1.2亿。第三呢，是在就业的服务上，我们今年啊，就是面向所有的离校未就业的大学生，将提供1151的公共就业服务。而过去的话呢是1131。应该说是这个升级提档的。
5: 它这个差别在哪两项上？
6: 差别呢主要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讲1151就是一次这个政策宣介，一次这个职业指导，5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还有一次呢是这个见习培训。
5: 那以前是3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现在是5个。
6: 现在是5个，
5: 差别在这儿。
6: 那么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们还将注重这个市场就业和政府保障相结合，能力提升和这个观念转变相结合， 多措并举，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

0: 力争这个今年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啊，总体水平不降低，就业质量又提高。
1: 这个三个，尤其是第一点啊，就把这个评价考核列入到把大学生就业列入到评价考核里边，
0: 对 对
1: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变化。
0: 对啊，压紧压实各地政府的责任。
1: 那其实我们跟最片子当中，其实大家还有一些这个供需对接上面的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啊。那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专业设置进去的时候很热，出来的时候突然变了，说明我们发展的快，但是我这个学生培养出来怎么办？还有这种技能证书能不能精准的匹配市场需求？这一点的话，我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变化？
0: 我们关注到了，而且我们相关的这个处室单位都在积极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跟我们说说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和举措？
0: 对，可以有请我们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同志。
1: 职业能力建设处，好，好的，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下面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从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啊。我们大学生啊，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啊，有一些不一致、不匹配的情况。
1: 对，老师也是有这样的看法的。
2: 是的，因为刚才主持人您也讲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实际动态的这个就业市场的需求之间，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1: 对啊，
2: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呢，我们鼓励院校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呢我们的院校啊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跟着需求走啊，这样呢我们的院校和企业一起来培养这个人才，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校企订单式的这种方法来培养人才啊，这样就把我们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牵制到这个学科这个专业的培养当中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啊我们各类院校把这个大学生就业情况作为我们专业调整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必要依据啊。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年呢全省的技工院校我们新增了157个专业啊，其中66个专业都是和我们当前的热点啊，人工智能相关的，我们通过这样动态的进行人工这个专业的调整啊，我们促进我们的专业设置与我们就业市场的需求更加的匹配。我想
1: 你比如说以前呢也是，这它是变化是有滞后性的，可能过个5年10年才会有变化，但现在3年我进去的时候和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可能这个现在这种调整可能更得快。
2: 是的啊，因为现在呢我们一些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呢，更加快速，所以说我们的专业调整可能那个动态化调整可能也需要。
1: 就不是说我招了生招进来就好了，招进来之后还得变。
2: 对，是，这更需要我们校企一起合作来加强人才。
1: 那您看，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当时在这个集采的时候啊，接采的时候也他们也说到，说我考很多的这个技能证书，我就给自己加分了，但有些企业也说我到我这儿还得重新学起，就这个是不是也需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供需对接呀？
2: 技能类证书呢，我认为就是我们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一个敲门砖。与这个专业相比呢，我们技能类证书它更加实用、精准、灵活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我们鼓励呢，我们高校毕业生呢，获得通过培训啊，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这样增强它的这个就业竞争力啊，也优化他的这个就业的一个选择啊。那这里我也可以给一个数据，因为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啊，每年呢，我们全省获得技能类证书的每年的这个数据是在80万人次左右，其中呢，我们高校毕业生每年都要在26万啊这个上下，就我们可以看到好多高校毕业生啊，通过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啊，我走进这个就业市场啊，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
1: 就这个职业技能证书有没有可能也有滞后，或者说他怎么能够在学校期间我就能够知道这个企业方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是不是也需要一个信息的畅通啊？
2: 是的，因为我们技能类证书它设计呢，就是从我们工作岗位的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的， 而且这个竞争力证书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啊。

0: 我们国家每年都会公布一些新职业啊，一些新要求，来优化我们的技能登记证书这个结构。
1: 嗯，就这个也是实时调整的，每年调整
0: 的啊、
1: 哦，也是及时听取这个企业的一些需求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能要分清楚技能和它的这种环境需求，或者说是这个现实的这种场景的需求，它可能不太一样。
0: 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工作岗位和实际技能的需求来进行动态调整。
1: 嗯，你看我们这个采访的一开始就说这个他需要这个薪金要6000啊，说我一就业6000，其实也挺高的了啊。这就说明这个学生对市场啊可能也有一些认识的偏差，企业他需要的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考生对这个学生的要求是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需求哈。那你说从这个好就业到就好业，其实还是需要这么一个认识的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招不到他需要的人，学生找不到他需要的岗位，在这个中间，我们人社部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
0: 我们从刚才这个片子里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招聘方也讲了。就是我们，招聘方需要的，他的一些，比如说沟通能力啊，还有一些实际动手能力啊，这些我们大学生在院校当中是
1: 学不到，
0: 很难学到
1: 的。
0: 所以说呢，这也需要在实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历练、去学习。从这一点来讲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毕业生呢，先就业后择业啊，要有一个务实的这么一个求职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人社部门也做了一些。这个工作的有一些工作的举措，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将实施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啊，我们把开展高校毕业生培训10万人次，开展大学生创业创新培训8万人次，列入了省政府的民生实事啊，我们将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啊，鼓励这个我们的院校毕业生获得技能类证书啊，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支持他们实现。技能就业，技能乐业。
1: 强记行动，
0: 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
1: 就是动手能力啊，实践操作就是让他了解社会，
0: 对，
1: 与人沟通，
0: 对，是、
1: 这个太好
0: 了，增强他们这方面的综合能力
1: 啊、哦，是今年刚刚采取的这个行动，
0: 也是有我们一直来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工作，今年还进行了一些强化。
1: 尤其在这个今天我们采访之后看到现实的情况，可能这个行动还得更扎实的推进。
0: 是的，
1: 好，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反映的热点问题，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新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人社部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打通技能人才就业通路，既助力高职学子顺利择业，也为实体经济输送紧缺人才，是稳就业、强产业的务实之举。众所周知，就业供需失衡并非高职独有，已是全域高校毕业生的共性问题。毕业生普遍就业预期偏高，实践能力薄弱，高校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升级，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形成就职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局面。破解全域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局，必须多方联动，统筹施策。人社部门持续拓宽就业渠道，精准推送岗位，完善就业班扶政策，各大高校立足市场需求，优化专业布局，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端正学生择业认知，广大青年毕业生主动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找准定位，深耕专业，锤炼实干能力，主动适配市场岗位需求。只有多方同向发力，方能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就业壁垒，让青年人才各尽其才，顺利就业，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主持人，
2: 好，我们也谢谢邱建新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

0: 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30,5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大家留言。我们来看看双月说啊，说换个角度想，现在产业升级很快，很多岗位复合型技能是越来越吃香，在校学生要时刻关注行业的变化，比如说啊，学会计的咱们懂点数据分析，学机械的会点编程，竞争力就不一样。我们再来看看英之语说，处长换位体验发现无效招聘信息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坦诚的，暴露问题发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把这个问题改到位，让它不再发生。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在今年4月份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一期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常州有部分求职者反映他们被五八同城、 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零元入职啊、免费提供车辆的外卖员招聘广告吸引，可是实际呢入职之后却遭遇了套路租。那么报道之后啊，这些求职者的反馈啊都已经是成功退租了，可是最近南京又有几名大学生向我们反映，在寻找外卖员兼职的时候也背上了租车合同。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学生小赵。好，赵同学你好。
1: 哎喂，你好，能听见吗？
0: 啊，好，我能听到。把你的遭遇和我们说一说。
1: 啊好。王老师好，然后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南京的一名大学生。现在我的情况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 BOSS 直聘这个平台看到有招聘信息，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送外卖的这种招聘信息。我联系了人事，添加微信之后啊，对方称他们的工作是，日结的兼职，送的是一些鲜花、零食这样的一些小物品，而且工作的这个范围是就近安排，可以免押金提供车辆。这个工资距离是3到5公里内，薪资差不多是三四个小时约120元，这个送一个单的单价是6到20块钱。后面他们还提到说，这个没有车的话呢，公司可以提供车，但要求是日均20多单可以免费用车。他们还说这个正常3到4个小时，就可以跑15-6单，最快可以2到3个小时就达到20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听下来是非常轻松，非常划算。
0: 你觉得自己是可以适应的当时，对不对？
1: 是的。
0: 后续呢？
1: 后续的我就去这个指定的地方面试了。面试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先说车辆可以免费的提供给我，后面呢就诱导我进行这个租车。给出的租车条件就是合同上面写的是首月是998元，后续每月是699元，然后还说到就是说第一个月跑满600单就可以帮我减免租金，就不要钱，
0: 就是我跑单来抵租，对吧？
1: 对，
0: 事实上可以实现吗？
1: 事实上我不确定，就是真能不能就是真的跑600单给我抵租。反正我现在的后面情况是我根本跑不到600单，我下面接着给你就是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吗？
0: 可以，您说。
1: 后面这个租完车之后啊，对方并没有安排给我正式的工作，只是在手机上指导我自行注册这个叫蜂鸟众包 APP。这类的众包外卖 APP 呢，是只要年满18岁啊都可以免费注册的，没有什么门槛，并且呢与这个我线下面试的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后面也是刚刚后面的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0: 还是学生，对
1: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兼职了20多天啊，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兼职的，20多天跑死跑活就跑了150多单，
0: 就是20天非常努力跑了150多单，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情况我跑下来就根本不像，一开始我了解到的说，非常轻松的这样的。
0: 就跟他的宣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现在对你造成的实际影响是什么？
1: 现在的影响就是，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0: 退租，
1: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 比如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嗯、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嗯、才能给我促销订单。
0: 那现在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啊、其实我感觉你已经是不想再跑单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们大学生还是要回归主位学习，当然能兼职也是好事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不跑这个单、啊、但是我每月还要付租金，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那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啊，我们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嗯、有没有得到过帮助？
1: 是这样的，我首先呢是去就是找了警察嘛，就是大学生就是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
0: 嘛、嗯、对，报警，报警呢之后呢，
1: 警察同志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们这个肯定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话呢、这个地方也不会存在。
0: 他说这个招聘是合理的是吧？
1: 那么就说这个车行是
0: 车行是合理的，
1: 嗯嗯。然后他就跟我还有这个车行的相关人协商、嗯、就是最后协商下来也是要交钱、嗯、要交这个600多块钱的，
0: 600多块钱的，
1: 嗯，没有钱，没办法。后面呢我又去联系了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局，嗯，他们呢也是不受理这个。
0: 好，那这个问题有没有找过人社部门？
1: 啊，对，后续也找到人社部门、嗯、
0: 人社部门怎么说这个事情？
1: 这个他们也说没办法受理，说了这个处于一个盲区这样子、嗯、对。
0: 好，那这样，小赵同学，这个事情今天啊，我觉得，您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听了其实还是也是觉得是，挺为你挺难过的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勤工俭学，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套路。那这样我们继续节目，稍后我们再帮你做具体的分析，好不好？
1: 嗯，
0: 好，那这样好，这个事情我们跟小赵同学先沟通到这儿。我们想和大家说啊，就是另外一名大学生朋友小江，他呢在同一家公司面试，和刚刚小赵有着同样的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花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那么此前我们中风热线报道外卖骑手遭遇招聘虚假宣传、被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其实涉及到群体是全职的骑手，但是如今你看这样一个现象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朋友，想找工作最后却陷入了租金的麻烦。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发现，求职者遇到此类情况之后，即便是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因为证据不足等等原因，往往很难处理。不少外卖站点也表示呢，说套路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2: 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并没有用。
3: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不太好举证。讲实话，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4: 啊，你要是个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3: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1、2、3、4、5、3反映，但是一般是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2: 此前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5: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6: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5: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2: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7: 我们这个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点，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吧。
8: 我那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7: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
8: 你也被骗过？
7: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8: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介绍。
7: 对。
0: 好，这个问题啊，此前你看外卖骑手套路租涉及的是全职人员，如今南京的多名大学生兼职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骗局。那么面对 情况，我觉得就是取证难，还有就是劳动监察部门称管不了这些情况。那么作为大学生群体，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求助，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0: 有请张厅长。
1: 对于刚才对小江和小赵同学反映的问题，以及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厅里面劳动监察局的副局长张毅同志先做个回应。
0: 好，张局长。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张毅。那么就刚才这。

0: 资质，
1: 就他有没有宣传发布的这个资质？
0: 那
1: 这个资质是人社部门管吗？
0: 对，对于根据这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那么你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必须要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而且同时你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说是搭建网络平台让别人发布招聘信息，也必须提供这个人力资源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所以对于发布这个信息招聘信息有没有取得许可，这个是人社部门需要去核查的。第二，发布的招聘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是否有夸大宣传，这个是人社部门处理的事情。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人社部门受理之后首先要核查这两项。那么基于他签订的租车合同和贷款合同有没有受到欺诈导致错误认识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一块呢一般来说有其他的相关部门，比如我们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领域。那么如果在这个期间被受欺诈、财务受到损失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涉嫌诈骗，这个是公安部门的相关的职能，所以他这个行为啊是一个交叉的部门交叉的这么一个职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在处理上面相对是有些难度的。
1: 我觉得你给我们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人社部门，您刚刚讲了，就人社部门要管什么？首先，他这个发布这样一个广告，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布的这个资质，对吧？另外，他在发布广告过程当中，他的语言是否规范，是否有夸大宣传？那么针对我们人社部门这两大职能，就是我们在面对新业态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职能，我们有没有过一些主动的一些排查工作？
0: 是有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个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专项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也是畅通这个全面畅通了这个投诉的举报渠道。对于目前的这些行为非法，这个叫未经许可发布职业中介信息的，包括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我们是广开门收取这样投诉举报。收到之后，我们会有属地的监察机构呢上门进行排查。包括根据相关的信息进行主动的核查，那么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是从严从快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了宣传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机会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求职者，那么首先第一个，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这个相关的平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就在江苏的这个网站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千万不要去付出自己的这个钱物
1: 好啊。你刚刚其实做的是一些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朋友在找这个兼职工作之前的一些提醒啊，就面对现在这些情况，我们能够给你看我们这个两位大学生同学，我们能够给他提供哪些帮助呢？此时此刻
0: 是这样的，如果大学生朋友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首先你们要把这个招聘信息啊，包括和你的微信的，就包括还有一些 QQ 聊天啊，这些信息啊，这些证据啊，要先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呢，那么是刚才如果是发现有夸大虚假宣传的，可以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我们一定会去介入调查处理的。如果是财务被诈骗的嘛，也可以同时向公安部门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会牵头去会同这些部门来一起处理相关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好，其实有关部门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表示啊，像外卖招聘虚假宣传、诱导租车问题啊，可以找人社部门来查处。但是你看，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啊，包括常州、南京的人社部门都表示难以处理。那么我们想，刚刚您帮我们其实是厘清了各个部门监管的这个职能，我们该做什么各个部门，但是你看像这类问题我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有难度，要是想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套路租的这个乱象，我们可以再主动做点什么呢？
0: 是这样，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那么从我们人社部门角度来说，首先自己职能部门的关于这个叫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啊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想问一下张庭长哈，你看我们这个大学生朋友，我觉得大家听了他们的这个兼职的遭遇，都还是挺为他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从人社部门，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刚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提醒，我们想听听啊，张庭长你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实际上维护

0: 广大求职者，包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啊，也是我们人社部门的重要职责所在。那么今年为了这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更好的这个维护劳动者的这个公平的就业环境，那么今年呢，省政府啊，把严厉打击黑资界作为今年的民生实施项目。那么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我们人社部门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啊，从今年开始也实施了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次序的一个专项行动。我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线索。那么行动开展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全面清理排查了3762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我们也依法
1: 下的留言互动。小布小布说呢，我也是跑外卖的，刚知道有新职商这么回事儿，希望平台能够在 APP 显眼的地方标注提醒，让我们干这行的都能够做到心中有个数。我们再来看看爱吃橘子的猫说呢，身边有跑外卖的朋友出过小擦伤，伤不重，但是流程一点没少，希望新职商以后啊能够分级处理，小伤走简易程序，大伤走标准程序，让大家都能够更快的得到保障。好，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互动，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和大家来说说特殊工种。那么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井下、高温、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下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为更长的工龄，以此来补偿特殊工种劳动者的健康损耗。最近呢，有不少市民朋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民施先生。施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是说一直在进单位以后，一直从事这个就是有毒有害工种，也叫特殊工种，特殊工种从事工作，然后在2021年退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到抖音上包括有些文件是讲，就是92年之前，就是特殊工种的话可以折算多加半年6个月的工龄。我想这个92年是不是包含了92年？
1: 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对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前面您咨询过吗？
2: 前面我这个一直看到抖音上有些问题，就是一直提到是92年，92年。
1: 好，说今天想看看我们主管部门的官方回复，对吧？
2: 具体
1: 好，好，那这样我们跟施先生啊现场连线到这儿，请施先生注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2009年，我省出台过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折算工龄问题的函，这是一份通知。那么针对刚刚施先生的问题，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适用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包括工龄折算对特殊工种劳动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哪位给我们一个权威的回复？
0: 好，主持人，这个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特殊工种的政策。
1: 好，
0: 这个特殊工种呢，是主要是指从事井下、高温、高空以及特殊繁重劳动的，还有其他危害身体健康工作的一个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呢，什么是特殊工种？国家统一制定和发布了一个特殊工种目录。这个目录呢，这个是国家规定的，省级及以下人事部门它没有权限来调整或者增加。那么为了加大对这些特殊行业这些特殊工种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那么国家专门出台了一个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政策。但是呢，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工龄啊，比如说年限啊，在具体哪些行业有这些规定。对于刚才施先生他关切的这个问题，我们主持人，我们请我们厅里养老保险处的处长施先生同志来做一解答。
1: 好，施处长，好，请您再做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是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的盛新莲。那关于刚才那个施先生那个请教的问题，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一个条件，就是他首先他必须要满足一个范围的条件，就是根据国家的78104号文，他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才可以，就是从事特殊工种的才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然后其次是关于他的工作的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他是从事一个相应的年限，还有比方必须是我们的劳动原劳动部以及原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明确的特殊工种的范围内才可以。另外同时他还要满足累计缴费年限和一个退休年龄的条件。然后接下来我就再回应一下我们施先生提到的特殊工种的折算问题。
1: 对，他其实问了一个时间节点，是91年底还是92年年底。
0: 对，就是关于我们特殊工种的折算，刚才为什么要提到前面那个，就是他必须是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时候他才可以进行一个折算，如果他是正常退休他是不折算。然后其次就关于一个特殊工种折算的时间，那最早的话我们国家和省对于这个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从国家层面来说，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它就明确规定了从事高温低温还有井下，那么你从事特殊工种的时间一年可以另外折3个月，然后你从事那个有毒有害的一年可以折6个月。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家对这个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实行养老保险，因为国家养老那个劳动条件等都不停地完善，那么国家就有明确说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后，那么就是不能够折算年限。那么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前，那么各个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明确。那从我们省的情况来说，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明确制定了文件，就是说特殊工种的折算是91年底前是进行折算，
1: 就91年底，这个是很明确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9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实行，就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就实行单位个人来缴费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缴费了。因为我们的折算年限它主要只是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来存在的。
1: 好，那大家很关心，如果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那它这个折算的这个比例是多少？我们该如果符合条件如何申请呢？
0: 刚才说的它不叫我刚才可能已经介绍了，就是它不是按照比例来的，它是如果你是从事高温井下低温的，你是一年另外折3个月，就是变一年3个月，
1: 就是一年就多3个月，这么算。
0: 对，如果你是有毒有害的话，就像如果那个石先生刚才说的，如果他确实符合前面的条件，有毒有害的，那是一年折6个月。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就是如果是从事那些特殊繁重体力劳动的，这个根据国家的规定是不可以进行折算的。
1: 就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则要对照一下，对吧？
0: 对，然后他不需要去申请，他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原始档案的资料，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同步就会给他进行确认。
1: 其实这个事情不用人找政策，政策可以做到找人了，对吗？
0: 对的。
1: 好，那近年来啊，就是江苏各级人社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啊？就是我们有哪些关爱的措施，能够更好的保障特殊工种，这部分特殊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呢？
0: 从那个对于那个特殊工种的劳动者权益来说，应该说我们各级政府包括各级部门都在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首先就是从国家层面，目前我们特殊工种还是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这样一个政策。另外，从我们劳动部门来说，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我们还可以就是在一些工伤预防啊，还有一些就是培训方面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在工伤预防的时候，我们就会重点像一些化工啊等等有毒有害的这些那个企业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再比如说我们近期我们厅还企业创新就是提出了，就是通过工伤预防的经费来支持那个注册安全师的培训，这样子使得用人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就是提升自己安全保护的意识。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人社部门，我们也会协同卫生健康还有包括应急部门，共同做好劳动者的一个劳动安全卫生还有职业健康方面的一个工作，来更好的维护他们的一个劳动保障的权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的确要像化工、有毒有害、井下高温这些岗位确实是一些特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他们的关怀，更是对劳动者奉献应有的这个补偿。刚我们也说到，现在其实不用去人找政策，已经是做到了政策找人。我们也是期待人社部门能够进一步做好政策的解读，包括档案的认定，还有就是便民办理的这个服务吧，让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特殊的劳动群体也

0: 够享受到我们好的政策、好的福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就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还是请顾厅长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2: 好的，这个今天啊，就是我和这个张志远厅长还有我的同事啊，一起来到这个正风热线这个栏目。那么在现场的这个问题诉求中，我们再次体会到，就是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千行百业的关切和千家万户的期盼，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更让我们清晰了努力的方向。本次直播以后呢，我们将迅速行动，将今天收集到的所有的问题诉求逐一的整理，全程跟进，闭环消耗，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直播反映的问题为重点，结合12345、12333热线反映的问题，更加全面地了解群众的诉求，拿出务实管用的解决措施，从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特别是呢，当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将以今天走进直播间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人社系统换位跑一次的活动，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换位思考，主动接受监督，通过我们常态长效的工作，赢得群众可感可及的满意，用心用情啊，扛起人社部门的民生担当，提升人社服务的民生温度。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参与和理解，也特别感谢正风热线这个栏目组的这个辛勤付出，也恳请大家呢继续关心支持江苏人社事业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合民意、更暖民心。谢谢。
1: 好的，谢谢顾厅长，谢谢张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谢谢你们。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正风热线下期见。

最近江苏这边啊，总是阴雨绵绵，寒气和湿气都重，有不少中老年朋友一遇到阴雨天就膝盖发沉，腰酸背痛，关节僵硬，夜里睡觉翻身都费劲儿，走路抬腿也不自在。有很多朋友平日里没少贴膏药，但是大多都只能暂时的缓解，舒服一阵儿又反复。其实呀，咱们身上这些老腰腿不适，光靠零食的舒缓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靠日常的温和养护。电台最近热卖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真心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款黑金膏贴是由十多种天然的草本精华萃取制作，其中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草本精华可以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同时对因经络不通导致的麻木僵硬。

0: 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劳动模范、新化市丰城果蔬种植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新化市嘉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诚。眼下呢，冬油菜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那么前段时间呢是油菜花特别漂亮，那么眼下呢要收油菜籽喽。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3: 啊，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0: 啊，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3: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啊，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3: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0: 啊，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啊，我们知道新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3: 14年下半年。
0: 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3: 啊，对。
0: 嗯，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3: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到上的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0: 嗯，啊，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3: 对，
0: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庭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3: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了。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0: 嗯，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3: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
0: 嗯，

0: 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1: 就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前几天我刚刚到新化去采访，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0: 对
1: 啊，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啊。那么你们
0: 当时
1: 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0: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1: 你父母倒是挺支持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0: 他们正好也，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1: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

0: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1: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同时进行的。
1: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0: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5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1: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0: 啊，对，
1: 水蜜桃适合在兴化种植吗？
0: 适合
1: 适
0: 适
1: 合
0: 宜，
1: 的。
0: 对。
1: 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0: 啊，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1: 晚一
0: 要
1: 点。
0: 晚一点，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1: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0: 啊，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1: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0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0: 2016年冬天，
1: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0: 啊，对，
1: 十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0: 对，因为现在它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
1: 不
0: 再
1: 能
0: 进
1: 扩
0: 行
1: 张。
0: 扩种，
1: 哎，不能
0: 对，
1: 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0: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1: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0: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1: 都会去学啊。那么
0: 那对。
1: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0: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1: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0: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1: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0: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1: 比如
0: 反正
1: 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0: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1: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0: 哦，我们是露天的，
1: 露天种的，
0: 对，
1: 这个是
0: 所
1: 通
0: 以，
1: 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0: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1: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0: 啊，对，
1: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1: 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块儿，从销售这一块儿，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0: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1: 好，这是销售这一块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一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

0: 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再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0: 嗯，
1: 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的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0: 紫花苜蓿和什么？
1: 鼠毛草。
0: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啊、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1: 啊，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0: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1: 啊，对。
0: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1: 哦，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0: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0: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1: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70-80只，
0: 嗯，十亩地养70-80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1: 啊，对。
0: 嗯，这有什么好处呢？
1: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
0: 嗯，
1: 加肥料嘛，
0: 嗯嗯，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1: 啊，对。
0: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1: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
0: 嗯。
1: 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
0: 嗯，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1: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0: 嗯，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体现在哪里？
1: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0: 嗯，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1: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梨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0: 嗯，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1: 啊，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一个新品种。
0: 嗯嗯，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1: 翠冠梨、秋月梨。
0: 嗯，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啊，对。
0: 嗯，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九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嗯，以梨为主是吧？
1: 对，
0: 嗯，
1: 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

0: 所以基本上分开呢，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1: 嗯，就210亩、40亩的桃子，啊，然后170亩的都是梨，啊，嗯，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0: 对。
1: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对你来说？
0: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这个是，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1: 嗯，对呀，
0: 然后
1: 嗯，您说。
0: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
1: 嗯嗯
0: 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1: 嗯，因为你像这些梨呀、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
1: 哼，嗯。
0: 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
1: 嗯
0: 人要什么货，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1: 嗯嗯，哎，你还
0: 这时候一
1: 自，
0: 些。
1: 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0: 哦，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1: 哦，这样的，嗯，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这个。嗯，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0: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1: 嗯，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0: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非粮不允许非粮化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1: 嗯，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0: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1: 嗯，嗯，采收还不行是吧？嗯，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0: 我们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嗯，
0: 对。
1: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0: 对。
1: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0: 20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1: 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啊，所以
0: 对。
1: 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0: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1: 嗯，哎，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0: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万块钱。
1: 嗯，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0: 利润。
1: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嗯，还有什么？
0: 还有销售。
1: 嗯，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0: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1: 嗯嗯，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1: 嗯，就是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嗯，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0: 我们去年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

0: 子，然后我们进行了啊，你这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1: 嗯，梨子酒，嗯，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0: 哦，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1: 52度这么高？一般国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0: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
1: 哦，
0: 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1: 哦，这样的，这个还比较少见啊。
0: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1: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0: 一个是个人
1: 什么？
0: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去推荐我去这个。
1: 就是在你们啊，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0: 对。
1: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0: 我是2023年。
1: 23年啊，有3年了。
0: 对。
1: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0: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蔬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手，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1: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啊，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
0: 对，
1: 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0: 对，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0: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1: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琦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琦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啊。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

0: 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既要能上得厅堂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什么好吃的都有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
4: 现在价格怎么样？
5: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早上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吐走。
6: 以前就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这个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2: 据了解，今年横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每斤5元。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0: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横溪还有泗洪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7: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泗洪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8: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7: 除了

0: 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九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1: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吧，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2: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0: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
3: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4: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这是新化市城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化的草莓番茄吧。
5: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灼，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6: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苔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5: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7: 我们选择早上的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5: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唐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8: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着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4: 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是一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
1: 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

0: 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算账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2802，400710-2802。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2802，400710-2802。

0: 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邀请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您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或者是在我的这个作品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问题。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啊，也就是再次对伊朗发出了战争威胁。那么特朗普还说呀，就在18号啊，就是他说这话的是19号嘛，前一天，他说就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是呢，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像这个卡塔尔啊、沙特呀，还有阿联酋啊，请求他暂缓对伊朗的打击啊，所以呢，他在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请求之下，才暂缓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那么，特朗普还补充说，他呢会给这个伊朗啊，大概再给2到3天的时间，或许呢到5月22号，到或者是到5月23号，那么又是一个特朗普式的最后通牒，有一个最后期限。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这一轮对伊朗的威胁呢？另外，他所说的海湾国家劝他、请他、求他，他才没打，这事儿是真是假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问题。那么白老师，这个特朗普在回到美国之后啊，你看再一次而且是立马就对伊朗发出了这种战争的威胁，怎么解读呢？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要跟伊朗重新开战吗？
6: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啊。那么当然可能特朗普也并不关心啊，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是不是遭到攻击，包括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盟友和伙伴，那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方面遭到美以的打击之后的报复，那么去这个造成我们整个地区的这种大量的损失啊，这个我觉得特朗普都并不关心，他可能只关心对于他的面子，那么甚至我们说不能叫做美国的利益，那么他能不能在对伊朗的整个战争跟谈判过程中获得他希望获得的这种面子，包括我们说他对伊朗长期以来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其实基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对于伊朗和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些基于他个人有限的知识跟本能的一些认知。那么总的来讲呢，我觉得特朗普的这种表述，外界对于他的威胁性的认识其实在下降，而且我想包括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方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跟之前在冲突之中的准备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因此呢，特朗普对这个伊朗的这种威胁，那么即便最后以军事手段结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那么外

0: 界也是表示怀疑的。
1: 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特朗普为什么就是至少在他的口头的表述上，他其实是急切的想要重新对伊朗动武，这个心态，班老师您怎么解读呢？
0: 对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当然希望尽快的啊结束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就是他跟以色列方面的打击所带来的困局。那么有一些消息认为呢，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确实在进行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的军事准备。那么，因为我们讲，虽然特朗普口头上不断在强调所谓伊核问题，但其实，在之前的这一轮的冲突之中，伊朗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无人机跟导弹打击能力，那么这个在军事上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其实要更大一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伊朗在相关能力上面并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削弱啊，虽然美军的这个一些高级将领之前在面对美国国会的时候宣称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导弹能力啊，但是这一块来讲，美国的媒体跟学界呢明显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呢，很多人认为他希望借助军事手段去有效的摧毁伊朗，那么这些甚至很多是之前美以并没有想到的一些能力。那么认为通过空袭和其他的手段，有可能摧毁伊朗的相应的能力。
1: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重新开战这件事情啊，有一方的态度似乎啊也挺重要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啊，因为之前呢，总有一种说法是以色列把美国拖下水嘛，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呢也连续的召开内阁会议啊，媒体分析说这就是在讨论，和部署怎么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说白了，以色列这边随时就是等着美国那边的消息，就继续重新对伊朗开战了。怎么解读以色列这边的态度呢？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不是也急迫的想要重启和伊朗的这场冲突呢？
0: 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内现在在面临着很复杂的这个国会危机啊。那
1: 怎
0: 么
1: 么讲？
0: 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国内在这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博弈里面，包括他的这个国会跟现在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呢，实际上确实已经导致这个解散国会，包括这个迅速重启大选的一些可能性，那么这两天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他国内的很多的这种困局，那么也迫切的需要一些方式去转嫁。而且我们说，在之前美以伊冲突里面，伊朗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也让以色列方面感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压力。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这一轮的冲突之中，伊朗的一些远程的就中程导弹，那么借助比如说极速战斗部，那么对以色列带来的杀伤，那么是以色列方面，尤其是以色列社会之前没想到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国内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那么要求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相应能力啊。当然，这些就像美国方面在这个相应的行动之前，似乎也没有这个让外界看到真正有效的准备一样。就那么单凭轰炸，那么像之前的那种规模的轰炸，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摧毁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在军事上是很值得怀疑的。
1: 那么不管怎么样，虽然美以有重新动武的这种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美以和伊朗之间还维持了脆弱的和平啊，至少没有直接爆发冲突。我们谈到啊，特朗普的说法是，5月18号那天，他已经准备向美国军队下达打击伊朗的命令了，在最后最后的关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先不要动手，那么他给了这些海湾国家的面子，才推迟了打击。这个事儿您怎么解读啊？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还是他就编出来这个给自己又找了一个台阶呢？樊老师？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特朗普的表述呢，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听上去啊，无论是阿联酋还是沙特、卡塔尔、阿曼这些国家听上去，我觉得都会觉得五味杂陈。因为我们讲之前美国方面的宣传是美国基地在这些国家的土地上，那么会对地区跟这些国家的安全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美以伊战争，那么相关的国家遭到打击之后，美国方面做了什么呢？没有做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增强相关方向上的防空反导能力，那么甚至 沙特。

阿联酋这些国家所消耗的这个防空、反导、反无人机的弹药，还要花高价从美国去买，那么反而成了这些国家去求美国。那么现在美国又要进行打击，仍然没有考虑这些国家的防御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我们说现在因为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跟美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别，那么因为地区的一些这种之前的惯性啊，那么可能很多阿拉伯国家暂时还没有办法，那么或者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但是美国的这种行动本身最终一定会导致这些国家去找 B 方案，这点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大家也已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掩盖了。那么我们看沙特也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其实或多或少都在想一些办法。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就是美国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对所谓。

0: 破裂了，翻脸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阿联酋还能劝特朗普不打伊朗，那怎么可能呢？我看有网友就说了，那是不是阿联酋其实要劝特朗普打伊朗呢？这个就是白老师您怎么看像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它真实的一个心态呢？
1: 我觉得阿联酋也好，沙特也好，你无论是去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向巴基斯坦寻求帮助，其实都是一样的。首先这些国家都很清楚的知道，第一，美国人是靠不住的，第二，伊朗是就在门口的。那么我们讲阿联酋的地理位置跟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是隔着阿拉伯国家跟伊朗去相望，中间隔着超过1300公里。那么以色列的防御的基础不是铁穹，不是光盾，首先是距离，是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国家替以色列在挡枪，所以以色列才可以说承受的损失比较小。但阿联酋有什么可挡的？阿联酋没有可挡的。阿联酋现在的无奈是，之前伊朗的报复指向的并不是只有军事目标，那帆船酒店这样的目标怎么可能是军事目标？那么但是他确实遭到了打击，而且之前阿联酋也宣称他的这个核电站遭到了攻击。那么这些让阿联酋就必须要迫切的找到一个可能的支援，无论大或者小至少要有。那么现在明显看得出来美国人是没有考虑过支援的问题，那么以色列好像还能够提供一些。这点上我觉得阿联酋的选择当然有他之前的一些外交跟政策的惯性，但是至少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现在他们很清楚知道美国再次打击的过程之中也还是没有考虑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安全，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去准备对阿拉伯国家带来支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打的话，谁将承受最大的损失？肯定是阿拉伯国家。就这个时候阿拉伯国家脑子里还是想起之前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所说的话，这不是你们的战争，等于是阿拉伯国家被推向了战场。
0: 他们还是担心自己遭池鱼之灾，就是总的态度上是不倾向继续这个战争的，对吗？
1: 当然不行啊，当然不行。
0: 但是我看到有些网友的分析，他不一定对啊，就是说阿联酋和沙特他一些强硬的观点认为，那你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伊朗彻底打得让他抬不起头来啊，让他没有这种这个导弹威胁的各方面的能力，那不行吗？这个方案不行吗？
1: 这个方案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会有伊核问题呢？这个方案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之前没有打掉呢？这个明显就是从军事角度来讲，不要相信说空袭就能够摧毁伊朗的军事工业体系吧。那么之前没有做成，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做成了呢？美国能够使用更大的力量去进行攻击吗？如果不进行地面行动的话，如果美国真的进行地面行动的话，美国首先会逼着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兵的。阿拉伯国家愿意出兵吗？到时候如果真打出了难民潮，美国人离伊朗很远，沙特、阿联酋跟伊朗之间就隔着一道海峡，马上大量的难民冲过来，谁来支撑？就这个，所以我觉得对于网友来讲，网友所认为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沙特跟阿联酋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伊朗真的崩溃了，那么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恐怖的冲击是什么？这些国家是清楚的。
0: 也就是说之前，现在也做不到，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对于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这件事情，美国国内呢也有一些掣肘的因素，比如说从国会的层面，从法律的层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啊，这次竟然还真的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它具体的这个法案内容呢，是说特朗普要再想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国会授权啊，就不能你钻个什么空子，说这就是什么紧急状态，或者是利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直接对伊朗动武。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呢？之前好像参议院呢，这个国会啊，老是投这种法案都投不通过，这回竟然还真通过了一个。那么白老师您怎么解读？
1: 当然要通过。美国国内因为美以伊战争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美国民众肯定已经承受了压力了。而且最直接的说，这个战争的资金损耗，就是美军愿意承认的部分也已经差不多300亿美元了。那么这还好多还有不承认的情况，那么这些钱谁来出？那还是要美国人掏的嘛，这些钱不可能就消失了。那特朗普说打，然后最后账单谁来买单？那么理论上讲还是要美国国会去最后批这个账单的。那这个账单怎么办？而且其实对于美国国会来讲，就这个过程之中本身就是这个宣战权的归属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完全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包括不承认是战争的方式，那么试图绕过。那么如果美国国会不做出点动作的话，那以后

0: 一任总统也用这种方式，那美国国会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宣战权的意义在了。而且类似的手段，那么在其他领域能不能使用呢？所以我觉得美国国会当然是要做一些动作，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冲突过程之中，美国国会并没有敢真正的去跟特朗普进行正面的对抗，或者说美国国会这种高度的党派化的这种高度的这个两党博弈，那么使得相应的一些动作最后全部会陷入到两党博弈的泥潭里面。所以对于美国国会来讲，现在所做的动作也并不能够真正的限制特朗普。那么这点上，我想美国国会自身也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那么可能对于美国国会来讲，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对特朗普看来就是橡皮图章的存在了。对，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关于特朗普和国会之间的博弈，其实总的来说啊，还是特朗普更强势啊。我看之前有很多媒体说，特朗普也是这么些年啊，这个美国的历史上这个手里的权力啊，就真实的这个权力最大的这么一任总统啊。好，白老师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中东局势的走向，好吧？各位军民朋友，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不见不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
1: 欧洲撤军这件事情没得关系，美国和北约的关系最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神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特朗普为什么执着于要从德国撤军？在他看来，这是对德国的惩罚，还是对北约的惩罚，还是对德国和北约的一种抛弃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当然这个也不是特朗普单纯个人的看法呢，是美国的政治体系甚至可能军事体系中很多人的认知，就是认为这个欧洲大陆上面的很多的防务问题，那么应该由欧洲国家来去承担。那么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更多的执着于占便宜啊，你比如说利用北欧啊，利用冰岛啊，这些美国自己所不掌握但是又迫切需要的能力来保证美国自身的安全。但是其他的层面，比如说美国哪怕口头上啊宣称在欧洲参与防务这件事情，美国人都开始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了厌烦。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美国的这种力量收缩的一个必然结果。你刚才提到了撤出一个旅听起来很多，但是它等于是从四个旅减到三个旅。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在欧洲维持三个旅？这个首先我们说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那么现在美国的这种撤军行动本身就像它在中东的很多行动一样，它反过来反而好像成了就是对于欧洲国家的一些恩赐。那么事实上是美国在
1: 控制欧洲的手段，
0: 控制欧洲，在欧洲制造紧张局势，那么反过来加强它的控制，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欧洲没有了美国的这个三个旅，欧洲就如何如何了。现在来看欧洲不至于。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你看它一方面它在北极，它在这个北欧方向，它其实在加强部署，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要利用这些国家的一些相关的资源。但同时它对于欧洲大陆波兰呐、德国这些国家，那么面对俄罗斯的一些方向，他认为这个事儿我不愿意参与进去。所以美国现在在进行整体的一个调动，它的这个整体的撤军呢，从军事角度来讲，其实应该叫做美国计划在涉及到欧洲的危机的可能性之下，缩减用于北约的可潜在兵力。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北约的部队，刚才我们讲了，它实际上是各国提供给北约在危机的情况下可以调动，美国其实是在缩减这一部分兵力，就是明确的表示不会为了欧洲的危机去动用美军的兵力。
1: 那么白老师，这个事情确实很微妙，像您所说的这两个视角去解读这个事情啊，你这三个旅、四个旅、五个旅，反正你这点兵力，你一方面可以解读为你在保护欧洲，但实际上更多的你是以此来钳制和控制欧洲，对吧？那你自己把这个撤掉，相当于你自己要削弱你在欧洲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啊，对吧？这怎么能算是惩罚德国呢？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种第二种解读的方式，就是这些的确是欧洲的安全的所仰仗的一种就是保护伞啊。那么所以因此有人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出这一个装甲旅的5000名美国大兵，那么包括欧洲包括德国的防务压力就会更大。那么您怎么解读它这个实际影响呢？就说白了，这5000个美国大兵撤走

0: 哦，那么德国怎么了？欧洲怎么了？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欧洲的有一部分政治人物经常要出来讲说，欧洲面临着来自比如说俄罗斯的军事压力，那么甚至有可能把这个所谓压力的来源指到东亚，那么指向我们。你想，
0: 那指的也太远了吧？这
1: 对，完全是纯属于胡搅蛮缠。但
0: 是
1: 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欧洲感受到来自于俄罗斯压力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也好像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因为之前大家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战争，但是现在战争就是爆发了。但是我们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其实现在要认清一点，就是第一，美军不愿意为欧洲流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就像现在欧洲不愿意为乌克兰流血一样，为什么美国一定会为欧洲流血？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判断，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欧洲人既然不愿意为乌克兰流血，那么为什么美国愿意为欧洲流血呢？如果愿意的话，那么现在欧洲已经在战争过程之中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惯性，或者说它是一种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跟长期的这种，就说白了就是一个自我催眠的一个结果。那么让欧洲很多人觉得，好像美国人走了之后，欧洲的防务就如何如何。但现在我们看到，欧洲的防务面临的危机是来自于什么呢？美国的危机。美国在冰岛的行动对欧洲的安全是不是带来影响？当然带来。那欧洲方面能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欧洲来讲，如果欧洲方面就是不愿意自己搞防务，我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不愿意付出成本，那么我愿意把这个部分说啊，花钱让美国人搞吧。那么欧洲方面就要承担问题，那么自然而然，这种所谓欧洲跟美国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不平等。美国自然会利用这种不平等，在欧洲的这个各个这种问题上面去试图施加压力。那么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最后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现在已经势必是要做类似动作。这个并不是特朗普个人，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家实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刚才你说了，对欧洲的控制，这个控制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那么这种钱，美国人愿不愿意掏？美国的民众愿不愿意掏？所以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必然带来的整个结构的重新调整。当然，调整过程中怎么样去重新形成一个平衡，这个其实欧洲跟美国现在都仍然是在博弈的过程之中。
0: 那么我们来说德国的这个应对啊，面对美国的撤军，德国包括现在的这个总理默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我看到有媒体说，这个之前还批评特朗普的默茨可能要低头了，要服个软认个错了。您怎么看这种声音啊？
1: 现在的问题是认错了，美国人会改吗？
0: 啊，
1: 对，对于
0: 是撤都撤了，对吧？
1: 对于欧洲来说，对，就是现在的问题是德国能不能够在美国的压力下，所有问题都由美国说了算，那样的话还要德国干嘛？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德国来讲，是德国现在是很清楚的，在很多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美国的我们讲打引号的指示，已经让欧洲没办法再接受了。那么欧洲最后一定是要做出选择的，但是欧洲方面并不准备，或者是欧洲方面不可能寄望于啊，说对美国予以予求。第一，我们刚才说了不可能；第二，就算欧洲顺从，美国仍然要撤，因为这个是因为美国自身的能力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点上不会因为欧洲的态度，美国的能力就突然变得暴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方面现在就是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打破幻想，去想办法。你看，欧洲一方面把这个防务预算扩大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量的资金又流向美国，欧洲的民众也并不愿意真正的参军。你别看欧洲民众可能是对于比如说俄罗斯什么的，那么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你让他去参军，好像这些欧洲的民众也不愿意参与。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欧洲的防务问题本身来讲，我觉得短时间来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状态。那么相反还有一点，就是欧洲需不需要大量的部队放在那儿？他放在那儿在防谁呢？那就是欧洲所谓的防，有些政治人物说防俄罗斯。
0: 对，
1: 俄罗斯现在担心北约的攻击倒是真的，所以你看俄罗斯要用战略威慑力量来平衡北约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0: 就是在常规力量上，这个俄罗斯还有点防备着北约，对吧？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不光是从德国，我看到还有一个报道啊，美国要从波兰撤出4000人。不过也有报道说，不是说撤出4000人，是说。

0: 原来要轮换到波兰的四千人，就是不派了。对吧，就是说叫取消派遣了。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啊还专门解释了这个事情，他跟媒体解释的说法叫做例行轮换推迟，我都没听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还是推迟。白老师您给我们说到说到波兰这四千个美国大兵是怎么回事。
1: 北约之前呢在试图向更接近俄罗斯的方向去投送力量，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东欧这个方向，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呢，北约内部的兵力怎么分配，美国占多大的比例，德国占多大的比例，那么其他的欧洲国家怎么占比例，这个里面其实一直是有矛盾的。那么这一次呢，说白了就是美国方面不愿意承担大头，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相关方向上北约的所谓常规力量对俄罗斯的一定程度上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的力量，如果真的美国的兵力不参与的话，那么波罗的海三国也好波兰也好，虽然现在在尤其像波兰在提升军事实力，但是它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想要对俄罗斯造成足够大的压力还需要时间。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只要一暂停，欧洲马上就会感觉到这块好像是变成了空白。当然这块原本是也是没有那些部队的，但是既然现在我们说因为俄乌冲突，北约尤其是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断的去渲染俄罗斯可能的一些压力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区域就需要部队来填充，但是现在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又不够，然后又有很多政治上的操弄，最后导致这个局势没办法最后平衡的一个结果。而且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兵力在中东，在印度洋太平洋，那么在非洲也是大量的在撒，包括我们说美国大量的力量也放在比如说拉丁美洲，那么美国的兵力也是有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在欧洲哪怕维持现在的力量，他其他方面就无兵可调，他要想其他方面征兵，那他必须要从某些地方撤出力量，那么从哪撤，从印度洋太平洋撤，从中东撤，从非洲撤，还是从欧洲撤，美国总要做出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所谓正常轮换，这个不是正常轮换，这个就像美国航母战斗群不够用一样，这个是美国四处点火带来兵力不足的必然的结果，那么以后很有可能也没有兵再调得进去了。
0: 那么我们看到经历了这个一开始伊朗战事，美国和很多北约盟友之间的分歧，又经历了这次所谓的撤军风波，您怎么解读美国和北约现在的这个关系呢？双方的这种关系发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呢？白老师。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那么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质疑是美国之前逼着欧洲国家提升防务预算的这个 GDP 占比，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努力在提，然后美国人现在说要撤兵了，欧洲人说你看你要求我涨我涨了，那我要求你不走你为什么要走呢？就这个问题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就是现实主义上面实力上导致差别，使得好像双方这个尤其是美国不认为两方处在一个平等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慢慢这一次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像美国在中东让这个所谓中东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痛苦一样，欧洲的这些美国所谓的盟友和伙伴也会感受到痛苦，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在未来几年不会有什么变化。当然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脖子就僵得不敢转，或是阴雨天还没到，老腰就先开始发沉，又或是周末帮忙带了半天小孩子，腿上的酸胀感连着两天都缓不过来。我自己用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也好几年了，每次贴上去不一会儿就会有股温温的感觉慢慢的散开，紧绷的地方好像被轻轻揉开了似的，整个人都松快不少。它就是靠着里面那些温和的草本植萃，慢慢的帮你舒缓放松。所以这几年啊，家里的老人、孩子爸，包括我自己，谁哪里不舒服了，都习惯的随手贴一贴，就当是给身体做个日常的轻护理。尤其是活动时期入手，一贴才1块多钱，贴10个位置也才10几块钱。您没有听错，活动价格99块钱一组，到手5盒，一共60贴，买2组。再多送1盒，收到的都是新日期，保质期到2029年。囤2组，再多送1盒，12贴，全家够用好久了。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有第一次购买的朋友提出疑问，怎么这么小？那这期节目啊，就特意告诉大家2个原因：第一，无论哪里疼。关节或者筋膜都是由点到面散发的，所以您只需要贴到点上即可，需要几个贴几个，主打不浪费。第二，美观。如果一个膏药贴巴掌那么大，贴在膝盖上面鼓鼓的，穿衣服都不方便。建议您每次贴肤部位不要超过6个小时。99块钱带走5盒，总计是60贴的活动，您一定要参与哦！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江宁的祝阿姨是老客户了，听节目到了新日期的，订购2组11盒。白下路李女士订购1组5盒，一到阴雨天啊就说不出的难受，准备试试看。栖霞的高先生订购2组11盒，好几年了，一直在用，一年买一次，全家一起用，尤其是到了梅雨季节，和老伴儿啊每天都要贴，经济实惠，很满

0: 亿。没错，参加活动这一贴也就一块多钱，买一次两组，用一年也就198，还不够小孩子吃一顿洋快餐呢。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接通之后请耐心等待025开头的固定电话的回拨，4007101909，4007101909，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3: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5月20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支持。母乳喂养到底有多重要，有哪些好处？咱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刘颖主任给大家来做介绍。刘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刘颖副主任。

0: 护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是亚洲医疗质量协会绿带资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孕产心理保健指导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婴医院哺乳顾问、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母婴传播阻断学组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健康研究会中医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健康照护委员会委员。今天呢，我们会请刘莹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说说母婴啊，母婴的这个哺乳问题啊，喂养问题。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刘主任，这样哈，我们知道您从事产科的临床护理和护理管理工作已经20多年了，在这方面呢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要谈谈母乳的喂养。这两年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也倡导大家尽可能的去母乳喂养。那么母乳喂养具体的好处有哪些呢？刘主任给大家先来说一说。
1: 嗯，好嘞，大家好。其实母乳喂养呢，我们说就是现在社会，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还是家庭呢，我们都比较的推崇。那么说到具体的地方，那么对母亲来说，我们说母乳喂养呢，它可以促进我们母体产后的一个子宫的收缩和复位，减少产后出血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对于女性来说，那么患乳腺癌、卵巢癌的这样的风险呢也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就是释放我们体内的一个叫内啡肽的这样一个物质，那么缓解产后的一个压力，增进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情感交流。那么这是对母亲来说的。对孩子来说呢，我们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母乳是婴儿最天然也是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它就是具有丰富的这个营养物质和免疫物质。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或者说发育的需求呢，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么同时它还有就是这个起到一个免疫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可以这个增强婴儿的抗感染的一个能力，尤其是初乳。那么初乳中呢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A， 对于婴儿的这个肠道也起到了这个很好的免疫防御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最这个直白的说，我们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呢，它经济方便，在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说可以去减少家庭的一个开支和支出。
0: 是母乳喂养的最佳持续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啊？是不是越久越好？
1: 当然其实我们提倡母乳喂养，但是呢就是母乳喂养持续的这个周期和时间呢，它其实根据每个母亲个体的差异或者说具体的情况呢其实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或者说建议的这个纯母乳喂养至少是要持续到产后的6个月。那么在6个月之后呢，去适当的添加辅食。那么在添加辅食的同时推荐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或者说2岁以上。然后之后结合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和母亲的意愿去逐步的进行断奶。
0: 这是一个专家推荐，也是一个理想状态下啊，母乳喂养的一个最佳的持续时间。那为什么不能说是越久越好呢？
1: 因为就是孩子大了以后呢，我们说他所需要的他的营养需求，他的营养需求的成分和他摄入的食物的来源会需要多样化，那么才能跟得上孩子生长发育。
0: 好，那么对于那些母乳不足的产妇来说，我们现在啊有一些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有一些干预的措施啊，或者有一些指导上的建议？
1: 因为就是母乳这个我们说奶量的多少呢，可能跟个体的这个身体差异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对于这个母乳不足的产妇，首先呢我们是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对产妇和对孩子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是否存在有妊娠期的这种合并症或者是并发症。那么在生产时候她的情况是否顺利，包括她给孩子哺乳的一个姿势，婴儿含接的这个姿势是否正确，喂养的频率是否合适，因为这一些呢都会影响这个乳汁量的多少。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些这个原因和这个特点呢，我们去判断母乳不足。

0: 到底是什么导致的，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这个针对性的指导。那么就是在我们平时喂养的过程当中，如果就是真的针对这种乳汁不足的产妇，我们建议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在这个妈妈清醒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呢，尽早的去啊进行这个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个皮肤接触。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24小时的实行这个母婴同室，就是妈妈和孩子24小时在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在喂养的时候呢，就是不要等到孩子哭了、闹了，或者说过于的饥饿了再去喂养。那么，当孩子就是出现这种，比如说摇头晃脑，或者说啊这个眼球快速的转动这种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前的去进行喂哺。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个母乳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比较鼓励的，就是这个按需哺乳啊。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呢，啊，那么同步的去进行一个乳房的按摩，那么这样呢，可以就是去刺激妈妈的泌乳反射，
1: 嗯，
0: 那么同步促进乳汁的一个这个分泌。
1: 好的，我们知道刘英主任呢是。

0: 会这个去上这个母乳喂养的门诊，那么我们医院因为是每天都会有这个母乳喂养门诊，那么其实在门诊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有问题有需求的这个孕产妇呢会更多一些。一般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每天可能大多能接触到大概30名左右的孕妇，然后还有4、5名产妇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产妇的问题我们在病房大多能解决。那么 就是大部分的孕妇呢，其实都是会有这种母乳喂养意愿的，那么也认可母乳喂养的好处。那么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大家会焦虑自己生完了以后乳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宝宝的需要。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也会有这种孕妇产妇之间的交流，就会问到就是哺乳时出现乳头的这个疼痛，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那么怎么样在处理哺乳过程当中孩子的哭闹和拒绝这个吸吮这样的一些问题会问的比较多。那么在门诊其实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会有这种孩子，就是他的这个吸吮的姿势或者说错误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孩子出现一个乳头混淆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就是
1: 我们门诊做的比较多的呢，也会去给孩子进行一些压舌训练，去改善孩子的口腔肌肉的这种协调性和灵活性，让他能更有效的去吸吮乳汁。这看来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再给我们说说，在您指导产妇进行这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个案例，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去指导
0: 我们的新生的母亲能够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首先其实母乳喂养呢，我们说首先最重要的其实是树立一定的信心。那么其实有一些生理性的，比如说这种乳头凹陷的孕妇，它是存在这样的就是一定量的这样的人群的。那么其实在门诊或者说我们在孕晚期的时候呢，就会一对一的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乳房的这个矫正或者说哺乳的一个方式的指导。那么 帮助产后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吸吮。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舌系带过短的一些孩子，那么他也会存在一定的母乳喂养困难。那么像这种情况呢，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就是这个多学科的合作，需要口腔科医生的一个介入。还有一些体重增长的比较缓慢的孩子，那么有可能是在哺乳的过程中这个奶量摄入的过少，
1: 或者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这个成分不是特别合理，那么可能会跟饮食有关。那我们会在这个儿科还有我们这个儿童保健科以及我们这个叫国际泌乳顾问的共同介入下去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和处理。好的，我们来看几位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几位这个听众提出的，想请问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添加 配方奶或者是辅食？
0: 首先就是我们说配方奶仅仅就是它是使用在这个母乳不足或者说这个母亲患有这个疾病没有办法去进行亲自哺乳的情况下呢，我们才推荐去使用。那么从出生到6个月大的这一段时间内呢，我们说孩子主要的营养来源还是应该是母乳，也就是说6个月以内我们其实是不建议去添加其他的辅食的。 那么因为这个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消化系统它没有能力去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固体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过早的添加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消化功能欠佳，消化道功能的紊乱，所以辅食一般是从6个月以后开始添加，而且呢就是添加的这个种类应该是就是从少到多，然后
1: 这个性状呢，应该是从这种比较稀的这种糊状的食物开始添加。这个要等到6个月的时候再考虑添加辅食。还有朋友问到说，母乳的营养是不是来源于母亲的饮食？说妈妈吃的越好，这个母乳的质量应该越好。那是不是母亲一定要营养非常的均衡？刘主任，
0: 相对来说呢，均衡的营养可以 更好的促进乳汁的分泌和乳汁里面各种营养成分的均衡。但是我们说其实乳汁的分泌它其实也是一个天然的过程，那么产后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去进补一些比如

0: 比如说肉汤，比如说这种特别油腻的食物，有的人觉得油腻的食物可以下奶啊，那么其实这种油腻的汤或者说油脂，它是这种高嘌呤的成分，反而不利于这个乳汁的排出和乳汁里面成分的这样一个均衡。所以其实主要是平衡膳食，就是保证脂肪蛋白质还有这种叫膳食纤维它合理的摄入就可以了。
1: 好，还有一位啊，说的比较具体，这是宝宝出生10天，白天母乳呢，有时候2-3小时一次，有时候1小时一次，最近呢，晚上间隔的时间很长，4-5个小时才吃一次，其他时间就是在睡觉，然后呢，这个家长也使用了一些方法，比如说弹脚心啊，摸耳垂啊，等等，就这些方法都叫不醒宝宝。
0: 说宝宝吃的这么少啊，会不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还有呢，就是母亲胀奶非常严重啊，就是不是要用吸奶器把奶全部都吸干净？首先就是是否孩子的生长发育存在问题呢？一个是根据他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呢，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他的体重，关注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排泄的情况。 那么，如果这位母亲存在一个胀奶的现象，那我们说可能，他的乳汁应该大概率是够孩子的这个摄入量的。那么他白天的话是2-3个小时吃一次，晚上是4-5个小时吃一次。其实这个作为白天来说，那么2-3个小时一次的喂哺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那么晚上呢，有的孩子呢，他睡眠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他是10天了。
1: 但是呢，如果超过4-5个小时，那么可能孩子在下一次吸吮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的急躁，或者说他就会这个饥饿的现象特别明显。那么我们的建议还是就是正常的3个小时左右，那么让孩子进行吸吮一次。其实我们的家长可以试一试。那么有的孩子在闭着眼睛的状况下，你如果让他去吸吮，他也是能完成一次完整的吸吮过程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他弄得这个特别的清醒，或者说。
2: 哭闹的厉害的情况下，我们才要去喂哺。好，再来看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位产后21天，他说是母乳喂养，现在呢就是觉得特别痛苦在哪儿呢？就是无诱因的，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出现了乳腺的肿块啊，并且伴有触痛，还有寒战，还会发热，所以他说这个情况呢困扰他很痛苦，这个吃退烧药吗？
0: 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解决？非常难受，应该怎么办？还能母乳喂养吗？我们来请刘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如果是出现了这种乳腺的肿块或者说体温的增高，那么我其实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来正规的进行检查一下。因为产后如果就是乳汁比较多，或者说没有及时把乳汁排出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是会存在有这种乳腺炎的这种风险的。 那么乳腺炎的表现呢，其实也可以是乳腺肿块，也可以是这个体温的增高。当然，有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的这个肿块，面积比较小，或者说它并不是肿块，只是乳汁轻微的这个淤积，导致了我们这个手摸上去的触感会有这种硬块的感觉。那么可能在排空乳房以后呢，那么它的症状就会很快的缓解。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触诊或者说试诊才能。
1: 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的方向还是就是要及时排空乳房。就是在宝宝不吸的情况下呢，可能也要需要用吸乳器，或者说用手把这个乳腺里面的这个乳腺管里面的乳汁给它排出。这种乳腺炎也是应该说很多女性最后选择放弃的一个原因啊，就没有办法再去哺乳了，因为确实是很痛苦。那像她这种情况，您还建议她继续母乳喂养吗？
0: 如果就是只是出现乳房轻微的胀痛，那么体温没有很高，或者说没有出现这个，这个乳腺周围或者说乳房周围的红肿和热痛，因为说我们说红肿热痛呢，其实是乳腺炎判断的，也不能说金标准嘛，那么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如果他这些症状不是很明确，那么我们说在排空乳汁的情况下，如果能缓解，那么他是可以继续母乳喂养的。但是如果真的，比如说是乳腺炎，那可能需要正规的治疗以后，那么再次的去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如果是乳腺炎的话，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治疗，那么如果时间拖得越长，那么可能他的症状会越严重。

0: 哺乳啊，现在我们倡导的是6个月，也就是要有半年的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动态的，就是给孩子哺乳，怎么样保证乳汁的营养啊？怎么样能够一直在供给他？怎么能够跟他达到一种平衡？孩子又吃得很好，自己又不会很痛苦。这个确实，我觉得还是，就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在6个月当中，在半年当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如果遇到了这些母乳喂养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到医院，比如说，刘莹主任前面说到的母乳喂养门诊，我们都可以到这个门诊去进行咨询。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去母乳喂养门诊进行咨询。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就是互联网加的护理。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网上，就是互联网加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去进行自己症状的一个描述，或者说进行自己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出。那么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泌乳顾问，或者说专业的护理人员。那么可以上门去进行这个指导。
0: 这个跟大家可以说的再细节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妈妈们啊，新手妈妈们，如果遇到了母乳喂养中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路径可以迅速的找到医生，并且能够请医生能够上门给个指导？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可能在月子里的妈妈，1个月都不到，她出门可能是有些困难的，这个时候就挺焦急的，而且有的时候孩子
1: 对。
0: 还小，对吧？母亲和孩子也不能分离太长时间。你到了医院挂号门诊，再讲，哎，这个孩子可能在家饿得要命了啊，所以这个到家的服务特别重要。您给大家把路径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在我们医院，就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官网的这个小程序的平台里面，它专门有一栏叫做"互联网加护理"。那我们点进去以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描述自己的状况，那么也可以这个选择自己想要上门服务的人员，选择我们需要服务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平台会迅速给出这个回应。那么什么时间段，哪一位的这个医务人员可以上门？
0: 好，今天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刘莹主任呢也给今天的访谈选了一个话题，用爱与科学守护每一个生命的起点。在今天咱们访谈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请刘主任哈，给我们的这些新手妈妈们啊，能够给他们说几句，给他们鼓鼓劲儿。刘主任。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其实作为一个产科的医务人员，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在不管在门诊还是在病房看了太多的这个妈妈啊，其实母乳呢，虽然我们说是宝宝与生俱来的第一份礼物，没有任何的配方其实是可以替代母乳母体所自带的这种免疫的呵护和温度。那么，这个是宝宝和母亲之间最纯粹的一个链接。但是呢，我们说母乳喂养其实并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她需要这个家人的一个支持、社会的包容，那么同时也需要我们现在职场的这种善意。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的妈妈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那么我们在这个倡导母乳喂养的同时呢，也更尊重每一位妈妈的选择，因为无论哪一种的这种喂养方式，其实爱和陪伴，那么才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滋养。那么作为这个产科的医务人员，我想我们始终会在这里守护每一个新生命温柔的开端。
0: 好，谢谢刘莹主任。刘主任，我们最后呢，一般会问一下这个门诊的时间。就如果我们这些准妈妈们啊，这些新手妈妈们，她们如果想了解啊母乳喂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怎么在线下能够和您或者跟相关的专家取得联系？是不是就可以去母乳喂养门诊来进行
1: 对，
0: 询问
1: 我
0: 和
1: 们
0: 咨
1: 医院
0: 询？
1: 的母乳喂养门诊是素，那包括维生素 A 对吗？它维持呼吸道呀、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那如果缺了以后，那这个孩子相对更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还有腹泻呀，那这种。那包括其实维生素 D，大家也知道，维生素 D 它一方面促进钙吸收啊，调节这个对吧钙磷平衡呀。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节免疫。免疫力啊，也是有这方面的作用。那有的孩子他其实长期不哺，那也会存在缺的风险。所以来说这些都会的。还有就是长期利用锌的缺乏，那也仍然会导致我们孩子生长发育迟缓呀。缺铁它会导致贫血，以及缺一些营养素，例如刚才讲的 B 族维生素、铁呀、锌呀，那可能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认知。那甚至的话，那是。
2: 造成我们孩子对吧这个智力水平的降低都有可能。嗯

0: 因为举个例子，研究发现缺铁，长时间的缺铁，那孩子他可能智商受到损伤，那有可能本来孩子智商120，那可能由于缺乏，那只有115了，就怕影响更深远，对吧？
1: 说到隐形饥饿，如果没有长期的干预的话，就是没有及时的干预啊，让这种状态长期存在的话，会给孩子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隐患？
0: 我就打个比方吧，像我们中国人群，对吧？这个其实最容易缺的这个一些微量营养素，例如这个钙的问题。我就以钙为例，因为时常我们研究发现，可能大多数人钙摄入都是相对不够的，尤其是很多没有喝奶的习惯的人，那他可能就有存在缺的风险。那儿童期也一样，如果你缺钙，它不一定说对你身体马上造成多大的影响，那它对吧？当然来说造成影响也会，例如它可能影响到你的骨骼的健康，骨密度下降，影响到你长个子也有可能。你长期缺钙，如果说它本来可以长更高，对吧？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个子受到一个影响。那其实来说，那更深远的，那有可能对吧？影响到你今后的骨骼的健康，今后就骨质一旦流失，那很容易发生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就容易发生，对吧？进一步的骨折，甚至造成对吧这种更严重的损伤。因为我们看其实老年人对吧，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而且一骨质疏松一旦摔倒了，那有时候真的很麻烦，这个就甚至有时候就对吧，造成这个长期躺床上就没法正常行走，这个真的是从长远来讲，那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儿童期这个是关键时期，对吧？我们一定让孩子对吧摄入充足的这些微量营养素，那为他今后的健康那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来说，儿童期本身也非常重要，对吧？这个你摄入营养充足了，你身体才能更好。我们不能光看孩子，对吧？这个就是体表觉得胖乎乎的就好，那更是内在的，就是他有更对吧更大的精力学习，那更大的耐力去运动。对不对？更多的对吧？这个精神饱满呢，对吧？这个还有个身心更加健康，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是更多的方面。所以来讲，我们还是让孩子避免这种隐形的饥饿。
1: 说实话啊，就放在当下来讲这个问题，我都觉得抱有一丝怀疑。就孩子们现在应该说，家家恨不得把所有能想到的啊，只要是说对这个孩子好的东西，都会给孩子去吃。就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还真的会有隐形饥饿的孩子吗？您门诊上这样的小病人怎么样？都是什么样的病人？多不多？
0: 虽然说不是特别多吧，但是肯定还是有，肯定还是有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有的孩子甚至肥胖了，对不对？我们检测，通过检测发现，他维生素 D 是严重缺乏的，然后再做检查发现，对吧？他这个由于维生素 D 的缺乏，那导致他骨骼的健康对吧受到影响，甚至他有时候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健康。这个我在临床还有，还有的孩子举个例子，孩子明明胖乎乎的，我们发现一检查，你怎么贫血这么厉害呀？血红蛋白明显的低了，这个，然后就需要积极的治疗。因为像这种隐形的，有可能孩子容易呼吸道感染呀，但家长他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对吧？建立一个由于我贫血造成的一个因果的联系，那对吧？这个的话就这种影响，那我就是我们不通过对吧临床上来观察，或者是通过这种检测呀，那可能我们压根儿就对吧难以发现。所以来说呢，这个我们在门诊还是能够发现的。虽然说就是现在营养相对充足的这类孩子就是相对少了，但是门诊相对还是常见的。
1: 所以看来啊，真的不是说吃得饱了就是吃得好了啊，这个两者之间还真不能完全划等号。那么怎么能够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孩子是否存在着隐形饥饿这种情况呢？
0: 首先来讲呢，其实我们通过膳食可以简单的一个分析，看看他的饮食是不是均衡的
1: 啊，就是看他每天吃什么。
0: 对，比如他这个孩子他很挑食，他一点肉都不吃，对吧？或者那他这种铁锌，虽然说他主食吃很多，对吧？但是他这个铁锌摄入啊，有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或者他这个孩子他也不吃，就是不吃蔬菜，也不喝奶，那这种孩子他其实钙有可能就摄入，从饮食上调查来说可能就是不够的。那我们进一步的检测呀，对吧？然后

0: 包括血清钙啊，或者是我们做骨密度呀、啊，怎么结合起来，对吧？那发现它可能真的骨密度很低，或者存在明显的这种缺钙的可能性。
1: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两步走的。第一步就是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全天吃什么，有没有在吃的问题上的，就能表现出来他的这个摄入营养是不均衡的啊，偏食的、挑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有一些检查的数据也是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的，对吗？比如说
0: 是一
1: 身
0: 个参
1: 体
0: 考，对。
1: 啊，是不是身体缺乏一些维生素，缺乏一些微量元素，缺不缺钙，这个是可以在咱们医院测得数据的吗？
0: 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这个数据呢，有时候需要我们就是专业人士结合孩子的症状表现呀，还有对吧，膳食分析啊，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因为单独的一个指标，它不能作为诊断的完全的一个东西，就是参考。
1: 好，我们看看啊，大家有一个问题，刚好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有个小朋友6个月大，说这个小朋友啊，添加辅食喜欢吃什么呢？就是添加辅食呢，把馒头泡软了，这个孩子就吃馒头泡的那个奶。然后说现在呢，这个已经是快有2岁了，这个孩子现在依然喜欢吃馒头泡奶，对于其他的，尤其是肉类，就是不吃的。说吃肉到嘴里嚼一嚼就吐掉了，说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会不会营养不均衡，会有问题？
0: 会有可能性的，因为如果说，你喝奶加这个馒头，肉基本上吃的很少，那可能还是一个优质蛋白的摄入可能还不够。那同时，对吧？我们这个肉里边还含有像铁呀、锌呀、B 族维生素 E 呀、肉因子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说长期这些不够的话，那存在缺乏的可能完全有。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由于这种饮食。就是孩子他没有去很好的咀嚼吞咽，就是类似这种半固体食物，其实也会影响到他孩子进食的一个技能的问题。因为有的孩子很大了，其实他吃固体食物吃不好，或者说是他吃肉他根本吃不好的，只能吃打碎的，或者甚至对吧，像喝奶一样才能咽下去。那这种其实影响到孩子的进食技能，我们在临床也是遇到的。那长期这样子下去，其实给家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他。无法造成喂养困难，家长你喂一顿饭，那可能非常费事儿。
1: 那像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指导他的一些办法？
0: 办法呢？我觉得就孩子，你从添加辅食开始，就是你要知道孩子，每天应该加哪些东西，也就是要科学的喂养，对吧？例如，对吧？我6个月以后，我要及时的给孩子添加婴儿米粉啊、肉泥呀、这种蛋黄呀，对吧？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你最起码要占一定的。份额，对不对？然后你说这我们馒头这个，对吧？后期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不要泡它。那后期你可以慢慢的让它大一点，拿着直接吃就可以了。慢慢的，或者分成小一点，让它慢慢的去学着吃。那早期来讲，对不？我可以给它做一点稠的粥啊，对吧？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搭配要合理，就是这个辅食的能量密度，它相对于来说你不能够，对吧？太糟糕或者太差。如果光喝一点。对不，这种粥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饮食均衡性。
1: 哎，那我们给他一个建议是，他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是否缺乏？如果缺乏，这孩子短期内又没有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补充这些元素吗？
0: 首先孩子就是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从就是呢，他可以看一下我们。门诊就是先对孩子身高体重先评估一下，还有个饮食结构，先大致了解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存在问题。
2: 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 我现在是最幸

0: 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了一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好了，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欢迎您听节目，我为大家主持。同时，我要问候一下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谁是小东智囊团成员呢？你们每个人，你们此刻能够听到。

0: 我说话的每个人，你们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你说小东，我要这个身份干什么呢？啊，这个身份是份责任，这身份呢，我也不给你发工资，我也不给你发奖金，但是你身上有份责任，就你每天下午你得听节目。如果节目里边打进电话这个听众，他碰到的那个事儿啊，那个难题，你正好有话要说，你正好知道内幕，你正好知道行业信息，你就赶紧发微信给我，啊。我一个人的能力和我背后团队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需要你们这些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这些朋友走出低谷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无锡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岳父去年就是11月份吧，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突发心梗，就是去世了嘛。就是当时就是跟对方。
0: 岳父多大年龄啊？
1: 59周岁。
0: 59周岁啊，然后呢？
1: 然后，出了事情嘛，当时送医院人也没抢救过，没有抢救过来嘛。
0: 48小时内吗？
1: 对，
0: 48小时内就死亡了。就是他发疾病的时候是在工作过程中，
1: 对，
0: 对不对？然后48小时之内人死亡，对吧？
1: 对，
0: 啊，
1: 送到医院其实已经没有用了吧？
0: 啊，好嘞，然后呢？
1: 然后嘛，就双方就是要协商这个赔偿问题了。
0: 就是你们家属和这个你岳父所在的那个单位，用人单位，对吧？
1: 对，
0: 啊。
1: 就是经过当地村委会，在村委会里面协商的嘛。
0: 嗯，
1: 哎，就是
0: 那这个是个工厂吗？你岳父在的是一个工厂是吧？
1: 对，
0: 这个工厂算什么？就是在村里边。
1: 对，就是那个厂在那个村里一个范围，在村子的范围里面吧。
0: 哦，好了，那是村委会组织你们家属跟这个工厂来协商一下呗，是不是？
1: 对，
0: 嗯，好，协商什么结果？你说，
1: 协商就是，因为厂里没有给我老丈他们买那个社保嘛，
0: 嗯，
1: 就是，协商下来就是我们根本也想就是，早点结束嘛，这个事情弄结束嘛，
0: 嗯，
1: 对方就是通过就是，协商的价格就是差不多是88万5吧，就是
0: 88万5是吧？
1: 对。
0: 88就是这个工厂赔偿你们家属88万5，对不对？因为没买社保，所以其实也没办法获得工伤的赔偿嘛，所以参照工伤赔偿。那你们从多少钱谈到这个88万5的？
1: 从刚开始从120万左右吧。
0: 120万，就是你们合过，如果是工伤赔的话，大概应该在110几到120是吧？
1: 对，因为当时有一个律师参与过的嘛。
0: 嗯，好，那么就是从参照工伤赔偿从120万，然后谈到88万5，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他自从就是打了第一笔钱，就是
0: 签协议没有？就谈完了，签没签一个协议啊？你村委会组织的呀？
1: 对，在村委会里签了一个协议的。
0: 嗯，好，然后怎么打钱说？
1: 第一笔钱是在11月10号打的吧，打了50万，
0: 五十万，
1: 就是，对，剩下的钱差不多还有
0: 38万吗？
1: 多，
0: 38万，你不是88万吗？还有38万5吗？不是吗？
1: 对，差不多。
0: 然后呢？
1: 就是去世，就是出当天可能也拿了几万块钱过来，当时
0: 哦，都含在里边了哈。
1: 对，扣下来可能还剩34万5，
0: 嗯，
1: 34万5就是说好就是1月30号付清的，
0: 嗯，
1: 当时后来到了那个日子也没付清，
0: 嗯，
1: 也没付，可能到了2月份吧，2月份的时候年前可能就是付了18万，
0: 嗯，那就还差16万呗，
1: 对，
0: 还差16万啊，16万是什么？到现在那个也没有付吗？
1: 对，说好到3月份付的，3月份没付。到4月份，可能和我记得4月份中间，叫我们去做村委会去抬过一次，当时他拿出一张，就是5万块钱存兑兑票嘛。
0: 嗯。
1: 这个存兑汇票嘛，说实话我们也不懂，所以当时 也没拿。第二个呢，我也问他。
0: 那这个工厂现在还在正常经营着呗？

0: 对
1: 吧？
0: 对
1: 哈，那这那这16万，现在工厂是什么态度呢？
0: 昨天我们去镇上司法所也去问了，因为当时签这个协议的时候，镇上的司法所也过来敲章了嘛，也有人
1: 备案的，
0: 他村委会
1: 啊，他要备案的啊。
0: 对，昨天
1: 不，我不要司法所，我不要司法所，我就问工厂现在这16万还差16万没给，那工厂是什么态度？是你觉得是他想赖掉，还是说他5月份给不了，但是6月份、7月份人家承诺给，是什么态度？
0: 他一直说没有，也不是说没有，就是到了那个日期，像之前承诺的日期，他也没有给。昨天
1: 那你们家属没有直接去工厂，一定有个是老板还是什么人跟你们对接吗？没有直接去问一下吗？
0: 没有，我们没有，我们都是通过村委会。
1: 那你们真是，哎呀，啊，好，那你继续说，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来，
0: 我认为我就是昨天就是村委会的人打电话过去又问了一下，对方说要到10月份，对方说要到10月份才会付这个钱。
1: 嗯，所以你要问我什么？你要问我什么？说，直接说问题，事情我听清楚了。
0: 好，第一个，我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第二个，如果说接下来
1: 如果他不给的话，那可以起诉他呀。而且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当然有村委会从中协调是更好，但是我们因为是人去世了呀，而且你岳父才59岁，你们家属还至于说连工厂的一个对接人都没有啊？你这个钱直接找他要啊，我们怎么窝囊到不行了？这事儿我就得通过村委会，村委会这个电话积极点他可能就给钱，村委会这个电话力度小点他可能就不给钱，我们怎么窝囊到这个程度呢？
0: 对对，我也怀疑，我也有点这个担心。
1: 担心什么？你担心什么？他不给跟他要啊。你光找村委会有什么用？又不是村委会的那个村主任的那个岳父死了，是你的岳父死了呀。
0: 对，小邓老师的意思就是意思是我们家属要直接到对方单位里面去，对吧？跟老板。
1: 对呀、啊，我们不是去闹事儿。注意啊，我不是告诉你说去闹事儿，不是。但是咱们协议里边，你们当时都签了字了的呀，不是吗？
0: 对。
1: 那你已经延期了好几次了。
0: 对。
1: 那你说，如果你工厂有实际的经营困难，对不对？你一下拿不出16万，那你至少比如说我去的这一趟，你拿4万还是5万给我？那然后你告诉我下一笔什么时候要？
0: 对。
1: 家里死了人了，然后结果我们窝窝囊囊的，就是找村委会。啊，那村委会能干什么？又不是他的事儿，他顶多的，而且这事儿严格来说，那我村委会管也行，不管也行。
0: 嗯。
1: 所以还至于就是这么大的事情？我刚才问我说你们是跟工厂哪个人对接？你们连跟工厂对接的人都没有。我的听众怎么会这么窝囊？
0: 是的，小东老师，你说的对。
1: 好，怎么办？那当然要钱嘛，不就是吗？对不对？好，那么假设我们自己也去了，对吧？对方耍无赖也好，还是说对方，因为实际上你也不掌握对方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好，那如果我去了也去了，小东，那这个钱仍然要不下来怎么办？起诉他呀。
0: 行。
1: 现了村委会是担保人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告他告什么呢？你岳父的死亡跟村委会又不是侵权方，就是你岳父的死亡又跟村委会又没有关系，你起诉他什么呢？
0: 不能起诉，对吧？
1: 不能。
0: 好。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没了没了。
1: 去，你不要想着起诉村委会，我再多说一句啊，你都想着要起诉村委会了，你们都不愿意去工厂直面一下那个用人单位啊。
0: 行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我窝囊这个词可能不太贴切啊，就是我们在忌惮什么？村委会很无不，我认为啊，至少从你反馈信息，村委会是无辜的吗？对吧？工厂村民是我的村民，工厂在我的村里边，那么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村民家属死者家属委托还是工厂想息事宁人，那么总之我村委会出来，对吧？我协调一下，然后回头你还要告他。
0: 行行，

0: 你就去，你们直接去那个工厂。
1: 工厂。
0: 当然，村委会如果有人愿意陪你去更好，对吧？当时谁协调的？村主任还是支书，对吧？那么你们愿意陪我去更好，我就去你工厂。来，你们谁负责？剩这16万，按照赔偿协议赶紧给我，都已经过期了。
1: 对。
0: 然后明确表示，今天不给，不是吗？啊，几天之内你就会收到法院的传。

0: 那么我打个电话，那还至于就在一个村里，我还得通过村委会这么个中介每天电话联系啊？我不赞同啊！当然，你可能觉得小东，你这个我跟你的性格不一样，但是我总协商好了，怎么好意思反悔啊？怎么好随意反悔？不可以的。啊，嗯，听众可以态度强硬一点，是吗？我们也不是去跟你闹事，我去跟你讲理嘛。你越这样，他又越觉得你好欺负。啊，你连见他一面都不敢，你怕什么呢？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教育里给很多人呐、啊，现在的小孩不，你看现在的90后、00后才厉害呢。啊，但是你想一想，咱们在听节目的70后、80后，咱们的那个教育里边，就咱们从小接受教育里边，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我把它称作什么呢？把它称作对于，对于权威的一种敬畏，说好听点的敬畏，其实说不好听点胆怯，有没有？就是哎呀，他是个领导啊。当然了，在听节目的可能有些领导们，你们不要不愿意听啊。我在听节目的可能有很多是领导啊，是什么工厂的老板呢？啊，就我说的这个权威，我们打双引号，他可能是领导。啊，就是什么某单位的领导，他可能是厂长的什么工厂的厂长，什么车间的主任，就是我们70后80后这代人长起来，我们的内心的就是性格里边骨子里边就有一种对于这种上级的这种啊，我其实不叫敬畏啊，我觉得用畏惧这个词可能更准确一些。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种情况吗？啊，对方是个工厂，家里人都那个去世了，然后都不敢直面面对我，说你怕什么？我今天这通话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激动，我就希望什么呢？我给他打打气，你给我勇敢一点啊，就要钱这种事儿，那村委会协调要不着，自己去要呗，对不对？我们穷尽了我们的手段之后还是要不着，那我就告你啊。
1: 我叫刘珊珊，我今年4年级了。
2: 我叫苏诗意，
3: 我叫水爸，
4: 我叫杨玉健，我今年4岁。
5: 我叫陈云熙，我今年5岁。
6: 您此刻听到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心跳，他的心脏正以危险的方式超负荷工作。在中国，每100个新生儿就有一个面临这样的危机，但手术费用让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绝望。现在我们有机会改变这一切，小东有话说节目联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救助偏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您捐助的每一分钱都将用于孩子的手术治疗。
7: 感谢叔叔阿姨，
8: 感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
9: 谢谢小东叔叔，
10: 谢谢小东叔叔。
6: 我是主持人小东，每一朵花开都是生命里最美的遇见，每一声心跳都有绽放的权利。我们一起守护童心，点亮希望。
0: 好了，来，各位，小东有话说啊，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接下来提醒各位关注下周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啊，两大主题，第一个是美白淡斑，第二个是什么？抗皱。所以你对应一下自己的皮肤的状况，如果35、40岁往上的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要关注这一次的美肤节啊。为什么？你说小东，那我年龄小，我25岁，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次美肤节的这个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抗皱，就是抗衰老。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美白淡斑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啊，我们皮肤出现了各种问题了，包括肤色的暗淡啊，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斑点。大家记得啊，你天生的啊，我们有朋友不分男女啊，天生带来的那个斑是去不掉的。能做的就是我们通过改善肤色，提亮肤色，让它变淡。但是后天形成的，我们应该是主动积极的去干预。这么来理解啊。好了，记住几个产品啊，包括我们使用过的这些产品的朋友可以给我反馈啊，你反馈真实的反馈我就送你礼物啊。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昨天有听众跟我直播里边有听众跟我说小东我们全家都在用啊，有听众说小东我已经用了2年了啊。来，记住

抗皱的，主要盯着什么？咖啡因眼霜啊，它添加了 5% 的咖啡因成分。你记得咖啡因是管制成分，你得有那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工厂，你得有那个叫制毒的，国家有一个制毒的那么一个资质啊，你要有这个资质，你才能够生产含有咖啡因的护肤品。所以你观察一下，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的护肤品里边是没有咖啡因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资质生产。这个是眼霜，咖啡因眼霜，你记得啊，下周三直播，这个美肤节的直播开场第一个品大概率就是这个咖啡因眼霜，一定要抢到这个咖啡因眼霜。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用，反馈是非常好的，而且价格非常好。因为你知道眼霜一般都很少嘛，而且各品牌的眼霜都很贵，对不对啊？来选这个，一点不比你买的那些国际大牌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视黄醇的抗皱的面霜，晚上用，因为这个视黄醇这个成分怕光嘛，对不对啊？白天用呢就是有点浪费，它对皮肤没有伤害，但是白天用它就起不到那个抗皱的效果。所以你就记得视黄醇，你要记不住这个名称，你就记得小东说了我要买到一个晚霜，然后你要记住的是我说的啊，小东告诉我们这款晚霜怎么用，一定要厚涂啊，你不用听商家吹牛他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啊，涂一点点就有什么作用，都是扯淡的。面霜一定要厚涂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很多好评的那个玻色因的刺泡精华，就是一小管一小管的啊，那种胶原棒用一次就那一管用一次就行啊，所以叫刺泡嘛。你就记住玻色因的胶原棒啊，小东说的有一个胶原棒，你就记得这个就行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商品，包括啊爱迪本的面霜等等啊，但是我说的这几样眼霜、视黄醇的晚霜、玻色因的胶原棒是一定要买到的。用过的朋友来给我反馈，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你用的怎么样，然后留电话啊，凡是反馈的我接近节目的我送奖品给你。还有一个是美白，美白是一个组合，你重点看什么呢？传明酸的面霜，你就记得美白面霜啊，传明酸你记不住对不对，你就记得那个叫美白面霜。到时候你们需要我直播，需要我直播吗？这两天后台说小东能不能还是由你来直播啊？因为大家知道，但是我去直播你们要跟我配合好，大家知道我去直播的时候啊，价格各方面机制的搭配的力度比较大，所以需要我直播你们发微信给我啊。那么如果我去直播，老规矩，你们跟我打好配合，咱们的口号是四个字，整齐划一，对不对？那么如果我直播，你到时候就去说，你说小东啊，我要买那个美白的面霜，你不用记传明酸，你就记美白的面霜就行了啊。还有一个美白的冻干粉，其实它是传明酸的冻干粉配合使用，所以你就记得美白冻干粉、美白面霜，所有要美白啊，肤色暗淡的、黄褐的那种啊，肤色的啊，长了或大或小的这个斑那个斑的啊，那么你就记得美白系列，小东说的啊，也有水也有那个乳的组合，根据你自己选，但是基础选到两个，一个是大面霜美白面霜，一个是美白的冻干粉。所有的35、40岁以上的朋友，包括男的啊，中年人这张脸体面干净啊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显得比同龄人年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从护肤开始懂得爱自己，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你就是用实际行动教你身边的人怎么更好的对待你。生活就是这么现实，人性就是这么现实。来，所有人给我的微信发数字9，你就能够看到下周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上半年我们就这一次的这个乐时的专场的直播啊，就这一次。新朋友在微信的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发一个数字就行，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够收到下周直播的海报，上面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预约。那么下周三早晨7点直播，我本人直播啊，我本人为大家直播，你就能够收到提醒，然后赶紧来直播间跟我打好配合，好不好啊？来，去扫码预约。好了，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啊。明天5点到6点半还是我直播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你就把那个频点收藏了。啊，你现在车载也好，家用也好，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落地的频点，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
6:30啊，听节目。好了，我是小东，记住我啊，明天见各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3: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

0: 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

0: 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3: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4: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6: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5: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6: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

0: 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三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 2.3 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4: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5: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7: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9: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8: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0: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1: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0: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

0: 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督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救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Down.
4: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
7: 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

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

0: 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 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

0: 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天热了，超市里边各种粉粉嫩嫩的水蜜桃饮料开始热销了。最近有南京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康师傅有一款每日 C 水蜜桃饮料，包装上醒目的标着特选奉化水蜜桃，但是一瓶500毫升的饮料里边，真正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儿只有多少呢？0.01克。那0.01克到底什么概念？那实验室里边标准滴管滴一滴水，那一滴水是0.05克，就是说这瓶饮料里边的桃汁含量连一滴水都不到，就只是那一滴水的1/5。这就相当于往游泳池里边滴了一滴茅台，然后那一池子都是特选飞天茅台，往大海里边打个鸡蛋，整个大海都是特选鸡蛋汤，那逻辑差不多吗？东西的确有，但是含量低到这一步，对整杯饮料的风味和品质几乎没有影响。你想，它就那一丁点一丁点一丁点的东西扔到那500毫升里边有什么用啊？而且这款这个饮料的配料表写得很清楚，第一是水，第二是白砂糖，第三是果葡糖浆，第四就那可怜的水蜜桃浓缩汁儿。排在前面的水、糖、浓缩汁含量并不高，它标注的果汁含量大于等于5%，指的是水蜜桃浓缩汁这一类成分，而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只是大于等于

玉每升20毫克，你算算账啊，一升等于10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克，这桃汁一瓶500毫升含量，也就是大于等于10毫克，那不就0.01克吗？这就像经常那特选五常大米，那结果每只碗里边只有一粒米，或者特选武夷山岩茶，一壶茶里边就几片茶叶，一个道理是吧？面对质疑呢，康师傅的客服也说了，说这凤化水蜜桃的标志呢，只是供参考，具体含量以配料表为准，这只是一个宣传。那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有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当特别强调某一配料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标明它的具体含量。我们记者也采访了律师，律师也认为这个是利用凤化水蜜桃这个地理标志品牌作为卖点，但是它只添加了极其微量的成分，极易让消费者误解，这已经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那消费者有权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啊，你说咱普通人哪个消费者他会看到那个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他会仔细去换算，换算成0.01克来理解啊？所以他这种标注的方式就是不透明，实际上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注意各位啊，这一次我们节目所报道的问题不是康师傅第一次陷入这种概念添加的争议，之前那个剁椒鱼片汤面，剁椒鱼片汤面也被媒体指责用淀粉小鱼图片来这个替代真鱼片，当时也有律师认为这是虚假广告。更早之前选用优质水源的宣传也曾经被指责是构成欺诈。你看这不是头一回啊，这一次次损害的不单是消费者权益，也损害是你的品牌信誉。所以监管部门有必要介入调查，给大伙儿一个交代，既是对消费者的尊重，也是对一些大品牌的提醒。你不要觉得自己名气大，名气越大越要遵守规矩，是吧？对消费者来讲，他只会看配料表嘛，也要学会看配料表。怎么看？首先，这个产品名字里边带有饮料这俩字儿，通常不是纯果汁。其次，配料规定也设置了，你看24小时接单，3天销单，这是硬性的时效啊。而且处理结果跟你这个考核挂钩，这就倒逼着物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服务，是吧？说了半天，这平台确实不错，但是关键还在于能够真正落地。哎，现在分批开放，这个节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是全面的覆盖，就是它的覆盖面还需要有时间来等待。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平台不单是一个查询工具，也是一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启蒙。它呢，告诉了所有物业企业，在算法面前，以后你还想捂盖子，还想悄悄摸摸的，那就很难生存了。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1: 其他的，你比如说像水袖，而且也不穿彩鞋，他要穿高跟鞋，就没有办法走我们之前的台步、原厂踏步，这些都可能用不上。那这个。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网购当中的仅退款的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这些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的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的遭遇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一个说法。
2: 是我的包装袋啊，真的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还
3: 是
2: 怎么？
3: 是
2: 这个包装袋，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各位们说，这就是我的包装袋。
1: 买家明明吃了，却说榴莲坏了，要求退钱。前不久，因为一笔一百九。

0: 就直接把钱给退了。
1: 我看前两天有这样的视频流出来，很多人看到这个退款成功维权之后呢，有一些商家把受过的气，确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凭证，对面是恶意恶搞他们，但是太远没去，他们就打电话，说我看到榴莲事件的，你如果说你不干嘛干嘛，我就过去，咱们当面去对质。或者
0: 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的劝解，做思想工作。
2: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赔偿谅解，我要给这个小强要给他争取判缓的机会，因为你判缓刑的话咱们还有个缓刑适用期限嘛。你比如说假如说咱们9月份开学，咱们在赶到9月份的时候就让他这个缓刑适用期给他这个就适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2: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3: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镜头，这个拼搏的镜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2: 那用现在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3: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去想办法，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
0: 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小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在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玲给小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寄语：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够吸取教训，生活安稳。
3: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啊，我一定要争气。
2: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3: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0: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玲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和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关系。
3: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啊。
2: 一身正气怎么能感受到啊？
3: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0: 在如愿入职法院以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玲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以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他就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3: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意义在什么地方？
3: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2: 你懂吗？当时，
3: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到的一些工作领域。
0: 少年法庭所审理的案件，就包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也包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2016年，王爱玲承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韩某某 将同在书店的10岁女孩及其同学带到书店。

0: 店二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他的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1: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2: 那必须要严惩他，就是
1: 顶格法。
2: 哎，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这个必须要严惩的。
0: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2: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长书阁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不能，
1: 那是不是呢？
2: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有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它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造型上呀，或者说是吸引顾客的角度，我说是他做了起了这么一个名。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但是要求呢就是说是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长书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长书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0: 在法庭上，王爱林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海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并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1: 最后判了几年？
2: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是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信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他，那我这儿绝对严惩你。
3: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2: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人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3: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2: 终身从业禁止。
1: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2: 一辈子都不行。
3: 法官与少年，铁坤继续讲述。
0: 2018年，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以王爱玲名字命名的爱玲工作室。工作室整合法院、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常年深入各大中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校园中常见的犯罪行为，以及预防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2023年，王爱玲接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里先后10多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1: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2: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10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1: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2: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啊，这一辈子都不行。
0: 王爱玲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0月15号正式实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2: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其实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她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她家对她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1: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2: 要去做。
0: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的时候，王爱玲还发现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一对一助学帮扶项目，小贾就是其中的一名帮扶的对象。他在9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2: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小学，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
1: 现在
2: 大三，
1: 哦，
2: 大三
1: 读大学了
2: 啊，现在这个高了。
0: 从2018年开始，王爱玲和他的团队对小贾的守护从来没有间断过，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和精神支撑。
2: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1: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2: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完有时候我去上面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孩子。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话，
2: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0: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玲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玲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蒲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地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1: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2: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咱们社会的走向。
1: 你
4: 上下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因为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5-6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到一期。

0: 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1: 因我渐渐地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加油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你好呀，妈妈。吃东西方面呢？
2: 胃口还蛮好
1: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0: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5: 一个声音，
4: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
5: 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鼎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人们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可是您或许并不了解，其实啊，昆曲还有南北之分。南昆和北昆呢，本是同根同源，都出自昆曲一脉，共用曲牌，同演经典，承袭着昆曲婉转雅致的风骨。只因为南北地域风土不同，慢慢的就走出了不一样的韵味。扎根江南的南昆自带水乡温婉灵气，唱腔软糯缠绵，细腻舒缓，表演精致含蓄，更擅长儿女情长的文戏。而扎根北方的北昆呢，则融入了北方的开阔大气，唱腔高亢洪亮，吐字铿锵，身段大开大合，更擅长家国历史和武戏豪情，一柔一刚，一婉一阔，虽风格有差异，却彼此呼应，共同撑起了昆曲南北相应的风雅。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是北方昆曲剧院公认的当家旦角领军人物，堪称北昆旦行的标杆与门面，也是北昆对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日前他就带着极具特色的昆曲轻喜剧《狮吼记》登陆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其实啊，这些年在昆曲艺术的道路上，魏春荣不仅重视昆曲的传承，坚持打磨传统经典，更是一直在探索传统昆曲与当代创新演绎间的平衡之道。在魏春荣看来，如何对昆曲的传统演出方式进行创新和转型，同时探索一种既能够保留传统精髓，又能够迎合当代审美需求的平衡，是他创作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聊聊南昆和北昆的差别与融合，分享他在昆曲道路上的创新与探索。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4: 哎，江琪你好，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较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4: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 蔡瑶仙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尚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征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老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折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我们这版的狮吼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折，首先是归宴，然后是梳妆、贵池三怕结束。
3: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4: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是这样的。对，
3: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4: 对的对的。
3: 您在北昆艺术深耕了多年哈，我们江苏呢是南昆的核心发源地，这次到江苏来演出，这个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哈。
4: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特别的愿意，也特别的喜欢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很懂，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包容性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北昆这么多年来吧，一直跟咱们南昆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交流合作，包括我个人也跟南昆的很多的艺术家们都有过同台演出啊，甚至搭档演一个戏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在南方能够看到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3: 那在您看来，这个北方昆曲和南方昆曲啊，它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呢？
4: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昆曲剧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有了特色和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观众才会能够看到百花齐放。

0: 才会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艺术的感受。因为昆曲从南方传入到北方，甚至进到宫廷，最高的这种艺术范式，以最高的艺术呈现，然后再传播到大江南北，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提升，然后再传到了民间，所以它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大的剧种。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在我看来，每一个剧院真的都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啊这样的这种感受。
1: 刚才您提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哈，南北昆曲它毕竟同根同源嘛。那作为同样是昆曲艺术的重要分支，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地方呢？
0: 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已故的表演艺术家侯绍奎老师，他的头派艺术其实就被很多南方的昆曲院团的演员们所学习，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剧团，包括唱的《千里送亲娘》啊，《单刀会》呀。等等，其实都是向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侯绍奎老师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北昆也会请到南昆的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来给我们北昆的演员们传授昆曲艺术。你包括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他原来就是昆大班的学生，然后来到了北方昆曲剧院，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就展现了集南北昆融合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有很长很长的个历史的。然后我们在保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的特点的同时，也是相互吸收。
1: 那从表演的细节上来说，哈，北昆的唱腔啊、身段啊，都偏向于可能更加大气豪迈一点，而南昆呢，更加偏向于温婉软糯一点。您在演绎不同风格剧目的时候，是会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去配饰那些南北昆不同的一些特质吗？
0: 是这样，我们要保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讲因戏、因角色去表演。你比如说，我演的杜丽娘，那势必她是一个闺门旦，她就要有这种娇媚、柔软。就包括那种闺门旦的那种媚，我们叫是那种非常清雅、淡淡的这种媚，然后也是很柔软的，是这样一个展现。那你比如说，我要演刺虎费贞娥这个角色，那我就不能是只有柔媚了。费贞娥她是刺杀旦夕，所以说她就要展现她这种大气、刚毅。侠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塑造角色的话，是根据以角色他的人物他的特定的这种形象来塑造的。可能之前的北昆呢，袍带戏唱的很多，你比如说单刀会，我们刚才说的，和一些阔口戏，包括类似于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刺虎啊这种戏，可能是更擅长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牡丹亭》《玉簪记》《西厢记》，包括《桃花扇》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讲非常美、非常优雅这样的戏，我们北昆也是非常擅长的。

介绍的哈，这些年我们知道北方昆曲剧院一方面就打磨了很多像牡丹亭啊长生殿这样的传统的经典剧目，那另外一方面也创作了一系列的原创剧目，特别是您主演的李佩先生，您觉得这种昆曲现代化的尝试，它成功与否的标准要怎么定义呢？

0: 不理解，因为其实现在新编戏、现代戏特别特别不好演，尤其是作为昆曲，昆曲是否应该排现代戏，是否能排现代戏，这个一直是个话题，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很忐忑。但是我其实思考了很久，我想还是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我应该是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现代戏，包括这样的一个角色。拿定了这个决心以后，然后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李沛先生的他的这个视频和生平，然后了解，其实这每次看都挺热泪盈眶的，就感觉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讴歌了这些人物。而且李沛本身他喜欢昆曲，他特别的喜欢昆曲，他还自己掏钱支持过曲社，然后请过我们昆曲，我们北昆还演过出呢，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我觉得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就排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我们昆曲是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逢唱，必舞，以歌舞演故事，它会有很多的程式的追求的，你包括传统戏一样，你比如说像花旦、像六旦、贴旦，它是没有水袖的，它也是一样的，是能够呈现的。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说，积累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说，很多东西是要靠你有一个很厚重的一个积累，积累多了，你可借鉴的东西就多了，手段也就多了。当你回过头想，水袖不是戏曲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戏当中借鉴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场景吧，就是郭永怀逝世了。当时李沛听到了郭永怀飞机逝世的消息以后，现实啊，就是我们听到的他的那个故事，他生平的时候讲，就是那一晚上，他的学生在门外守着，就怕他出事儿嘛。但是那一晚上他关着门，他的学生没有听到他一声的哭声，整晚的可能会听到一些叹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给他的学生买了早点。买完早点以后又去上课，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一晚上肯定他是没有睡，因为就听到他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的那个翻身啊、叹息啊，但是没有哭声。那这一夜他都在想什么？他都在做什么？那我们这个戏里也有展现，他听到这个噩耗以后，抱着遗物回到沙发。这就打破了一个相对来说传统，就是蜷缩的躺在沙发上，然后就开始轻轻的唱，唱的这个东西呢，那肯定就是他的人物的这内心回忆，他们在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美好，就会出现一个情景的一个再现，就是一个年轻的郭永怀和李沛，他们拿着这种白绫，然后就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舞蹈式的呈现，然后边唱边做。这样的感觉就是把这一晚上其实是他的思绪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也是需要大家很花心思去想怎么能够呈现。有些东西的确是挺难的，很难。
1: 我们知道您除了专注于舞台和角色之外，也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用昆曲的韵白为《王者荣耀》里的甄姬配音。

0: 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听到过里边的念白，但是我不知道是您念的。您平时玩游戏吗？怎么会有这样一次很特殊的合作吗？
1: 我平常不玩游戏，我顶多玩一个什么连连看之类的。我不行，我游戏玩不好。这个其实还是他们找到的我，希望我为这个真机，因为当时它是纪念版吧，应该算是，然后做一个昆曲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当时想，其实好比我接这个李佩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当时也蛮忐忑的，因为我怕他去让我做可能跟这个昆曲不太沾边的，或者一些跨度太大的东西。因为我想如果我接了这个，我肯定要在这里边是传递的还是昆曲的声音，宣传的是昆曲，要不然我觉得做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挺高兴的是他们很尊重，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怎么去做。他还开了一个叫王者有一个课堂，我记得我还录了一版，就是专门讲这个昆曲啊，包括昆曲的服饰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一次尝试吧。
0: 那几句念白是您选的还是他们选的？
1: 其实是他们选
0: 啊，
1: 一部分是他们选的，然后是我们互相交流，他们选出了一部分，然后我也要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定下来的最终念什么。
0: 经常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和会经常进剧院去看您演出的朋友，他们的人群差异其实应该挺大的。
1: 挺大的，挺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爱打王者的朋友也爱看昆曲。我觉得昆曲真的，为什么昆曲叫百戏之师嘛？我觉得它真的是能够滋养到很多很多的艺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门类吧，都能够获得它的滋养。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句昆曲经典唱词道尽了亲近艺术的真谛。昆曲之美从来不是悬于高处的风雅，唯有观众真正走进剧场，静下心来聆听，才能读懂水磨调的婉转缠绵，感受水袖翩跹的诗意韵味，触摸传统戏曲深处的文化温度。这份极致的美，既离不开观众的奔赴与懂得，更离不开艺术家们的坚守与传承。正是这份守正不渝的坚持，创新不止的追求，真心以待的分享，才让百年昆曲跨越时空，始终春色满园，生生不息。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

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和网友啊第一次见面发生关系，女方呢随后报警说被强奸啊，收了对方30万赔偿以后，5次向警方啊改口说是自愿的，后来呢又再次改口说非自愿啊，是强奸。这个操作也是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花了77万买了房子以后啊，意外去世，物业以各种理由呢拒绝交钥匙，导致5年呢家人都没有办法收房入住。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2025年，男女双方呢在车内发生性关系，随后呢女方报警啊说被强奸啊，在收了男方母亲30万的款项并签署了谅解书以后啊，女方呢又5次向警方说是自愿发生性关系，后来呢又改口说非自愿，是强奸。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王明与刘丽于2024年10月在网络上相识，双方均为单身，后互相添加好友开始聊天。2025年1月26日，王明从外地返回河北承德老家过年，双方当晚第一次见面，在车内后排发生了搂抱、亲吻及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事后，刘丽报警称被强奸，期间刘丽收取了王明母亲30万元，并签署谅解书，曾先后5次向警方表示自己是自愿的，后又再次改口称其非自愿，称此前误认为谅解等同自愿。一审中，法院称经审理查明，两人抵达停车场后坐到车辆后排互相聊天、搂抱、亲吻，被害人同意给被告人进行口部亲密行为，两人下车在停车场附近的药房购买避孕套，被告人提出与被害人到附近预定的酒店，被害人未同意，两人回到车上共同坐到后排互相搂抱、亲吻，被害人再次为被告人口部亲密行为1次，在被害人明确表明不愿意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被告人仍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后被害人拨打报警电话报警，

0: 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好，来，曲律师，我们来讲一讲哈。王明呢，从被刑拘到被取保候审，在长达11个月时间里啊，始终认为自己呢无罪。坚称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啊，但是这个女方的刘丽说了，说王明强行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是强奸。哎，首先我们来讲讲什么是强奸，法律上是怎么来定性强奸罪的。
1: 那么强奸罪呢，在我国刑法第236条进行明确了规定，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最高呢？
1: 那么如果说有加重情节的，那么最高的话是可以处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你比如说强奸妇女情节恶劣的，或者说2人以上轮奸的，或者公共场所当众轮强奸的等等一些加重情形，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0: 好，这是关于什么是强奸，咱先聊一聊哈。在收取了王明母亲30万并签署谅解书以后啊，刘丽呢先后5次向警方说啊，自己是自愿和王明发生性关系。但是以后呢再一次改口说非自愿，是强奸，说以前误以为呢这个谅解等同于自愿。哎，你看看啊，就这个案件让人最困惑的是什么，就这个刘丽11次笔录有5次改口，到底该怎么采信，是吧？这个强奸罪呢，核心刚刚讲了，是有没有违背妇女的意志意愿。如果说刘丽拿了就事后拿了30万以后改口说自愿了，是吧，然后再一次改口说非自愿是强奸了，那法院到底应该怎么来采信，哪一次为准，怎么来看他这种反复的去就是所谓的翻供吧，换这个口供。
1: 对，那么这个自愿呢，它必须是案发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思，如果说事后收钱改口的话，这种自愿一般是不算数的。那么事后当事人收钱过于这种和解或者一种压力或者认知错误而改口称的这个自愿呢，它是不能回溯到改变案发时的这个意志状态的。本案中的被害人他出现一个陈述反复矛盾的一个情况，那么法院呢，他会结合整个案情的相关证据，你比如说法院会重点看当时的第一时间的报警记录，会结合当时的伤情、聊天记录、现场环境以及整个行为逻辑来综合判断，而不是他事后改口说自愿就自愿的。
0: 强奸罪的定性关键看当时，你比如说这个是不是当时表示我不愿意，对吧，有反对啊，
1: 对，
0: 然后对方有强迫，有一些伤，是吧，因为他身上啊多处受伤，对不对，当然那个王明身上也有伤了啊，而且在事发以后报警，综合各方来看，即便后面反复改口，一会儿说自愿一会儿说非自愿，这个其实对案件定性没有影响，是这样吗？
1: 对
0: 啊，
1: 对对，是的。
0: 但是给人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特别是王明的家属会觉得，家人会觉得我给你30万啊，你谅解了，是吧，你说这个什么又自愿了，收了钱以后你又反悔，你又变卦，你又说非自愿，你又说是强奸，那我这30万不是白给了吗？这个其实给30万求得对方的谅解，相当于是在量刑方面就定性不会改变，量刑会从轻和减轻，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那么本案中这个30万元的这个法律定性呢，它是对这个罪行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是可以减轻他的这个量刑。
0: 能减多少一般来说？
1: 对，本案的话如果说强奸罪已经成立的话，一般是可以判到4年左右。他这种情况，他这种情况拿到了这个谅解书，然后也得到了比较大的赔偿的话，法院是可以往下降到正好3年。那么满了3年的这个硬性条件呢，他又可以往这个缓刑上面去靠。所以这个案子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量刑的话还是比较从宽的，
0: 也就是说他这个家属给了30万取得对方谅解，在量刑方面是有所体现的，不是说哈你反复改口收了30万说不是强奸是自愿，然后又改口好钱到手以后又说啊是强奸不是自愿，这个其实不能说好你钱还我，这个不是这个概念，感觉被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对，不存在不存在，因为有了谅解书之后呢，可以直接的证明这个被害人实际上是宽恕了这个男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化解了这个矛盾，这个呢也是缓刑核心的一个依据。
0: 好，我们来看看一审法院是怎么判的啊。 法院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这个王明啊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呢已经构成强奸罪啊。那么因为像前面说的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呀，赔偿了30万呢，可以酌定从轻处罚，于是呢判决王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判三缓四啊。这个判三缓四我们来看一下意味着什么，就4年以内如果没有再有其他的一些犯罪可能会不会收监是吧？怎么理解判三缓四？
1: 对的，就是首先他这个罪名是已经有了，但是呢可能他不需要到监狱去进行这个收监执行，那么在外面缓刑4年，这4年是相当于是一个考察期，4年内不犯任何其他的一个刑事犯罪的话，那么相当于这个罪行就履行完毕了。
0: 来看看啊，王明的律师认为，就你这个被害人李丽啊，你前后矛盾呐，是吧？11次口供，5次说啊我是自愿的，不是强奸，后面又改口说是强奸等等啊，你就是你这个反复应该是本着疑罪从无啊，就你这样的一个口供也好，不能作数的，你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啊，你反复无常啊，应该是疑罪从无，认为呢够不上强奸罪，你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是自愿还是不自愿，那这个怎么看？像这样的，
1: 我估计啊，二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呢，它的核心仍然是案发时的一个意志，还是会优先看原始的一个报案，当时的一个反应，当时的一个伤情，那么是否改口呢？这个权重，我个人认为是极低的了。
0: 那不会有太大影响，您觉得？
1: 对对，是的。
0: 即便这样反复无常啊，也不会对二审走向有太大影响，因为现在是二审已经开庭了，但是呢，没有当庭判，是吧？还要等下一步判决，所以您的这种判断是基本上还是会维持一审。
1: 是的，是的。
0: 哦，但是还有，如果维持一审的话，行。那对这个女方李丽，就是男方啊，王明要对李丽有民事赔偿吗？因为强奸罪如果既定事实的话，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如果这样的话，
1: 如果对他有这个就是实际的经济上的损失的话，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块是不支持的。
0: 有损失可以主张，没有损失似乎就很难得到赔偿了，是吧？
1: 对对，而且他也另外得到了30万的这个赔偿，也出去了这个谅解书，大概率不会再就民事赔偿再主张了。
0: 好，来，这个女方反复无常，所谓反复的翻供，我们说的哈，这个有没有一些作伪证？就伪证罪有可能吗？一会儿说是强奸，一会儿说我自愿，收了钱以后，然后又说我是被强奸，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伪证罪啊？
1: 这个受害人呢是典型的一个叫不完美受害人啊。那么其实我们刑法呢第305条也是对伪证罪呢进行了一个规定，它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比如说证人他故意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处到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我们看这个本案中女方改口呢，她大概率呢可能是对于这个法律认知存在一个错误，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呢是有一定的利益的诱惑在里面，但是呢可能也未必是故意要伪证，故意陷害这个男方，
0: 所以呢够不上伪证。
1: 对，所以的话，对，大概率的话是不太会构上，就本案中这个女方是不太会构成伪证罪。
0: 那即便是伪证罪构不上，我们退而来谈的，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所谓做伪证的行为而面临类似于罚款拘留像这样的这种处罚也没有吗？
1: 在本案中的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构成。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受害者。
0: 这个刘丽啊，因为他是几次反复改口，3次吧，一会儿说是强奸，收了钱以后哈，说我自愿，再到下一步钱到手以后好，然后我说还是强奸，对吧？如果他在第二次改口，比如说前面说是强奸报警了啊，然后呢出了谅解书是吧，收了钱以后说我是自愿的，后面没有再反口，就是我就是自愿的了，那这个其实也不会改变案件的性质吧，因为还是要看一开始他报警啊，一开始有没有被强奸的事实啊，是吧？还是按一开始算，这个还是不会影响吧？
1: 大概率是不影响，但是也不一定，每个案件呢可能情况也比较特殊，不一定。
0: 那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1: 也有，我们之前也有处理过一开始报强奸，但是事后的话可能是男女朋友关系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 后面的口供全部很一致，就是也是自愿的，当时可能基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况怎么样的，也实务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案例的。
1: 那如果有这样的案例，类似如果这个案件到这一步就为止了，好，那这个男方就够不上强奸罪了，不是吗？是吧？全是自愿了。
0: 是的。
1: 哦，那事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证据的锁链的这种闭合完整，才可以认定啊以后一次说法为准，而不是说当时所谓有报警的时候为准。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其实它是最后女方的陈述是发生了性关系，公安能定这个强奸罪，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也做了一些证据的采集啊，采集到了一些发生性关系的一些，比如说液体啊、DNA 啊之类的东西啊，那么有这样非常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当时是发生了一个性关系，就是强奸既遂了。
1: 其实这个案件是有一些就是积极的普法意义的，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在恋爱当中啊，因为这个案件很典型，前期比如两个人亲密啊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不代表我可以决定我后期比如说要发生性关系，这是两个概念。而且这样的这种决定也好，可以随时撤回，不同意那你就是强奸，这个我们提一下，就这块啊，包括这个案件的警示意义在哪里，您都谈一谈好吗？
0: 对，好的。其实实务中有的时候会高频发生一些在恋爱或者暧昧关系当中情侣之间进行约会前期的一些搂抱等等，那么如果说要发生性关系，这个一定要得到对方明确的同意，因为约会强奸也同样是定罪的，尤其是男性同胞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一审定了强奸罪呢，那么本质上我们可以知道法律它是不认可你事后给了钱就封口百口自愿就能够随意的洗白案发时的强制与违背的意志。
1: 对，这个刑事量刑啊，它不会改变既定的案件的犯罪事实，是吧？这是两码事儿啊，不是捆绑在一起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呢，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很多朋友在等啊，说怎么样来咨询呢？您记好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自己以文字方式写好咨询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滕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能说了吗？
1: 当然可以，我们在等着呢啊。
4: 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那个公司里面发工资的时候，他每个月都跟我发的那个是生活费，然后剩下的是年底给我，给我的时候说要扣那个5%，工资降5%，这样子合理吗？这种？
1: 他不是每个月发月薪，是发生活费，然后年底再发工资。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哈。来，我们请滕律师来分析一下啊，滕律师。
3: 有些公司采用生活费加年底结算的模式，其实是涉嫌无故拖欠劳动报酬的。劳动的报酬支付要按照劳动合同当中的约定来进行支付，而且是当。

0: 当月支付，每个月如果没有足额支付的情况下，那它就是属于违法的。那除非和我们劳动者和企业达成了一个协议，在我们的劳动合同当中是以生活费加年底结算的模式，双方达成一致的，那这个就不存在违法性问题。所以主要是
1: 看合同。
0: 你的工，对，你的劳动合同是怎么签的？
1: 我们来问问这位朋友啊，您合同是这么约定的吗？就是这个生活
2: 合
1: 费
2: 同
1: 啊，
2: 没写合同，没写合同，
1: 没签合同啊？
2: 合同没签。
1: 哦，那又是一个违法呀！你还可以主张双倍工资等等啊。
2: 他那个就是说每年发工资的时候写在工资单上面，比方说你我的工资是11万，他说今年。说效益不好就扣了5%，减掉5000。他说，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做生产的嘛，生产订单出现了一点那个有一点失误，然后搞错了一点单子，大概900美金。900美金的话，里面还有成本他不算，他说要扣到我个人头上来。
1: 全让您赔，这个意思是吧？
2: 成本还有1万，他要减掉他都没减。
1: 成本也算上了。好，您几个问题我先问一下，您是哪一年到这个单位的？什么时候
2: 然后我是2006年10月份过来的，
1: 06年一直干到现在，一个合同都没签是吧？
2: 对，他是写的他自己的假的呗，
1: 显然是违法，但是他这个双倍工资时效过了，难以主张，可以视为是无固定期限劳动
0: 无
1: 合
0: 固定
1: 同，
0: 期限
1: 对
0: 劳动
1: 吧？
0: 合同，
1: 哎，然后他说的那个扣就是5%，这第一个也不合法吧？这个年底一块扣5%也不合法吧？
0: 如果这个是口头。来说扣5%的，这个是违法的，因为未与劳动者书面进行协商，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呢也没有进行合法制定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那这就属于违法的。
1: 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呀、讨论啊、通过也没有公示啊，没有和劳动者协商啊等等啊，显然是违法
0: 对，
1: 啊。叫克扣工资，这是又一个违法。然后呢，他就是搞坏了公司的一个材料，是吧？这个所有都让他赔，这个连成本在里头，这显然也是没有道理，也不合法吧？这样扣，
0: 劳动者工作方面的失误导致的一些损害，它材料虽然有价值，但是要看你的过错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来造成的损失。那如果是你的过错是非常的严重，那公司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但即使是可以要求赔偿的话，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在劳动合同和合法制度上是不是有约定？有约定就是你的达到了什么过错的程度，给公司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首先有一个约定的前提。其次呢，即使是在你有过错造成损失的话，你的扣除也不能够超过当月我们通常来讲是当月工资的20%。对。第三个呢，就是你扣除后你剩余的工资也不能低于你当地的最低工资的标准。那如果说不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话，那他随意的说一个我就要扣你3000块钱，这也是违法的。
1: 对，又是一个违法，几个克扣工资了哈，前后几个哈，他维权应该怎么办呢？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仲裁啊。
0: 建议呢，首先可以跟公司进行协商，补签合同加上赔偿。第二个呢，可以同时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那同时呢，如果说你这些在时效1年之内的话，还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这个都是可以同步来进行的。
1: 他这个应该目前没有过时效吧？就这块的主张，虽然
0: 没有过。
1: 双倍工资是过了，这块没有过哈，是吧？
0: 双倍工资明确的规定，用工满一年仍未签的话，我们法律直接视
1: 无
0: 为
1: 固定
0: 他
1: 期限。
0: 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单位后期就不能以合同到期来辞退他，而且即使是辞退也是需要有法定理由的，否则的话违法解除是要付2N 的。你比如说他10年了，2N 10年10个月，那2N 就是20个月的工资薪金的那个赔偿金。他第二个问题，对于扣5%的工资也好。还是说这个所谓的公司要找他赔偿也好，这个其实都没有过诉讼时效，
1: 好的，
0: 这个仲裁的时效啊，仲裁的时效。
1: 抓
0: 那么
1: 紧，
0: 另外一个呢，他还有因为没有签合同，所以社保啊、公积金啊，这
1: 不
0: 个
1: 讲，
0: 也都是没有时效，都是没有时效的。
1: 可要求不讲啊，好，一并来主张，这个都不
0: 一
1: 讲，
0: 定
1: 比
0: 来
1: 如说
0: 主
1: 找
0: 张。
1: 这个社保的经办机构啊、公积金管理中心啊，甚至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啊，都是可以的，可行的，分开来
0: 都是
1: 走
0: 可以
1: 没有
0: 的。
1: 问题啊，维权的这个点很多，抓紧走起来。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滕尚丽律师做客节目。好，滕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河南一个男子花了77万买房以后呢，意外离世啊。等到交房的时候，物业以各种理由啊推脱，拒绝把钥匙呢交给家属，导致这个男子家人一直是没有办法能住进去。这家人说了啊，已经提供各种证明，仍然被推脱。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刘女士的老伴在2020年花了77万元在河南洛阳云星乾隆世家买了套房子，但第二年他因车祸不幸去世。收到交房通知后啊，刘女士去领钥匙，接任物业却要求必须本人来领。刘女士拿来老伴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手续，物业又说这套房子属于遗产，涉及其他继承人，不能直接把钥匙给刘女士。无奈刘女士及其儿女又按要求出具了遗产继承相关手续证明，但全部材料摆在面前，物业仍拒绝刘女士收房。期间刘女士房贷都结清了，物业方又以拖欠5年物业费为由拒交入户钥匙。
1: 嗯，好嘞，曲律师啊，这个男子买房以后呢，意外去世，物业不给家属啊钥匙交房，违法吧？因为这房子是婚后买的，是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去世，那配偶可以去验房啊、收房啊，这没有问题吧？
3: 对对，是的，就是这个没有问题。配偶虽然去世了，但是房子呢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物业公司只是保管钥匙的权利，他并不是房屋所有权人，无权干涉。
1: 嗯，那所以作为家属，他拿一个老伴儿的死亡证明啊、火化证明就可以了，就这个手续到此为止就可以去拿钥匙了，对不对？来证明配偶夫妻关系。
3: 对对，是的。那么至于涉及到物业公司说的遗产啊、其他继承啊，这个是在办理后期房屋产证的时候可能需要出具的相关的资料，跟物业公司是收房是不搭界的。
1: 没有关系，所以他不能以说你要拿什么遗产继承的手续啊材料给我，这个理由不成立。
3: 对，
1: 对吧？而且他还提出来什么说，那、你还欠我5年物业费，物业费没结清，这个就很离谱。因为你不交房，你不给人钥匙，你管人要5年的物业费，这个理由成立吗？您觉得？
3: 啊，不成立，不成立。即便你认为你拖欠了物业费，那物业公司你是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向法院去另案主张这个。物业费，但是你不能以对方不缴物业费为由来拒绝交付房屋。
1: 它是两个概念，对吧？交房是交房，物业费是物业费，对不对？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捆绑啊。它首先捆绑是不对，
3: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我刚才问的，五年你不给人钥匙，人住不进去，你还管人要物业费，这物业费该不该交啊？还要交吗？像这样的房子钥匙都没拿到，我还给你交5年物业费吗？
3: 对，不是我。如果说是由于物业的原因导致人家没有收房的话，是不要交物业费的。那如果说是有一种情况，你交房了，但是你自己一直没有办入住，那么这种情况，只要你收房了，那可能也会产生物业费的。
1: 他没有啊，房子不让收。
3: 对，咱们这个案件，对，房子没收，根本就不涉及到物业费。
1: 啊，不用交啊。那现在呢，协商不成，应该怎么办？到哪儿去举报投诉？到哪儿去反映这事儿？
3: 那么物业呢，是由这个住建局住建部门有个物管科专门对物业进行一个管理，那么可以向物管科进行投诉反映。
1: 有处罚吗？
3: 对，住建局的物管科呢会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对这个物业的行为呢予以这个警告并且处罚，那么处罚呢

0: 一般呢，各个地方标准不一样，2000到5万不等。对，
1: 如果说处罚还不行，是吧？还是没有拿到钥匙啊？好，可以起诉。起诉的话，这个哈，就是还可以主张你物业公司是违约吗？我可以要求民事赔偿损失，可不可以呢？像这样的，如果诉讼的话，
0: 啊，可以的，我们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逾期收房期间的房屋占用损失。那么5年了，你物业公司一直没给我收房的话，那么这个5年的房屋同地段的租金标准可以作为我的房屋占用的这个损失，向物业公司来主张。
1: 哦，还可以主张5年的租金啊，是吧？
0: 对，是的。
1: 好的，
0: 是的。
1: 最后您提示一下好不好？啊，这个案件。
0: 物业公司的话，交房是法定的义务，那么不得以对方拖欠物业费为由来拒绝交房。那么业主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及时的向法院起诉来维权，也可以向物业的上级部门进行投诉反映。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好，曲律师再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顾朝。欢迎顾厅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好，欢迎你。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远。欢迎张厅长。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养老保险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职业能力建设处、工商保险处以及劳动保障监察局的负责同志。欢迎大家。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7: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4: 好，谢谢王景，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的体育馆内，来自无锡及周边地区130家用人单位齐聚一堂，由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高职
8: 专业匹配度，你觉得够吗？
9: 我觉得够了。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虽然我学会计专业，但是其实我也并不是毕业以后就一定是在会计岗，然后我肯定会选择一些偏向于我兴趣爱好的一些工作。
10: 食品专业的话，它一般就是销售，一般要么就是那种酒店里服务员、后厨，所以感觉本专业的就业前景就对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还是自己更感兴趣的一些，就因为兴趣是一个动力嘛。音乐厅的，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音乐嘛。我是食品专业，不是很对口，基本上只能销售岗了。
4: 现在正处于春季招聘的收官阶段，各地人社部门都在为高校、职校还有技工院校组织大大小小的招聘会，让更多的企业和毕业生能够获得对接，以搭建供需对接的快车道。那么这个快车道啊，我们今年搭得怎么样？就我们针对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情况，采取了一些什么新的措施呢？我们请顾厅长来给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情况。
5: 好的，

高校毕业生呢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当前啊，正值这个临近毕业的关键期，也是求职应聘的高峰期。从人社部门了解的情况来看呢，今年这个大学生这个就业参保已经达到了12.6万人，这个毕业去向落实率呢也超过了40%。这两组数据呢都好于去年的同期水平。那么总体来看呢，全省这个大学生就业状况应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与去年相比，那么人社部门呢，主要呢是在这么三个方面有第一次这个创新举措。一个呢是在就业责任上，我们提请省委省政府第一次把应届大学生的就业作为对地方高质量考核来设定指标。特别是呢，把毕业生的技能培训、就业见习以及青年创业等作为省政府的民生14项目来进行安排。第二个呢，是在这个资金安排上，第一次呢，在省级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办法中设立了新增。

0: 是我们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一个敲门砖。
1: 嗯，
0: 与这个专业相比呢，我们技能类证书它更加实用、精准、灵活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我们鼓励呢，我们高校毕业生呢，获得通过培训啊，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这样增强他的这个就业竞争力啊，也优化他的这个就业的一个选择啊。在这里，我也可以给一个数据，因为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啊，每年呢，我们全省获得技能类证书的每年的这个数据是在80万人次左右，其中呢，我们高校毕业生每年都要在26万啊这个上下，就我们可以看到好多高校毕业生啊，通过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啊，我走进这个就业市场啊，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
1: 嗯，就这个职业技能证书有没有可能也有滞后，或者说他怎么能够在学校期间我就能够知道这个企业方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是不是也需要一个信息的畅通啊？
0: 是的，因为我们技能类证书它设计呢，就是从我们工作岗位的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的啊，而且这个技能类证书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国家每年都会公布一些新职业啊，一些新要求，来优化我们的技能登记证书这个结构。
1: 嗯嗯嗯嗯嗯，就这个也是实时调整的，每年调整
0: 调整的
1: 啊、哦，也是及时听取这个企业的一些需求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能要分清楚技能和它的这种环境需求，或者说是这个现实的这种场景的需求，它可能不太一样。
0: 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工作岗位和实际技能的需求来进行动态调整。
1: 嗯，你看我们这个采访的一开始就说这个他需要这个薪金要6000啊，说我一就业6000，其实也挺高的了啊。这就说明这个学生对市场啊可能也有一些认识的偏差，企业他需要的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考生对这个学生的要求是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需求哈。那你说从这个好就业到就好业，其实还是需要这么一个认识的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招不到他需要的人，学生找不到他需要的岗位，在这个中间，我们人社部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
0: 我们从刚才这个片子里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招聘方也讲了。就是我们，招聘方需要的他的一些，比如说沟通能力啊，还有一些实际动手能力啊，这些我们大学生在院校当中是
1: 学不到，
0: 很难学到
1: 的。
0: 所以说呢，这也需要在实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历练、去学习。从这一点来讲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毕业生呢，先就业后择业啊，要有一个务实的这么一个求职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人社部门也做了一些。这个工作的有一些工作的举措，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将实施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啊，我们把开展高校毕业生培训10万人次，开展大学生创业创新培训8万人次，列入了省政府的民生实事啊，我们将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啊，鼓励这个我们的院校毕业生获得技能类证书啊，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支持他们实现技能就业，技能乐业。
1: 嗯，强记行动、
0: 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
1: 就是动手能力啊、实践操作，
0: 实践操作
1: 就是让他了解社会、
0: 对
1: 与人沟通，
0: 对，是、
1: 这个太好了，
0: 是增强他们这方面的综合能力
1: 啊、是今年刚刚采取的这个行动，
0: 也是有我们一直呢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工作、今年还进行了一些强化。
1: 嗯，尤其在这个今天我们采访之后看到现实的情况，可能这个行动还得更扎实的推进。
0: 是的，
1: 好，谢谢您。
0: 行，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反映的热点问题，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新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人社部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打通技能人才就业通路，既助力高职学子顺利择业，也为实体经济输送紧缺人才，是稳就业、强产业的务实之举。众所周知，就业供需失衡并非高职独有， 已是全域高校毕业生的贡献。

0: 性问题，毕业生普遍就业预期偏高，实践能力薄弱，高校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升级，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形成就职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局面。破解全域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局，必须多方联动，统筹施策。人社部门持续拓宽就业渠道，精准推送岗位，完善就业帮扶政策。各大高校立足市场需求，优化专业布局，增加师检教学比重，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端正学生职业认知。广大青年毕业生主动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找准定位，深耕专业，锤炼实干能力，主动适配市场岗位需求。只有多方同向发力，方能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就业壁垒，让青年人才各尽其才，顺利就业，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主持人，
1: 好，我们也谢谢邱建新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305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大家留言。我们来看看双月说啊，说换个角度想，现在产业升级很快，很多岗位复合型技能是越来越吃香，在校学生要时刻关注行业的变化，比如说啊，学会计的咱们懂点数据分析，学机械的会点编程，竞争力就不一样。我们再来看看殷之宇说，处长换位体验发现无效招聘信息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坦诚的，暴露问题、发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把这个问题改到位，让它不再发生。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在今年4月份，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一期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常州有部分求职者反映，他们被五八同城、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的外卖员招聘广告吸引，可是实际呢，入职之后却遭遇了套路租。那么报道之后啊，这些求职者的反馈啊，都已经是成功退租了。可是最近南京又有几名大学生向我们反映，在寻找外卖员兼职的时候，也背上了租车合同。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学生小赵。好，赵同学你好。
2: 哎喂，你好，能听见吗？
1: 啊，好，我能听到。把你的遭遇和我们说一说。
2: 啊，好。王老师好，然后，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南京的一名大学生。现在我的情况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 BOSS 直聘这个平台看到有招聘信息，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送外卖的这种招聘信息，我联系了人事添加微信之后啊，对方称他们的工作是，日结的兼职，送的是一些鲜花、零食这样的一些小物品，而且工作的这个范围是就近安排，可以免押金提供车辆，这工资距离是3到5公里内，薪资差不多是三四个小时约120元，这个送一个单的单价是6到20块钱。后面他们还提到说，这个没有车的话呢，公司可以提供车，但要求是日均20多单可以免费用车。他们还说，这个正常3到4个小时，就可以跑15、16单，最快可以2到3个小时就达到20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听下来是非常轻松、非常划算。
1: 你觉得自己是可以适应的，当时对不对？
2: 是的。
1: 后续呢？
2: 后续的我就去这个，指定的地方面试了。面试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先说车辆可以免费的提供给我，后面呢就诱导我进行这个租车。给出的租车条件就是合同上面写的是，首月是998元，后续每月是699元。然后还说到就是说，第一个月跑满600单就可以帮我减免租金，就不要钱。
1: 就是我跑单来抵租，对吧？
2: 对，
1: 事实上可以实现吗？
2: 事实上我不确定，就是真能不能就是真的跑600单给我抵租。反正我现在的后面情况是我根本跑不到600单。我下面接着给您就是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吗？
1: 可以，您说。
2: 后面这个租完车之后，

0: 对方并没有安排给我正式的工作，只是在手机上，指导我自行注册这个叫蜂鸟众包 APP。这类的众包外卖 APP 呢，是只要年满18岁啊，都可以免费注册的，没有什么门槛，并且呢，与这个我线下面试的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后面也是刚刚后面的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
1: 还
0: 生，
1: 是学生，对。
0: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兼职了20多天了，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兼职的，20多天跑死跑活就跑了150多单，
1: 就是20天
0: 最后，
1: 非常努力，跑了150多单，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情况我跑下来就根本不像，一开始我了解到的说，非常轻松的这样的。
1: 就跟他的宣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现在对你造成的
0: 是
1: 实际
0: 的。
1: 影响是什么？
0: 现在的影响就是，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1: 退租，
0: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必须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才能给我促销订单。
1: 那现在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其实我感觉你已经是不想再跑单了，对不对？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我们
0: 跑
1: 大
0: 单
1: 学
0: 很
1: 生还
0: 重
1: 是
0: 要。
1: 要回归主位学习，当然能兼职也是
0: 对，
1: 好事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不跑这个单，但是我每月还要付租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
0: 其
1: 事
0: 实，
1: 情事发之后啊，我们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反映？有没有得到过帮助？
0: 是这样的，我首先是去，就是找了警察嘛，就是大学生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
1: 对，
0: 嘛，
1: 报警，报
0: 然
1: 警
0: 后
1: 呢？之后呢？
0: 警察同志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们这个肯定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话呢，这个地方也不会存
1: 他
0: 在，
1: 说这个招聘
0: 后
1: 是
0: 面，
1: 合理的，是吧？
0: 他们就说这个车行是
1: 车行
0: 合
1: 是
0: 理
1: 合
0: 的。
1: 理的，
0: 然后他就跟我，还有这个车行的相关人协商，就是最后协商下来也是要交钱，要交这个，600多块钱的。
1: 六百
0: 手
1: 多
0: 上
1: 块
0: 那
1: 钱
0: 时候
1: 的，
0: 没有钱，没办法。后面呢，我又去联系了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呢也是不受理这个
1: 好，
0: 所
1: 那这个问题
0: 这
1: 有
0: 个
1: 没有
0: 反映
1: 找过
0: 申
1: 人
0: 诉。
1: 社部门？
0: 对，后续也找到人事部门，
1: 人
0: 但
1: 社
0: 是
1: 部门
0: 他
1: 怎
0: 们
1: 么
0: 也
1: 说这个事
0: 说。
1: 情？
0: 这个他们也说没办法受理，说这个处于一个盲区这样子，对，
1: 好，那这样，小赵同学，这个事情今天啊，我觉得，您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听了其实还是也是觉得是，挺为你挺难过的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勤工俭学，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套路。那这样，我们继续节目，稍后我们再帮你做具体的分析，好不好？
0: 好，
1: 好，
0: 麻烦
1: 那
0: 你
1: 这样
0: 了。
1: 好，这个事情我们跟小赵同学先沟通到这儿。我们想和大家说啊，就是另外一名大学生朋友小江，他呢在同一家公司面试，和刚刚小赵有着同样的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花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那么此前我们政风热线报道外卖骑手遭遇招聘虚假宣传、被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其实涉及到群体是全职的骑手，但是如今你看，这样一个现象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朋友，想找工作，最后却陷入了租金的麻烦。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发现，求职者遇到此类情况之后，即便是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因为证据不足等等原因，往往很难处理。不少外卖站点也表示呢，说套路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2: 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并没有用。
3: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
4: 我
3: 可
4: 连
3: 的呀，
4: 不太好举证。讲实话，
3: 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5: 你要是个公司直接租我的房子，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3: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一二三四五三反映，但是一般是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2: 此前，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6: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7: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6: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2: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8: 我们这个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点，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账。
9: 我那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8: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的。
9: 你也被骗过？
8: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9: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介绍。
8: 对。
1: 好，这个问题啊，此前你看外卖骑手套路租涉及的是全职人员，如今南京的多名大学生兼职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骗局。那么面对情况，我觉得就是取证难，还有就是劳动监察部门称管不了这些情况。那么作为大学生群体，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求助，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10: 好，
1: 有请张厅长。
10: 对于刚才对小江和小赵同学反映的问题，以及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厅里面劳动监察局的副局长张毅同志先做个回应。
1: 好，张局长。
11: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张毅。那么就刚才这个短片当中的情况，我先做一个回应。首先啊，对这个两位同学遇到的这个糟心事是难过的心情非常的理解。那么他们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叫招转租或者叫招转贷。那么这个行为呢，目前是一个新兴的这个叫套路，特别是在这个外卖这个骑手行业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的多。那么这个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在一些网络的一些平台上面引流，通过引流把这些求职者招入到线下的面试，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通过话术诱导他们租车，或者说是办理这个叫贷款。然后当求职者入职之后，发现与承诺的这个工作的强度啊，包括工作的收入不符合要求退租或者是退还押金的时候，那么就陷入到刚才所说的一个贷款合同的陷阱。
1: 其实就是我们求职者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入套了。
11: 对，他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链条和一个话术啊，把这么一个正常的招聘行为转化为一个贷款行为，或者是这么一个租赁行为，这样一个情况，哎，那么让求职者陷入了这个境地。那么在这个链条当中，实际上它涉及了几个违法行为，其中首先第一个，从人社部门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发布招聘信息的平台有没有资质，或者说发布招聘信息的这个单位有没有资质，
1: 就他有没有宣传发布的这个资质。那这个资质是人社部门管吗？
11: 对，对于根据这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那么你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必须要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而且同时你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说是搭建网络平台让别人发布招聘信息，也必须提供这个人力资源，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所以对于发布这个信息招聘信息有没有取得许可，这个是人社部门需要去核查的。第二，发布的招聘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是否有夸大宣传，这个是人社部门处理的事情。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人社部门受理之后首先要核查这两项。那么基于他签订的租车合同和贷款合同有没有受到欺诈导致错误认识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一块呢，一般来说有其他的相关部门，比如我们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领域。那么如果在这个期间被受欺诈，财务受到损失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涉嫌诈骗，这个是公安部门的相关的职能。所以他这个行为啊，是一个交叉的部门，交叉的这么一个职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在处理上面相对是有些难度的。
1: 我觉得你给我们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人社部门，您刚刚讲就人社部门要管什么，首先他这个发布这样一个广告，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布的这个资质，对吧？另外他在发布广告过程当中，他的语言是否规范，是否有夸大宣传。那么针对我们人社部门这两大职能，就是我们在面对新业态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职能，我们有没有过一些主动的一些排查工作？
11: 是有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个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专项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也是畅通这个全面畅通的这个投诉的举

0: 渠道，对于目前的这些行为非法，这个叫未经许可发布职业中介信息的，包括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我们是广开门收取这样投诉举报，收到之后我们会有属地的监察机构呢上门进行排查，包括根据相关的信息进行主动的核查，那么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是从严从快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了宣传啊。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机会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求职者，那么首先第一个，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这个相关的平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就在江苏的这个网站，
1: 嗯，
0: 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千万不要去付出自己的这个钱物。
1: 嗯，好啊，你刚刚其实做的是一些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朋友在找这个兼职工作之前的一些提醒啊。就面对现在这些情况，我们能够给你看我们这个两位大学生同学，我们能够给他提供哪些帮助呢？此时此刻，
0: 嗯，是这样的，如果大学生朋友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首先你们要把这个招聘信息啊，包括和你的微信的，就包括还有一些 QQ 聊天啊，这些信息啊，这些证据啊，要先
1: 予以处理。那么我们想，刚刚您帮我们其实是厘清了各个部门监管的这个职能，我们该做什么各个部门。但是你看，像这类问题，我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有难度。要是想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套路租的这个乱象，我们可以再主动做点什么呢？
0: 嗯，是这样，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那么从我们人社部门角度来说，首先自己职能部门的关于这个叫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啊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想问一下张庭长哈，你看我们这个大学生朋友，我觉得大家听了他们的这个兼职的遭遇，都还是挺为他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从人社部门，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刚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提醒，我们想听听啊，张庭长你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实际上维护广大求职者，包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啊，也是我们人社部门的重要职责所在。那么今年为了这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更好的这个维护劳动者的这个公平的就业环境，那么今年呢，省政府啊把严厉打击黑资界作为今年的民生实施项目。那么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我们人社部门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啊，从今年开始也实施了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次序的一个专项行动。我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线索。那么行动开展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全面清理排查了3762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我们也依法依规处置了276起这违法行为，同时呢也发布了8起典型案例，那么形成了有力震慑。同时我们也加强宣传引导提醒，那么对于广大求职者，我们利用新闻媒体，依托各类新闻网站，那么推送了求职招聘的风险提示，同时呢还专门制作了疏懒护航、严打黑资界的这个抖音直播，那么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下一步呢，围绕我们广大求职者的关切，那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次序专项行动，那么更好地维护就业者的这个就业权益，为他们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外卖骑手套路租蔓延到了大学生群体，这应该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那么虚假宣传诱导租车频发，而新业态合作模式导致人社部门在监管过程当中可能也有难点。那么求职者维权难，这是一个现象。那么新

0: 态不应该是监管的盲区。我们也是期待这里面我们涉及到其实是多部门，不仅仅是人社部门，就是我们各个部门都要能够厘清各自的权责，畅通维权渠道。我们也提醒大学生朋友，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在我们找兼职工作的时候避免陷阱。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好，我们接下来看网友留言。这位网友呢通过政风热线抖音号发来提问，说人社部门通知要在12个月内在江苏智慧人社平台至少要完成一次人脸认证，否则呢影响老人养老金的发放。但是家里老人没有手机号，无法通过平台进行人脸认证，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老人到人社部门的办事大厅现场认证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便捷的方法？哎，这个问题我们看哪位来回应一下，委员长。
1: 主持人，我们就请我们社保中心的主任陆峰同志回应。
0: 好的，好，陆主任，请您给回应一下，解答一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社保中心的陆峰，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关于退休人员的资格认证，我们现在江苏省已经可以实行了多种方式进行。第一个就是像网友这个提及的，到通过我们的线上以及手机 APP 等在现场来进行。第二种也是我们人社部门近年来正在力推的，通过大数据比对的形式，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与民政、公安等部门的大数据的比对，在线下通过沉默式的，我们就自动给他认证了，不再需要这个当事人跑到社保大厅来认证。第三种，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够穷尽的，对一些特殊困难的人员，也可以预约我们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提供上门认证的一个服务。
0: 那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啊。
2: 现在都可以的。
0: 好的，应该是比较，如果这位朋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给我们再进一步的联系啊。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我们看到有4472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上升当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小布小布说呢，我也是跑外卖的，刚知道有新职商这么回事儿，希望平台能够在 APP 显眼的地方标注提醒，让我们干这行的都能够做到心中有个数。我们再来看看爱吃橘子的猫说呢，身边有跑外卖的朋友出过小擦伤，伤不重，但是流程一点没少，希望新职商以后啊能够分级处理，小伤走简易程序，大伤走标准程序，让大家都能够更快地得到保障。好，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互动，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和大家来说说特殊工种。那么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井下、高温、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下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为更长的工龄，以此来补偿特殊工种劳动者的健康损耗。最近呢，有不少市民朋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民施先生。施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是说一直在进单位以后，一直从事这个就是有毒有害工种，也叫特殊工种，特殊工种从事工作，然后在2021年退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抖音上包括有些文件是讲，就是92年之前，就是特殊工种的话可以折算多加半年6个月的工龄。我想这个92年是不是包含了92年？
3: 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对吧？
4: 对。
3: 好，那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前面您咨询过吗？
4: 前面我这个一直看到抖音上有些问题，就是

0: 是一直提到是九二年，九二年。
1: 好，说今天想看看我们主管部门的官方回复，对吧？
0: 具体
1: 好，好，那这样我们跟施先生啊现场连线到这儿，请施先生注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2009年，我省出台过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折算工龄问题的函，这是一份通知。那么针对刚刚施先生的问题，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适用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包括工龄折算对特殊工种劳动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哪位给我们一个权威的回复？
2: 好，主持人，这个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特殊工种的政策。
1: 好，
2: 这个特殊工种呢，是主要是指从事井下、高温、高空以及特殊繁重劳动的，还有其他危害身体健康工作的一个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呢，什么是特殊工种？国家统一制定和发布了一个特殊工种目录。这个目录呢，这个是国家规定的，省级及以下人事部门他没有权限来调整或者增加。那么为了加大对这些特殊行业这些特殊工种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那么国家专门出台了一个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政策。但是呢，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工龄啊，比如说年限啊，在具体哪些行业有这些规定。对于刚才施先生他关切的这个问题，我们主持人，我们请我们厅里养老保险处的处长施先生同志来做一解答。
1: 好，施处长。好，请您再做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的盛新莲。那关于刚才那个施先生那个请教的问题，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一个条件，就是他首先他必须要满足一个范围的条件，就是根据国家的78104号文，他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才可以，就是从事特殊工种的才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然后其次是关于他的工作的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他是从事一个相应的年限，还有比方必须是我们的劳动原劳动部以及原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明确的特殊工种的范围内才可以。另外同时他还要满足累计缴费年限和一个退休年龄的条件。然后接下来我就再回应一下我们施先生提到的特殊工种的折算问题。
1: 对，他其实问了一个时间节点，是91年底还是92年年底。
3: 对，就是关于我们特殊工种的折算，刚才为什么要提到前面那个，就是他必须是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时候他才可以进行一个折算，如果他是正常退休他是不折算。然后其次就关于一个特殊工种折算的时间，那最早的话我们国家和省对于这个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从国家层面来说，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它就明确规定了从事高温低温还有井下，那么你从事特殊工种的时间一年可以另外折3个月，然后你从事那个有毒有害的一年可以折6个月。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家对这个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实行养老保险，因为国家养老那个劳动条件等都不停地完善，那么国家就有明确说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后，那么就是不能够折算年限。那么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前，那么各个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明确。那从我们省的情况来说，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明确制定了文件，就是说特殊工种的折算是91年底前是进行折算，
1: 就91年底，这个是很明确的，对吧？
3: 对，因为我们9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实行。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就是如果是从事那些特殊繁重体力劳动的，这个根据国家的规定是不可以进行折算的。
1: 就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细则要对照一下，对吧？
3: 对，然后他不需要去申请，他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原始档案的资料，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同步就会给他进行确认。
1: 其实这个事情不用人找政策，政策可以做到找人了，对吗？
3: 对的。
1: 好，那近年来啊，就是江苏各级人社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啊？就是我们有哪些关爱的措施，能够更好的保障特殊工种，这部分特殊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呢？
3: 从那个对于那个特殊工种的劳动者的权益来说，应该说我们各级政府包括各级部门都在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首先就是从国家层面，目前我们特殊工种还是。

0: 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这样一个政策。另外，我从我们劳动部门来说，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我们还可以就是在一些工伤预防啊，还有一些就是培训方面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在工伤预防的时候，我们就会重点像一些化工啊等等有毒有害的这些那个企业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再比如说我们近期我们听还创新企业创新就是提出了就是通过工伤预防的经费来支持那个注册安全师的培训，这样子使得用人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就是提升自己安全保护的意识。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人社部门，我们也会协同卫生健康，还有包括应急部门，共同做好劳动者的一个劳动安全卫生，还有职业健康方面的一个工作，来更好的维护他们的一个劳动保障的权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的确要像化工、有毒有害、井下高温这些岗位啊确实是一些特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他们的关怀，更是对劳动者奉献应有的这个补偿。刚刚我们也说到，现在其实不用去人找政策，已经是做到了政策找人。我们也是期待人社部门能够进一步做好政策的解读，包括档案的认定，还有就是便民办理的这个服务吧，让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特殊的劳动群体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好的政策、好的福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就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还是请顾厅长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3: 好的，这个今天啊，就是我和这个张志远厅长还有我的同事啊，一起来到这个政风热线这个栏目。那么在现场的这个问题诉求中，我们再次体会到，就是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千行百业的关切和千家万户的期盼，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更让我们清晰了努力的方向。本次直播以后呢，我们将迅速行动，将今天收集到的所有的问题诉求逐一的整理，全程跟进，闭环消耗，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直播反映的问题为重点，结合12345、12333热线反映的问题，更加全面地了解群众的诉求，拿出务实管用的解决措施，从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特别是呢，当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将以今天走进直播间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人社系统换位跑一次的活动，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换位思考、主动接受监督，通过我们常态常效的工作，赢得群众可感可及的满意，用心用情啊，扛起人社部门的民生担当，提升人社服务的民生温度。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参与和理解，也特别感谢政风热线这个栏目组的这个辛勤付出，也恳请大家呢继续关心支持江苏人社事业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合民意、更暖民心。谢谢。
2: 好的，谢谢顾厅长，谢谢张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谢谢你们。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人们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可是您或许并不了解，其实啊，昆曲还有南北之分。南昆和北昆呢，本是同根同源，都出自昆曲一脉，共用曲牌，同演经典，承袭着昆曲婉转雅致的风骨。只因为南北地域风土不同，慢慢的就走出了不一样的韵味。扎根江南的南昆自带水乡温婉灵气，唱腔软糯缠绵，细腻舒缓，表演精致含蓄，更擅长儿女情长的文戏。而扎根北方的北昆呢，则融入了北方的开阔大气，唱腔高亢洪亮，吐字铿锵，身段大开大合，更擅长家国历史和武戏豪情，一柔一刚，一婉一阔，虽风格有差异，却彼此呼应，共同撑起了昆曲南北相应的风雅。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是北方昆曲剧院公认的当家旦角领军人物，堪称北昆旦行的标杆与门面，也是北昆对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日前他就带着极具特色的昆曲轻喜剧《狮吼记》登陆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其实啊，这些年在昆曲艺术的道路上，魏春荣不仅重视昆曲的传承，坚持打磨传统经典，更是一直在探索传统昆曲与当代创新演绎间的平衡之道。在魏春荣看来，如何对昆曲的传统演出方式进行创新和转型，同时探索一种既能够保留传统精髓，又能够迎合当代审美需求的平衡，是他创作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聊聊南昆和北昆的差别与融合，分享他在昆曲道路上的创新与探索。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哎，江琪你好，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较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3: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上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征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

0: 好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折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我们这版的《狮吼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折。首先是归雁，然后是梳妆、跪池、三怕结束。
1: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0: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是这样的。对，
1: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0: 对的，
1: 您在
0: 是的。
1: 北昆艺术深耕了多年哈，我们江苏呢是南昆的核心发源地，这次到江苏来演出，这个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哈。
0: 是的，其实我们特别的愿意，也特别的喜欢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很懂，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包容性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北昆这么多年来吧，一直跟咱们南昆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交流合作，包括我个人也跟南昆的很多的艺术家们都有过同台演出啊，甚至搭档演一个戏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在南方能够看到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1: 那在您看来，这个北方昆曲和南方昆曲啊，它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昆曲剧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有了特色和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观众才会能够看到百花齐放，才会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艺术的感受。因为昆曲从南方传入到北方，甚至进到宫廷，最高的这种艺术范式，以最高的艺术呈现，然后再传播到大江南北。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提升，然后再传到了民间，所以它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大的剧种。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在我看来，每一个剧院真的都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这样的这种感受。
1: 刚才您提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哈，南北昆曲它毕竟同根同源嘛。那作为同样是昆曲艺术的重要分支，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地方呢？
0: 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已故的表演艺术家侯绍奎老师，他的头派艺术其实就被很多南方的昆曲院团的演员们所学习，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剧团，包括唱的《千里送亲娘》啊，《单刀会》呀，等等，其实都是向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侯绍奎老师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北昆也会请到南昆的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来给我们北昆的演员们传授昆曲艺术。你包括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他原来就是昆大班的学生，然后来到了北方昆曲剧院，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就展现了集南北昆融合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有很长很长的个历史的。然后我们在保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的特点

0: 从我们之前的台布、原厂、踏布，这些都可能用不上。那这个当中，我们可能也还得要有这种城市的东西。你在唱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身段的配合，那怎么办？我们就一直在琢磨。你包括我们这个踏步，我们怎么踏步，对吧？以前穿着裙子，那现在我们可能就穿着旗袍，可能就穿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裙子。你再踏起步来就很违和，
1: 很怪
0: 对吧？
1: 哈。
0: 对，就很违和。那我们就可能在排演当中，试过很多很多种方式。来去找到最适合这个人物气质表达的这种身形，那可能我们之前的那个兰花指就要收敛一些。我们可能拿杯子，我们的腕子，那我们闺门旦那个腕子是非常柔软的，是非常的美的。那现代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结合于生活和舞台之间找一个最合适的这个度，就做了很多的尝试，你包括。念白，你要真是纯念那种韵白，就非常违和。尤其是里边还有一些术语，科技上的一些术语，你要用韵白念出来就很难受啊。什么流动，什么物理的，就你就会很难受。所以，但是你又要念出戏曲的这种阴阳顿挫，但又不是完全是那种话剧式的阴阳顿挫。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尝试了很多吧，我觉得最终呈现在舞台上，观众还是认可的，但是肯定也有观众是不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昆曲走到现在，其实就我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有一些困惑，也会有一些纠结，往前怎么走？我们要怎么去创新？我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往前走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传承这个城要更加的打得扎实。其实还有一个传和承，就是要把那些好的东西、老的东西要多学，给自己打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底子，然后再去慢慢的想看怎么往前再走一步。
1: 说到这里，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好奇。那我们知道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完美的城市化的这种表演体系哈。您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像原来大家都习惯有这个水袖来辅助我们的演员塑造人物哈。但现在现代戏它没有水袖了，那这个很重要的演出的部分在现代戏里边怎么去处理呢？这个手是不是都会有点露出来好，还是不露出来好呢？比如说到了情绪很高昂的段落哈，要爆发了，以前我们甩一下水袖就可以解决的这种情感，现在没办法这样做了，那怎么处理呢？
0: 其实是还是蛮难的，但是我们要往回望，我们要找，你比如说这个水袖，其实即便是在传统戏当中，这个水袖的利用率是有多高？你这个水袖会要甩多少次？在怎样的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水袖的这个舞蹈动作，它是都是要配合着人物的内心的，而且还有很多种形式的呈现。你比如说，还有敲袖，就是它那个袖子是挽上去的，也不是有水袖的。你比如说，有些戏是有敲袖的，那有些戏呢，它是没有水袖的。你包括传统戏一样，你比如说像花旦。像六旦、贴旦，它是没有水袖的，它也是一样的，是能够呈现的。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说，积累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说，很多东西是要靠你有一个很厚重的一个积累，积累多了，你可借鉴的东西就多了，手段也就多了。当你回过头想，水袖不是戏曲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戏当中借鉴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场景吧，就是郭永怀逝世了。当时李佩听到了郭永怀飞机逝世的消息以后，现实啊，就是我们听到的他的那个故事，他生平的时候讲，就是那一晚上， 他的学生在门

0: 外守着，就怕他出事儿嘛。但是那一晚上他关着门，他的学生没有听到他一声的哭声，整晚的可能会听到一些叹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给他的学生买了早点，买完早点以后又去上课。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一晚上肯定他是没有睡，因为就听到他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的那个翻身啊、叹息啊，但是没有哭声。那这一夜他都在想什么？他都在做什么？那我们这个戏里也有展现，他听到这个噩耗以后，抱着遗物回到沙发，这就打破了一个相对来说传统，就蜷缩的躺在沙发上，然后就开始轻轻的唱。唱的这个东西呢，那肯定就是他的人物的这内心回忆，他们在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美好，就会出现一个情景的一个再现，就是一个年轻的郭永怀和李佩，他们拿着这种白绫，然后就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舞蹈式的呈现，然后边唱边做啊，这样的感觉，就是把这一晚上其实是他的思绪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也是需要大家很花心思去想怎么能够呈现，有些东西的确是挺难的，很难。
1: 我们知道您除了专注于舞台和角色之外，也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用昆曲的韵白为《王者荣耀》里的甄姬配音。

0: 我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听到过里边的念白，但是我不知道是您念的。您平时玩游戏吗？怎么会有这样一次很特殊的合作吗？
1: 我平常不玩游戏，我顶多玩一个什么连连看之类的。我不行，我游戏玩不好。这个其实还是他们找到的我，希望我为这个真迹，因为当时它是纪念版吧，应该算是，然后做一个昆曲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当时想，其实好比我接这个李佩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当时也蛮忐忑的，因为我怕他去让我做可能跟这个昆曲不太沾边的，或者一些跨度太大的东西。因为我想，如果我接了这个，我肯定要在这里边是传递的还是昆曲的声音，宣传的是昆曲，要不然我觉得做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挺高兴的是，他们很尊重，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怎么去做。他还开了一个叫王者，有一个课堂，我记得我还录了一版，就是专门讲这个昆曲啊，包括昆曲的服饰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一次尝试吧。
0: 那几句念白是您选的还是他们选的？
1: 其实是他们选
0: 啊，
1: 一部分是他们选的，然后是我们互相交流，他们选出了一部分，然后我也要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定下来的最终念什么。
0: 经常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和会经常进剧院去看您演出的朋友，他们的人群差异其实应该挺大的。
1: 挺大的，挺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爱打王者的朋友也爱看昆曲。我觉得昆曲真的，为什么昆曲叫百戏之师嘛？我觉得它真的是。

是能够滋养到很多很多的艺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门类吧，都能够获得它的滋养。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句昆曲经典唱词道尽了亲近艺术的真谛。昆曲之美从来不是悬于高处的风雅，唯有观众真正走进剧场，静下心来聆听，才能读懂水磨调的婉转缠绵，感受水袖翩跹的诗意韵味，触摸传统戏曲深处的文化温度。这份极致的美，既离不开观众的奔赴与懂得，更离不开艺术家们的坚守与传承。正是这份守正不渝的坚持，创新不止的追求，真心以待的分享，才让百年昆曲跨越时空，始终春色满园，生生不息。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和网友啊第一次见面发生关系，女方呢随后报警说被强奸啊，收了对方30万赔偿以后，五次向警方啊改口说是自愿的，后来呢又再次改口说非自愿啊，是强奸。这个操作也是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花了77万买了房子以后啊，意外去世，物业以各种理由呢拒绝交钥匙，导致5年呢家人都没有办法收房入住。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2025年啊，男女双方呢在车内发生性关系，随后呢女方报警啊说被强奸啊，在收了男方母亲30万的款项并签署了谅解书以后啊，女方呢又五次向警方说是自愿发生性关系，后来呢又改口说非自愿，是强奸。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王明与刘丽于2024年10月在网络上相识，双方均为单身，后互相添加好友开始聊天。2025年1月26日，王明从外地返回河北承德老家过年，双方当晚第一次见面，在车内后排发生了搂抱、亲吻及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事后，刘丽报警称被强奸，期间刘丽收取了王明母亲30万元，并签署谅解书，曾先后五次向警方表示自己是自愿的，后又再次改口称其非自愿，称此前误认为谅解等同自愿。一审中，法院称经审理查明，两人抵达停车场后坐到车辆后排互相聊天、搂抱、亲吻，被害人同意给被告人进行口部亲密行为，两人下车在停车场附近的药房购买避孕套，被告人提出与被害人到附近预定的酒店，被害人未同意，两人回到车上共同坐到后排互相搂抱亲吻，被害人再次为被告人口部亲密行为一次，在被害人明确表明不愿意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被告人仍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后被害人拨打报警电话报警。
1: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好，来，曲律师，我们来讲一讲哈。

0: 王明呢，从被刑拘到被取保候审，在长达11个月时间里啊，始终认为自己呢无罪，坚称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啊。但是这个女方的刘丽说了，说王明强行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是强奸。哎，首先我们来讲讲什么是强奸，法律上是怎么来定性强奸罪的。
1: 那么强奸罪呢，在我国刑法第236条进行明确了规定，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嗯，最高呢？
1: 那么如果说有加重情节的，那么最高的话是可以处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你比如说强奸妇女情节恶劣的，或者说以上2人以上轮奸的，或者公共场所当众轮强奸的等等一些加重情形，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0: 好，这是关于什么是强奸，咱先聊一聊哈。在收取了王明母亲30万并签署谅解书以后啊，刘丽呢先后5次向警方说啊自己是自愿和王明发生性关系。哎，但是以后呢再一次改口说非自愿，是强奸。说以前误以为呢这个谅解等同于自愿。哎，你看看啊，就是这个案件让人最困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刘丽11次笔录有5次改口，到底该怎么采信，是吧？这个强奸罪呢，核心刚刚讲了，是有没有违背妇女的意志意愿。如果说刘丽拿了，就事后拿了30万以后改口说自愿了，是吧？然后再一次改口说非自愿，是强奸了，那法院到底应该怎么来采信，哪一次为准，怎么来看他这种反复的去，就是所谓的翻供吧，换这个口供。
1: 对，那么这个自愿呢，它必须是案发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思。如果说事后收钱改口的话，这种自愿一般是不算数的。那么事后当事人收钱，过于这种和解或者一种压力或者认知错误而改口称的这个自愿呢，它是不能回溯到改变案发时的这个意志状态的。本案中的被害人他出现一个陈述反复矛盾的一个情况，那么法院呢，他会结合整个案情的相关证据，你比如说法院会重点看当时的第一时间的报警记录，会结合当时的伤情、聊天记录、现场环境以及整个行为逻辑来综合判断，而不是他事后改口说自愿就自愿的。
0: 强奸罪的定性关键看当时，你比如说这个是不是当时表示我不愿意，对吧？有反对啊，
1: 对，
0: 然后对方有强迫，有一些伤，是吧？因为他身上啊多处受伤，对不对？当然那个王明身上也有伤了啊，而且在事发以后报警，综合各方来看，即便后面反复改口，一会儿说自愿，一会儿说非自愿，这个其实对案件定性没有影响，是这样吗？
1: 对
0: 啊，
1: 对对，是的。
0: 哎，但是给人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特别是王明的家属会觉得，家人会觉得，我给你30万啊，你谅解了是吧？你说这个什么又自愿了，收了钱以后你又反悔，你又变卦，你又说非自愿，你又说是强奸，那我这30万不是白给了吗？这个其实给30万求得对方的谅解，相当于是在量刑方面，就定性不会改变，量刑会从轻和减轻，这个意思是吧？
1: 嗯，是的。那么本案中这个30万元的这个法律定性呢，它是对这个罪行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是可以减轻它的这个量刑。
0: 嗯，能减多少？一般来说，
1: 对，本案的话，如果说强奸罪已经成立的话，一般是可以判到4年左右。他这种情况，他这种情况拿到了这个谅解书，然后也得到了比较大的赔偿的话，法院是可以往下降，降到正好3年。那么满了3年的这个硬性条件呢，他又可以往这个缓刑上面去靠。所以这个案子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量刑的话还是比较从宽的。
0: 也就是说，他这个家属给了30万，取得对方谅解，在量刑方面是有所体现的。不是说哈你反复改口，收了30万，说不是强奸是自愿，然后又改口，好，钱到手以后又说啊是强奸不是自愿。这个其实不能说好你钱还我，这个不是这个概念，感觉被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对，不存在不存在。因为有了谅解书之后呢，可以直接的证明这个被害人实际上是宽恕了这个男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化解了这个矛盾，这个呢也是缓刑核心的一个依据。
0: 嗯，好，我们来看看一审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这个王明啊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呢已经构成强奸罪啊。那么因为像前面说的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呀，赔偿了30万呢，可以酌定从轻处罚，于是呢判决王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判三缓4。

0: 这个判三缓四我们来看一下意味着什么，就四年以内如果没有再有其他的一些犯罪可能会不会收监是吧，怎么理解判三缓四？
1: 对的，就是首先他这个罪名是已经有了，但是呢可能他不需要到监狱去进行这个收监执行，那么在外面缓刑四年，这四年是相当于是一个考察期，四年内不犯任何其他的一个刑事犯罪的话，那么相当于这个罪行就履行完毕了。
0: 来看看啊，王明的律师认为，就是你这个被害人李丽啊，你前后矛盾呐、啊，是吧？11次口供，5次说啊我是自愿的，不是强奸，后面又改口说是强奸等等啊，你就是你这个反复应该是。本着疑罪从无啊，就你这样的一个口供也好，不能作数的，你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啊，你反复无常啊，应该是疑罪从无、认为呢够不上强奸罪，你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是自愿还是不自愿，那这个怎么看？像这样的
1: 我估计啊，二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呢，它的核心仍然是案发时的一个意志，还是会优先看原始的一个报案，当时的一个反应，当时的一个伤情，那么是否改口呢，这个权重我个人认为是极低的了。
0: 那不会有太大影响您觉得？
1: 对对，是的，
0: 即便这样反复无常啊，也不会对二审走向有太大影响、因为现在是二审已经开庭了，但是呢没有当庭判是吧，还要等下一步判决，所以您的这种判断是基本上还是会维持一审。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还有如果维持一审的话行，那对这个女方李丽，就是男方啊，王明要对李丽有民事赔偿吗？因为强奸罪如果既定事实的话，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如果这样的话，
1: 如果对他有这个就是实际的经济上的损失的话，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块是不支持的。
0: 有损失可以主张，没有损失似乎就很难得到赔偿了，是吧？
1: 对对，而且他也另外得到了30万的这个赔偿，也出去了这个谅解书，大概率不会再就民事赔偿再主张了。
0: 好，来，这个女方反复无常，所谓反复的翻供，我们说的哈，这个有没有一些作伪证？就伪证罪有可能吗？一会儿说是强奸，一会儿说我自愿，收了钱以后，然后又说我是被强奸，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伪证罪啊？
1: 这个受害人呢是典型的一个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其实我们刑法呢第305条也是对伪证罪呢进行了一个规定，它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比如说证人他故意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处到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我们看这个本案中女方改口呢，她大概率呢可能是对于这个法律认知存在一个错误，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呢是有一定的利益的诱惑在里面，但是呢可能也未必是故意要伪证，故意陷害这个男方，
0: 所以呢够不上伪证。
1: 对，所以的话对大概率的话是不太会构上，就本案中这个女方是不太会构成伪证罪。
0: 那即便是伪证罪构不上，我们退而来谈的，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所谓做伪证的行为而面临类似于罚款拘留像这样的，这种处罚也没有吗？
1: 在本案中的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构成。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受害者。
0: 这个刘丽啊，因为他是几次反复改口，3次吧，一会儿说是强奸，收了钱以后哈、说我自愿，再到下一步钱到手以后好，然后我说还是强奸，对吧？如果他在第二次改口，比如说前面说是强奸报警了啊，然后呢出了谅解书是吧，收了钱以后说我是自愿的，后面没有再反口、就是我就是自愿的了，那这个其实也不会改变案件的性质吧、因为还是要看一开始他报警啊，一开始有没有被强奸的事实啊，是吧？还是按一开始算，这个还是不会影响吧？
1: 大概率是不影响，但是也不一定，每个案件呢可能情况也比较特殊，不一定。
0: 那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1: 也有，我们之前也有处理过一开始报强奸，但是事后的话可能是男女朋友关系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后面的口供全部很一致，就是也是自愿的，当时可能基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怎么样的，也实务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案例的。
0: 那如果有这样的案例，类似如果这个案件到这一步就为止了、好，那这个男方就够不上强奸罪了不是吗？是吧？全是自愿了。
1: 是的。
0: 那事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证据的锁链的这种闭合完整，才可以认定以后一次说法为准， 而不是说当时所谓有报警的时候为准。
1: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其实它是最后女方的陈述是发生了性关系，公安能定这个强奸罪，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也做了一些证据的采集啊，采集到了一些发生性关系的一些，比如说液体啊、DNA 啊之类的东西啊，那么有这样非常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当时是发生了一个性关系，就是强奸既遂了。嗯，
0: 其实这个案件是有一些就是积极的普法意义的，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在恋爱当中啊，因为这个案件很典型，前期比如两个人亲密啊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不代表我可以决定我后期比如说要发生性关系，这是两个概念，而且这样的这种决定也好可以随时撤回，不同意那你就是强奸。这个我们提一下，就这块啊，包括这个案件的警示意义在哪里，您都谈一谈好吗？
1: 对，好的。其实实务中有的时候会高频发生一些在恋爱或者暧昧关系当中情侣之间进行约会前期的一些搂抱等等，那么如果说要发生性关系，这个一定要得到对方明确的同意，因为约会强奸也同样是定罪的，尤其是男性同胞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一审定了强奸罪呢，那么本质上我们可以知道法律它是不认可你事后给了钱就封口百口自愿就能够随意的洗白案发时的强制与违背的意志。
0: 对，这个刑事谅解啊，它不会改变既定的案件的犯罪事实，是吧？这是两码事儿啊，不是捆绑在一起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呢，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很多朋友在等啊，说怎么样来咨询呢？啊，您记好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自己以文字方式写好咨询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滕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能说了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在等着呢啊。
4: 啊，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那个公司里面发工资的时候，他每个月都跟我发的那个是生活费，然后剩下的是年底给我的时候说要扣这个5%，工资降5%，这样子合理吗？这种？
0: 他不是每个月发月薪，是发生活费，然后年底再发工资啊，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哈。来，我们请滕律师来分析一下啊，滕律师。
3: 有些公司采用生活费加年底结算的模式，其实是涉嫌无故拖欠劳动报酬的。劳动的报酬支付要按照劳动合同当中的约定来进行支付，而且是当月支付。每个月如果没有足额支付的情况下，那它就是属于违法的。那除非和我们劳动者和企业达成了一个协议，在我们的劳动合同当中是以生活费加年底结算的模式双方达成一致的，那这个就不存在违法性问题，所以主要是
0: 看合同。

0: 的工对你的劳动合同是怎么签的。
1: 我们来问问这位朋友啊，您合同是这么约定的吗？就是这个生活费。
2: 合同没写合同，没写合同。
1: 没签合同啊？
2: 合同没签。
1: 哦，那又是一个违法呀，你还可以主张双倍工资等等啊。
2: 他那个就是说每年发工资的时候写在工资单上面，比方说你我的工资是11万，他说今年说效益不好就扣了5%，减掉5000，他说。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做生产的嘛，算生产订单出现了一点那个有一点失误，然后搞错了一点单子，大概900美金的话里面还有成本他不算，他说要扣到我个人头上来，
1: 全让您赔，这个意思是吧？
2: 成本还有1万，他要减掉，他都没减。
1: 哦，成本也算上了。好，
2: 嗯，
1: 您几个问题，我先问一下，您是哪一年到这个单位的？什么时候、啊？
2: 然后我是2006年10月份过来的。
1: 2006年一直干到现在，一个合同都没签是吧？
2: 对，他是写的他自己的假的呗。
1: 嗯，显然是违法，但是他这个双倍工资时效过了。难以主张，可以视为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哎，然后他说的那个扣就是5%，这第一个也不合法吧？这个年底一块扣5%也不合法吧？
0: 如果这个是口头来说扣5%的，这个是违法的，因为未与劳动者书面进行协商，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呢也没有进行合法制定公司的这个规章，
1: 物业以各种理由啊推脱。拒绝把钥匙呢交给家属，导致这个男子家人一直是没有办法能住进去。这家人说了啊，已经提供各种证明，仍然被推脱。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刘女士的老伴在2020年花了77万元在河南洛阳云星乾隆世家买了套房子，但第二年他因车祸不幸去世。收到交房通知后啊，刘女士去领钥匙，接任物业却要求必须本人来领。刘女士拿来老伴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手续，物业又说这套房子属于遗产，涉及其他继承人，不能直接把钥匙给刘女士。无奈刘女士及其儿女又按要求出具了遗产继承相关手续证明，但全部材料摆在面前，物业仍拒绝刘女士收房。期间刘女士房贷都结清了，物业方又以拖欠5年物业费为由拒交入户钥匙。
1: 嗯，好嘞，曲律师啊，这个男子买房以后呢意外去世，物业不给家属啊钥匙交房，违法吧？因为这房子是婚后买的是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去世那配偶可以去验房啊收房啊，这没有问题吧？
3: 对对，是的，就是这个没有问题，配偶虽然去世了，但是房子呢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物业公司只是保管钥匙的权利，他并不是房屋所有权人，无权干涉。
1: 嗯，那所以作为家属，他拿一个老伴儿的死亡证明啊、火化证明就可以了，就这个手续到此为止就可以去拿钥匙了，对不对？来证明配偶夫妻关系。
3: 对对，是的。那么至于涉及到物业公司说的遗产啊、其他继承啊，这个是在办理后期房屋产证的时候可能需要出具的相关的资料，跟物业公司是收房是不搭界的。
1: 没有关系，所以他不能以说你要拿什么遗产继承的手续啊材料给我，这个理由不成立。
3: 对，
1: 对吧？而且他还提出来什么说，那、你还欠我5年物业费，物业费没结清，这个就很离谱。因为你不交房，你不给人钥匙，你管人要5年的物业费，这个理由成立吗？您觉得？
3: 啊，不成立，不成立。即便你认为你拖欠了物业费，那物业公司你是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向法院去另案主张这个。物业费，但是你不能以对方不缴物业费为由来拒绝交付房屋，
1: 它是两个概念，对吧？交房是交房，物业费是物业费。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8: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

0: 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5月20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支持。母乳喂养到底有多重要，有哪些好处？咱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刘颖主任给大家来做介绍。刘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刘颖副主任护士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是亚洲医疗质量协会绿带资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孕产心理保健指导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婴医院哺乳顾问，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室分会母婴传播阻断学组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健康研究会中医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健康照护委员会委员。今天呢我们会请刘颖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说说母婴啊，母婴的这个哺乳问题啊，喂养问题。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刘主任这样哈，我们知道您从事产科的临床护理和护理管理工作已经20多年了，在这方面呢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要谈谈母乳的喂养。这两年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也倡导大家尽可能的去母乳喂养。那么母乳喂养具体的好处有哪些呢？刘主任给大家先来说一说。
1: 好嘞，大家好。其实

0: 母乳喂养呢，我们说就是现在社会，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还是家庭呢，我们都比较的推崇。那么，说到具体的地方，那么对母亲来说，我们说母乳喂养呢，它可以促进我们母体产后的一个子宫的收缩和复位，减少产后出血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对于女性来说，那么患乳腺癌、卵巢癌的这样的风险呢，也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就是释放我们体内的一个叫内啡肽的这样一个物质，那么缓解产后的一个压力，增进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情感交流。那么这是对母亲来说的。对孩子来说呢，我们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母乳是婴儿最天然也是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它就是具有丰富的这个营养物质和免疫物质。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或者说发育的需求呢，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么同时它还有就是这个起到一个免疫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可以这个增强婴儿的抗感染的一个能力，尤其是初乳。那么初乳中呢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A， 对于婴儿的这个肠道也起到了这个很好的免疫防御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最这个直白的说，我们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呢，它经济方便，在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说可以去减少家庭的一个开支和支出。
1: 是母乳喂养的最佳持续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啊？是不是越久越好？
0: 当然其实我们提倡母乳喂养，但是呢就是母乳喂养持续的这个周期和时间呢，它其实根据每个母亲个体的差异或者说具体的情况呢，其实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或者说建议的这个纯母乳喂养至少是要持续到产后的6个月。那么在6个月之后呢，去适当的添加辅食。那么在添加辅食的同时推荐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或者说2岁以上，然后之后结合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和母亲的意愿去逐步的进行断奶。
1: 这是一个专家推荐，也是一个理想状态下母乳喂养的一个最佳的持续时间。那为什么不能说是越久越好呢？
0: 因为就是孩子大了以后呢，我们说他所需要的他的营养需求，他的营养需求的成分和他摄入的食物的来源会需要多样化，那么才能跟得上孩子生长发育。
1: 好，那么对于那些母乳不足的产妇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有一些干预的措施啊，或者有一些指导上的建议？
0: 因为就是母乳这个我们说奶量的多少呢，可能跟个体的这个身体差异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对于这个母乳不足的产妇，首先呢我们是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对产妇和对孩子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是否存在有妊娠期的这种合并症或者是并发症。那么在生产时候她的情况是否顺利，包括她给孩子哺乳的一个姿势，婴儿含接的这个姿势是否正确，喂养的频率是否合适，因为这一些呢都会影响这个乳汁量的多少。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些这个原因和这个特点呢，我们去判断母乳不足它到底是什么导致的，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这个针对性的指导。那么就是在我们平时喂养的过程当中，如果就是真的针对这种乳汁不足的产妇，我们建议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在这个妈妈清醒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呢，尽早的去进行这个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个皮肤接触。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24小时的实行这个母婴同室，就是妈妈和孩子24小时在一起。然后在喂养的时候呢，就是不要等到孩子哭了闹了或者说过于的饥饿了再去喂养。那么当孩子就是出现这种比如说摇头晃脑或者说这个眼球快速的转动这种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前的去进行喂哺。那么这样呢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个母乳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比较鼓励的，就是这个按需哺乳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同步的去进行一个乳房的按摩，那么这样呢可以就是去刺激妈妈的泌乳反射，那么同步促进乳汁的一个这个分泌。
1: 好的，我们知道刘英主任呢是母婴专科护理学组的组长也是护理学科的带头人。

0: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身份还有一个叫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像您会直接接触到这样的母乳喂养的问题吗？或者说您的这个病人或者您的这个需要照护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出现母乳喂养的问题的人吗？给大家把这方面解释一下。
1: 家庭化病房呢，其实是我们产科病房的一个类型。
0: 嗯，
1: 那么其实在病房里面呢，我们遇到的这种母乳不足的产妇，或者说这个哺乳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产妇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其实我个人呢还会这个去上这个母乳喂养的门诊。
0: 嗯，
1: 那么我们医院因为是每天都会有这个母乳喂养门诊，那么其实在门诊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有问题有需求的这个孕产妇呢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一般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每天可能大多能接触到大概30名左右的孕妇
0: 啊，
1: 然后还有4-5名产妇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产妇的问题我们在病房大多能解决啊。那么就是大部分的孕妇呢，其实都是会有这种母乳喂养意愿的，那么也认可母乳喂养的好处。那么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会就是焦虑自己生完了以后乳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宝宝的需要。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也会有这种孕妇产妇之间的交流就会问到就是哺乳时出现乳头的这个疼痛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怎么样在处理哺乳过程当中孩子的哭闹和拒绝这个吸吮这样的一些问题会问的比较多。
0: 嗯嗯，
1: 那么在门诊其实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会有这种孩子，就是他的这个吸吮的姿势或者说错误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孩子出现一个乳头混淆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啊。
1: 那么就是我们门诊做的比较多的呢，也会去给孩子进行一些压舌训练
0: 啊，
1: 去改善孩子的口腔肌肉的这种协调性和灵活性，让他能更有效的去吸吮乳汁。
0: 嗯嗯，这看来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啊。再跟我们说说，在您指导产科产妇啊进行这个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个案例，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去指导啊我们的新生的母亲能够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
1: 首先其实母乳喂养呢，我们说首先最重要的其实是树立一定的信心。
0: 嗯，
1: 那么其实有一些生理性的，比如说这种乳头凹陷的孕妇它是存在这样的就是一定量的这样的人群的。那么其实在门诊或者说我们在孕晚期的时候呢，就会一对一的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乳房的这个矫正或者说哺乳的一个方式的指导。那么帮助产后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吸吮。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舌系带过短的一些孩子那么他也会存在一定的母乳喂养困难。那么像这种情况呢，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就是这个多学科的合作，需要口腔科医生的一个介入还有一些体重增长的比较缓慢的孩子，那么有可能是在哺乳的过程中这个奶量摄入的过少，或者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这个成分不是特别合理，那么可能会跟饮食有关。那我们会在这个儿科还有我们这个儿童保健科以及我们这个叫国际泌乳顾问的共同介入下去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和处理。
0: 嗯，好的，我们来看几位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哈，几位这个听众提出的想请问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添加配方奶或者是辅食。
1: 首先就是我们说配方奶仅仅就是它是使用在这个母乳不足或者说这个母亲患有这个疾病没有办法去进行亲自哺乳的情况下呢，我们才推荐去使用。那么从出生到6个月大的这一段时间内呢，我们说孩子主要的营养来源还是应该是母乳也就是说6个月以内我们其实是不建议去添加其他的辅食的。那么因为这个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消化系统他没有能力去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固体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过早的添加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消化功能欠佳消化道功能的紊乱所以辅食一般是从6个月以后开始添加，而且呢就是添加的这个种类应该是就是从少到多然后 这个性状呢，应该是从

0: 这种比较稀的这种糊状的食物开始添加。
1: 这个要等到6个月的时候哈，再考虑添加辅食。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母乳的营养是不是来源于母亲的饮食？说妈妈吃的越好，这个母乳的质量应该越好。那是不是母亲一定要营养非常的均衡？刘主任，
0: 相对来说呢，均衡的营养可以更好的促进乳汁的分泌和乳汁里面各种营养成分的均衡。但是我们说，其实乳汁的分泌它其实也是一个天然的过程。那么产后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去进补一些比如说肉汤，比如说这种特别油腻的食物。有的人觉得油腻的食物可以下奶啊，那么其实这种油腻的汤或者说油

0: 这个比较具体，这是宝宝出生10天，白天母乳呢，有时候2、3小时一次，有时候1小时一次。最近呢，晚上啊，间隔的时间很长，4、5个小时才吃一次，其他时间就是在睡觉。然后呢，这个家长也使用了一些方法，比如说弹脚心呐、摸耳垂啊等等，就这些方法都叫不醒宝宝。说宝宝吃的这么少啊，会不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还有呢，就是母亲胀奶非常严重啊，就是不是要用吸奶器把奶全部都吸干净？
1: 首先就是是否孩子的生长发育存在问题呢？一个是根据他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呢，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他的体重，关注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排泄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位母亲存在一个胀奶的现象，那我们说可能，他的乳汁应该大概率是够孩子的这个摄入量的。那么他白天的话是2到3个小时吃一次，晚上是4到5个小时吃一次。其实这个作为白天来说，那么2、3个小时一次的喂哺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那么晚上呢，有的孩子呢，他睡眠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他是10天了，但是呢，如果超过4到5个小时，那么可能孩子在下一次吸吮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的急躁，或者说他就会这个饥饿的现象特别明显。那么我们的建议还是，就是正常的3个小时左右，那么让孩子进行吸吮一次。其实我们的家长可以试一试。那么有的孩子在闭着眼睛的状况下，你如果让他去吸吮，他也是能完成一次完整的吸吮过程的，并不是说哦一定要把他弄得这个特别的清醒，或者说他哭闹得厉害的情况下，我们才要去喂哺。
0: 好，再来看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位产后21天，他说是母乳喂养，现在呢就是觉得特别痛苦，在哪儿呢？就是无诱因的，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出现了乳腺的肿块啊，并且伴有触痛，还有寒战，还会发热，所以他说这个情况呢困扰他很痛苦，这个吃退烧药吗？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解决？非常难受，应该怎么办？还能母乳喂养吗？我们来请刘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如果是出现了这种乳腺的肿块，或者说体温的增高，那么其实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来正规的进行检查一下。因为产后如果就是乳汁比较多，或者说没有及时把乳汁排出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是会存在有这种乳腺炎的这种风险的。那么乳腺炎的表现呢，其实也可以是乳腺肿块，也可以是这个体温的增高。当然，有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的这个肿块，面积比较小，或者说它并不是肿块，只是乳汁轻微的这个淤积，导致了我们这个手摸上去的触感会有这种硬块的感觉。那么可能在排空乳房以后呢，那么它的症状就会很快的缓解。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触诊或者说视诊才能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的方向还是就是要及时排空乳房，就是在宝宝不吸的情况下呢，可能也要需要用吸乳器或者说用手把这个乳腺里面的这个乳腺管里面的乳汁给它排出。
0: 这种乳腺炎也是应该说很多女性最后选择放弃的一个原因啊，就没有办法再去哺乳了，因为确实是很痛苦。那像她这种情况，您还建议她继续母乳喂养吗？
1: 如果就是只是出现乳房轻微的胀痛，那么体温没有很高，或者说没有出现这个这个乳腺周围或者说乳房周围的红肿和热痛，因为说我们说红肿热痛呢，其实是乳腺炎判断的，也不能说金标准嘛，那么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如果他这些症状不是很明确，那么我们说在排空乳汁的情况下，如果能缓解，那么他是可以继续母乳喂养的。但是如果真的比如说是乳腺炎，那可能需要正规的治疗以后，那么再次的去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如果是乳腺炎的话，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治疗。那么如果时间拖得越长，那么可能他的症状会越严重。
0: 好，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哺乳啊，现在我们倡导的是6个月，也就是要有半年的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动态的，就是给孩子哺乳，怎么样保证乳汁的营养啊？怎么样能够一直在供给他？怎么能够跟他达到一种平衡？孩子又吃得很好，自己又不会很痛苦。这个确实，我觉得还是，就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啊，在六个月当中，在半年当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如果遇到？

0: 了这些母乳喂养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到医院，比如说，刘颖主任前面说到的母乳喂养门诊，我们都可以到这个门诊去进行咨询。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去母乳喂养门诊进行咨询。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就是互联网加的护理。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网上，就是互联网加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去进行自己症状的一个描述，或者说进行自己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出。那么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泌乳顾问，或者说专业的护理人员。那么可以上门去进行这个指导。
0: 这个跟大家可以说的再细节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妈妈们啊，新手妈妈们，如果遇到了母乳喂养中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路径可以迅速的找到医生，并且能够请医生，能够上门给个指导？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可能在月子里的妈妈，一个月都不到，她出门可能是有些困难的。这个时候就挺焦急的，而且有的时候孩
1: 对。
0: 子还小，对吧？母亲和孩子也不能分离太长时间。你到了医院挂号门诊，再讲，哎，这个孩子可能在家饿得要命了啊！所以这个到家的服务特别重要。您给大家把路径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在我们医院，就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官网的这个小程序的平台里面，它专门有一栏叫做"互联网加护理"。那我们点进去以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描述自己的状况，那么也可以这个选择自己想要上门服务的人员，选择我们需要服务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平台会迅速给出这个回应。那么什么时间段，哪一位的这个医务人员可以上门？
0: 好，今天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刘颖主任呢也给今天的访谈选了一个话题，用爱与科学守护每一个生命的起点。在今天咱们访谈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请刘主任哈，给我们的这些新手妈妈们啊，能够给他们说几句，给他们鼓鼓劲儿。刘主任。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其实作为一个产科的医务人员，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在不管在门诊还是在病房看了太多的这个妈妈啊，其实母乳呢，虽然我们说是宝宝与生俱来的第一份礼物，没有任何的配方其实是可以替代母乳母体所自带的这种免疫的呵护和温度。那么，这个是宝宝和母亲之间最纯粹的一个链接。但是呢，我们说母乳喂养其实并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她需要这个家人的一个支持、社会的包容，那么同时也需要我们现在职场的这种善意。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的妈妈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那么我们在这个倡导母乳喂养的同时呢，也更尊重每一位妈妈的选择，因为无论哪一种的这种喂养方式，其实爱和陪伴，那么才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滋养。那么作为这个产科的医务人员，我想我们始终会在这里守护每一个新生命温柔的开端。
0: 好，谢谢刘英主任。刘主任，我们最后呢，一般会问一下这个门诊的时间。就如果我们这些准妈妈们啊，这些新手妈妈们，她们如果想了解啊母乳喂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怎么在线下能够和您或者跟相关的专家取得联系？是不是就可以去母乳喂养门诊来进行
1: 对，
0: 询问
1: 我们
0: 和
1: 医
0: 咨
1: 院
0: 询？
1: 的母乳喂养门诊是每天都开诊的，
0: 每
1: 那么
0: 天
1: 随
0: 开
1: 时
0: 诊。
1: 欢迎。对。
0: 好。那这里也再一次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刘颖副主任护士做客名医座谈。刘主任，谢谢您。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孩子们吃的问题哈。我们要说的是大小孩了。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

0: 师来做客《名医坐堂》。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刘主任啊，刘长伟主任呢是营养科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江苏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委员。刘主任很擅长的内容啊，治疗内容呢是营养不良、消瘦、挑食、厌食、肥胖、代谢综合征、糖尿病等营养诊治，还有婴幼儿的科学喂养啊。今天我们相关的问题啊，刘主任擅长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刘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帮大家解答啊，帮大家支支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儿童隐性饥饿。啊，这个问题一抛出去，很多朋友都不太理解，说现在的孩子还谈饥饿吗？只有吃的过多啊，没听说哪家孩子现在还饿肚子的。那到底什么叫做隐性饥饿？我们先请刘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啊。刘主任如果有很典型的案例，不妨跟大家分享分享，让大家能够具体的感受到。刘主任。
1: 对对，我们刚才主持人介绍到了我们隐性饥饿这个话题。确实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吃的相对来说营养还是比较均衡的，那甚至有的孩子对吧，因为饮食摄入过多，那导致这个就是超重肥胖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所说的隐性饥饿其实主要是指的什么呢？我每天可能饮食摄入这个热量我是够的，我长得可能相对来说也没有问题对吧，身高体重啊甚至也是达标的。但是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的问题，那可能导致一些维生素呀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这些微量的营养素，那可能长期的摄入不足或者失衡，那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功能啊，导致一些由于缺这些营养素出现的问题。
0: 嗯嗯，
1: 那尤其是最常见的，因为儿童期嘛对吧，儿童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黄金期，那尤其对维生素 A 呀、D 呀、铁呀、锌呀，
0: 嗯，
1: 还有 B 族维生素呀等等这营养素要求较高的，那可能容易缺乏，那缺乏以后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那甚至长期影响孩子的健康。
0: 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1: 嗯，首先来说呢，就是像我们孩子大家也知道，作为家长其实最怕孩子生病对吧，那孩子生病了家长确实挺遭罪的。那一些营养素的缺乏，那就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的免疫力啊，例如免疫力下降，尤其维生素比如 A 呀、锌呀、硒呀，那这些都是免疫防线的一个核心的微量营养素，那包括维生素 A 对吗，它维持呼吸道呀、消化黏膜的完整性，那如果缺了以后，那就孩子相对更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还有腹泻呀，那这种，那包括其实维生素 D 大家也知道，维生素 D 它一方面促进钙吸收啊，调节这个对吧钙磷平衡呀，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节免疫免疫力啊，也是有这方面的作用。那有的孩子他其实长期不补，那也会存在缺的风险。所以来说这些都会的。还有就是长期利用锌的缺乏，那也仍然会导致我们孩子生长发育迟缓呀。缺铁它会导致贫血，以及缺一些营养素，例如刚才讲的 B 族维生素，铁啊锌啊，那可能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认知，那甚至的话那造成我们孩子对吧这个智力水平的降低都有可能。因为举个例子，研究发现缺铁，长时间的缺铁，那孩子他可能智商受到损伤，那有可能本来孩子智商120，那可能由于缺乏那只有115了，就怕影响更深远对吧。
0: 说到隐形饥饿，如果没有长期的干预的话，就是没有及时的干预啊，让这种状态长期存在的话，会给孩子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隐患？
1: 我就打个比方吧，像我们中国人群对吧，这个其实最容易缺的这个一些微量营养素，例如这个钙的问题，我就以钙为例。因为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可能大多数人钙摄入都是相对不够的，尤其是有很多没有喝奶的习惯的人，那他可能就有存在缺的风险。那儿童期也一样，如果你缺钙，他不一定说对你身体马上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他对吧，当然来说造成影响也会，例如他可能 影响到你的骨骼的健康，
0: 嗯，
1: 骨密度下降，影响到你长个子也有可能。你长期缺钙，如果说

0: 本来可以长更高，对吧？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个子受到一个影响。那其实来说，那更深远的，那有可能，对吧？影响到你筋骨的骨骼的健康，筋骨就骨质一旦流失，那很容易发生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就容易发生，对吧？进一步的骨折，甚至造成，对吧？这种更严重的损伤。因为我们看，其实老年人，对吧？容易发生，骨质疏松，而且一骨质疏松一旦摔倒，摔的
1: 摔倒了，那有时候真的很麻烦，这个就甚至有时候就，对吧？造成这个长期躺床上就没法正常行走，这个真的是从长远来讲，那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儿童期这个是关键时期，对吧？我们一定让孩子对吧摄入充足的这些微量营养素，那为他今后的健康那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来说儿童期本身也非常重要，对吧？这个你摄入营养充足了，你身体才能更好。我们不能光看 孩子对吧？这个就是体表，觉得胖乎乎的就好，那更是内在的，就是他有更大的精力学习，那更大的耐力去运动，对不对？更多的对吧？这个精神饱满呢，对吧？这个还有个身心更加健康，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是更多的方面。所以来讲，我们还是让孩子避免这种隐形的饥饿。
2: 说实话，就放在当下来讲这个问题，我都觉得抱有一丝怀疑。就孩子们现在应该说，家家恨不得把所有能想到的，只要是说对这个孩子好的东西，都会给孩子去吃。就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还真的会有隐形饥饿的孩子吗？您门诊上这样的小病人怎么样？都是什么样的病人？多不多？
0: 虽然说不是特别多吧，但是肯定还是有，肯定还是有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有的孩子甚至肥胖了，对不对？我们检测，通过检测发现，他维生素D是严重缺乏的。然后再做检查发现，对吧？他这个由于维生素D的缺乏，那导致他骨骼的健康，对吧？受到影响，甚至他有时候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健康。这个我在临床还有的孩子举个例子，孩子怎么明明胖乎乎的？我们一 发现一检查，哎，你怎么贫血这么厉害呀？那血红蛋白明显的低了，这个，然后就需要积极的治疗，因为像这种隐形的，有可能孩子容易呼吸道感染呀，但家长他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对吧？建立由于我贫血造成的一个因果的联系，那对吧？这个的话就这种影响，那我就是我们不通过对吧临床上来观察或者是通过这种检测呀，那可能我们压根就把难以发现。
2: 所以来说呢，这个我们在门诊还是能够发现的。虽然说就是现在营养相对充足的这类孩子就是相对少了，但是门诊相对还是常见的。所以看来啊，真的不是说吃得饱了就是吃得好了啊，这个两者之间还真不能完全划等号。那么怎么能够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孩子是否存在着隐形饥饿这种情况呢？
1: 就是看他每天吃什么。对对对对对，例如他这个孩子他很挑食，他一点肉都不吃，对吧？或者那他这种铁型，虽然说他主食吃很多，对吧？但是他这个铁型摄入啊，有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或者他这个孩子他也不吃，就是不吃蔬菜，也不喝奶，那这种孩子他其实钙有可能就摄入从饮食上调上来说可能就是不够的。那我们进一步的检测呀，对吧？然后包括血清钙啊，或者是我们做骨密度呀，这个结合起来，对吧？那发现他可能真的骨密度很低，或者存在明显的这种缺钙的可能性。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两步走的，第一步就是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全天吃什么，有没有在吃的问题上的就能表现出来他的这个摄入营养是不均衡的，偏食的，挑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有一些检查的数据也是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的，对吗？比如说身体
0: 可以参考，对 有时候需要我们就是专业人士结合孩子症状表现呀，还有对吧膳食分析啊，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因为单独的一个指标它不能作为诊断的完全的一个东西，就是参考。
1: 好，嗯，我们看看啊。

0: 大家有一个问题，刚好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有个小朋友6个月大，说这个小朋友啊，添加辅食喜欢吃什么呢？就是添加辅食呢，把馒头泡软了，这个孩子就吃馒头泡的那个奶。然后说现在呢，这个已经是快有2岁了，这个孩子现在依然喜欢吃馒头泡奶，对于其他的，尤其是肉类，就是不吃的，说吃肉到嘴里嚼一嚼就吐掉了。说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会不会营养不均衡，会有问题？
1: 会有可能性的，因为如果说，你喝奶加这个馒头，肉基本上吃的很少，那可能还是一个优质蛋白的摄入可能还不够。那同时，对吧？我们这个肉里边还含有像铁呀、锌呀、B 族维生素 E 呀、肉因子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说长期这些不够的话，那存在缺乏的可能完全有。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由于这种饮食。就是孩子他没有去很好的咀嚼吞咽，就是类似这种半固体食物，其实也会影响到他孩子进食的一个技能的问题。因为有的孩子很大了，其实他吃固体食物吃不好，或者说是他吃肉他根本吃不好的，吃打碎的，或者甚至对吧，像喝奶一样才能咽下去。那这种其实影响到孩子的进食技能，我们在临床也是遇到的。那长期这样子下去，其实给家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他。无法造成喂养困难，家长你喂一顿饭，那可能非常费事儿。
0: 那像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指导他的一些办法？
1: 办法呢？我觉得就孩子，你从添加辅食开始，就是你要知道孩子，每天应该加哪些东西，也就是要科学的喂养，对吧？例如，对吧？我6个月以后，我要及时的给孩子添加婴儿米粉啊、肉泥啊、这种蛋黄呀。对吧？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你最起码要占一定的份额，对不对？然后你说这我们馒头这个，对吧？后期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不要泡它。你后期你可以慢慢的让它大一点，拿着直接吃就可以了。慢慢的，或者分成小一点，让它慢慢的去学着吃。那早期来讲，那么我可以给它做一点稠的粥啊，对吧？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搭配要合理，就是这个辅食的能量密度，它相对来说你不能对吧？太糟糕或者太差。如果光喝一点，对吧？这种粥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饮食均衡性。
0: 哎，那我们给他一个建议是，他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是否缺乏？如果缺乏，这孩子短期内又没有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补充这些元素吗？
1: 首先孩子就是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从就是呢，他可以看一下我们门诊，就是先对孩子身高体重先评估一下，还有个饮食结构先大致了解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存在问题。即使他没有问题，但是他目前由于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那可能造成对吧潜在的今后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纠正。那需要进行一个检查，我们再进行检查。就是说，有的检查不是说一定要做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一个症状，情况，就是说需要做我们再做，不需要做的话，其实做了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0: 那需不需要给他补充点这个人为的补充一点微量元素啊？
1: 就是需要不需要补，我们一定要结合就是实际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婴幼儿阶段，例如，你看维生素 D，你常规补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吧？我们也可以补维生素 AD，这个那也是有专家共识，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其他营养素的补充一定要结合孩子实际情况，就是补你过犹不及，你不需要补，其实你补了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好处，还反而就是说可能对吧，造成潜在的对吧没必要的一个补充，
0: 反倒会有负担。
1: 对，就增加我们机体的一个负担。
0: 好，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孩子出现隐性饥饿？
1: 那就是说，从我们饮食安排上来说，其实就是说，合理的饮食对我们孩子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吧，婴幼儿阶段，因为他对我们营养要求特别高。那作为我们家长，其实还是要学习科学喂养的方法，要掌握住这些核心的方法。那对我们孩子来说，怎么饮食更加均衡？其实来说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首先来说主食，对不对？尤其我们2岁以上的孩子，主食你摄入相对还是要充足的，因为有的孩子不吃主食，这个其实也不对的，主食一定要吃，而且呢，甚至要吃一些全谷类的食物， 举个例子。

0: 对吧？全麦面包呀，全麦的馒头呀，这些就是全谷类食物，它相对来说呢，含有更多的这种微量营养素，包括膳食纤维啊。因为现在人吃的太精细了，其实膳食纤维是缺乏的。那孩子缺乏，他也容易出现便秘啊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来说，我们主食要粗细搭配，就是即使其实婴儿阶段就是也可以必要的时候吃一点这种，比如速溶燕麦片呀，糙米粉呀，这个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要结合的个体情况。那大孩子来说，对吧？我们搭配的就更加相对更丰富一些补。其实这个再补你就可能没有必要，或者说你补了钙以后，那孩子容易出现便秘啊这些问题，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也是遇到的。所以来说，我觉得需要不需要补，就是可能对吧？我们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有没有缺的风险。如果孩子没有缺的风险，就不要盲目的补充，就过犹不及。你补过多的，其实没有必要。
1: 好，再来看两个具体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小朋友是5岁啊，他说特别喜欢吃白米饭和零食，但是体重检查呢是不达标的啊。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0: 就说他首先我们检测看看他的体重所谓的不达标到底差多少，这就是说与我们专业上就是说呢看看有差别是不是很大。如果说他确实没有达到我们对吧所应该达到的，那说明他可能就是总的饮食热量是不够的。他虽然吃了白米饭，那可能举个例子，他由于不吃蔬菜，那他油吃的会少，对吧？然后他肉有时候吃的又很少，那可能他总的能量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没有达到他应该摄入的饮食的总热量。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孩子比较瘦，我们就分析来分析去，因为他家里边的人怕胖，吃的就是特别的
1: 清淡，
0: 就是例如炒菜油特别少，不吃红肉，他就吃的煮一点鱼或者煮一点虾，而且呢就是几乎没油。那孩子可能他本身吃的就是个减肥餐，那么体重可能对于他来讲，那他体重增加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理想值，因为他吃的能量总的密度不够，没有达到他所需要的那个量，所以来说他越吃越瘦，是这样子的。还有的家长，我这就在最近的门诊遇到的，然后就是说孩子有的便秘，那他轻信就是说就是说一些建议说那不能喝奶。实际上孩子没有多大，才可能是婴儿期，9个月、10个月，他就开始不给孩子喝奶，结果孩子3个月体重下降了3斤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回避，因为对于一个婴儿，你不给他喝奶，然后你靠他吃饭三餐，光给他喝这种粥，小大米粥、小米粥，那他的能量密度不够呀。
1: 所以看来还是要有一个科学喂养的方式哈，这个针
0: 对
1: 孩子的情况，然后去进行饮食的调整。
0: 是的，尤其是小婴儿阶段，这个他对我们的营养要求是比较高的，你不能满足他，他就没办法生长发育，达到以及其他一些器官的发育。
1: 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也来问一下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在2个院区都是有的，像在河西是周四全天，然后广州路这边在周一全天，都是有的。
1: 好，那大家有一些个体个性化的问题哈，我们去挂刘长伟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师做客免疫座堂。刘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到这儿呢也告一段落。线下呀，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啊，找到主播号沈颖进行添加，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沈颖，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劳动模范新化市丰城果蔬种植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新化市佳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诚。眼下呢，冬油菜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那么前段时间呢是油菜花特别漂亮，那么眼下呢要收油菜籽喽。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1: 啊，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1: 啊，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年人似的？啊，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4: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1: 啊，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啊，我们知道新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4: 14年下半年。
1: 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4: 啊，对。
1: 嗯，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4: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到上的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1: 嗯，啊，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4: 对，
1: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

0: 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前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1: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了。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0: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1: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0: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前几天我刚刚到新化去采访，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1: 对
0: 啊，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啊。那么你们什么情况可以大家说说？
1: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0: 你父母倒是挺支持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1: 他们正好也，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0: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
1: 对。
0: 啊，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1: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新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0: 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1: 也没有。
0: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0: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啊？
1: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0: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1: 我们同时进行的。
0: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1: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五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0: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1: 啊，对。
0: 水蜜桃适合在新化种植吗？
1: 适合
0: 的。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1: 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0: 晚一点，
1: 要晚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0: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1: 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0: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1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1: 2016年冬天。
0: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1: 对。
0: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1: 对，因为现在他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再
0: 不能扩张
1: 扩种。
0: 不能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1: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0: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0: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1: 都会去学啊。那么，
0: 那对。
1: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0: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1: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0: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1: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0: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1: 比如
0: 反正
1: 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0: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烟雾，然后保持它的温度，不是说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1: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0: 哦，我们是露天的，
1: 露天种的，
0: 对，
1: 这个是
0: 所
1: 通
0: 以，
1: 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
0: 对对，
1: 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0: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1: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1: 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0: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1: 好，这是销售这一块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一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啊。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再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种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1: 紫花苜蓿和什么？
0: 鼠毛草，
1: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0: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
1: 保
0: 季高
1: 湿。
0: 温保湿嘛。
1: 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0: 啊，对。
1: 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0: 哦，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1: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1: 养着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0: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70-80只。
1: 10亩地养70-80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0: 啊，对，
1: 这有什么好处呢？
0: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一个还田嘛，增加肥料嘛。

0: 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1: 啊，对。
0: 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1: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要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
0: 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1: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0: 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体现在哪里？
1: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0: 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

0: 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啊，对。
0: 嗯，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九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嗯，以梨为主是吧？
1: 对，
0: 嗯，
1: 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呢，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嗯，就210亩、40亩的桃子，啊，然后170亩的都是梨，啊。
1: 对。
0: 嗯，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1: 啊，对。
0: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对你来说？
1: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0: 嗯，对呀、啊。
1: 然后
0: 您说。
1: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
0: 嗯嗯。
1: 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0: 嗯，因为你像这些梨呀、啊、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0: 嗯嗯，哎，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1: 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0: 哦，这样的。嗯，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这个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0: 嗯，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非粮不允许非粮化嘛。
0: 嗯，
1: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
0: 嗯，
1: 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0: 嗯，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
0: 嗯，
1: 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0: 嗯，采收还不行是吧？
1: 对。
0: 嗯，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1: 我们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嗯。
1: 对。
0: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1: 对。
0: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1: 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0: 20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啊，所以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1: 有我们一些农业机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0: 嗯，哎，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1: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
0: 嗯，
1: 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0000块钱。
0: 嗯，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1: 利润。
0: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

0: 有，
1: 嗯，还有什么？
0: 还有销售。
1: 嗯，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0: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1: 嗯，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啊，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1: 嗯，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
0: 对。
1: 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0: 有，我们去年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1: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0: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1: 52度这么高，一
0: 啊，
1: 般
0: 对。
1: 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0: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1: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
0: 对，
1: 少见啊。
0: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1: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0: 一个是个人
1: 什
0: 自
1: 么？
0: 夸一下，就是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的很好，值得去推荐我去这个。
1: 就是在你们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0: 对，
1: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0: 我是2023年，
1: 23年啊，有3年了。
0: 对。
1: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0: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蔬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走，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1: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0: 对，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0: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3个人在这边。
1: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嗯，好，再见。

0: 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啊，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啊，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混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0: 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1: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织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2: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新成果、乡村建设新风貌。当天上午，希望市集率先鸣锣开集，60多家本土商户带来质优价廉的特色恒溪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选购。随后，第26届江宁之春恒溪专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3: 这是小蓝品种，它是黄瓤，谷子多，甜，口感好。
4: 现在价格怎么样？
3: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是好像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吐走。
5: 以前就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哎，这个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2: 据了解，今年恒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每斤5元。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1: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恒溪啊，还有泗洪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6: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泗洪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7: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6: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8: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吧，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9: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6: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

0: 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
1: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2: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这是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化的草莓番茄吧。
3: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灼，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4: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苔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3: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5: 我们选择早上的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3: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唐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6: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着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2: 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啊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
3: 请到了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专家，南医大二附院的副院长、消化内科与微生态医学科主任张发明教授。来，我们先跟张院长来打声招呼。你好，张院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云医诊室，和大家聊聊微生态医学这个既专业又对每个人的身体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5: 嗯，
3: 那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都和我们一样啊，我是应该是第一次听到微生态医学这个称呼啊，觉得会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我觉得可以让张院长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微生态医学呢？
4: 实际上医学走到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人每一位患者都是，特别是自己遇到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思考，哎呀，我怎么这么痛苦，原来这么一个小小的痛苦或者说非常严重的痛苦啊，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事儿，只有身体是最大的事儿了。那么医学走到今天，我们有一个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到医院去之后发现这些专科越来越细，细到都不知道该选哪一个科来看自己的这个疾病。
5: 是
4: 每个器官呢，还有每一种手术方式啊，都被慢慢的定义为各个细分的专科。那么这些专科实际上越来越分离的时候，就给我们现在医学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就医的困难，我们的疾病的种类已经在国际疾病分类的种类里头有55000种疾病，所以带来我们一个很大的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的影响是，我们很多疾病它有本质的规律，它是相通的。古人就经常说异病同治，异病同理，但是我们却把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治疗的疾病，或者说相同的道理的疾病，又分得越来越细。那么这个时候带来很多对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不太懂医的人就医带来的冲击。同时呢，我们医生呢在分专业很细的时候，也会为医学的这个诊疗啊带来越来越对不是自己最擅长那个领域的其他专业越来越陌生。虽然都是学医的，经常有人说啊，你是医生好像医生就什么都懂，但是越专业的医生他越不太熟悉那个距离他比较遥远的那个专业的问题，
5: 只经那一刻，是不是？
4: 对，所以呢我们微生态医学就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之下诞生了。当然它诞生有它特定的背景，比如说我们在最近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头，特别整个全人类特别重视到我们人体微生态的重要性。过去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存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猫小狗的身上。但是我们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无声无息的在那里影响着我们身体和健康。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就发现它原来这些

0: 无计其数的这个微生物竟然从根本上这个影响着我们的情绪，
1: 嗯，
0: 我们的吃喝，
1: 嗯，
0: 我们的睡眠，以及我们是不是发烧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炎症反应状态怎么样，
1: 嗯，
0: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甚至癌症的发生，
2: 嗯，
0: 所以当这些问题成为众多疾病的中心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要去重视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了。那这样呢，我在十几年前就进入到这个领域了，
2: 嗯，
0: 觉得它特别重要。那因此呢，在国际上的全球的医学和生命科学，在全世界的角度去评判啊，未来影响人类健康疾病发展的未来有哪些关键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讲到微生态，它会是接下来整个全人类在炎症、感染和免疫这一类疾病里头最为重要的出路。
1: 嗯，
0: 所以在十几年前呢，我就进入了这个领域，逐渐随着全世界对这个领域的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也就成了大家所越来越熟悉的这个领域，以及我本人呢也就越来越有机会帮助到全世界很多这样的这个病人。
2: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医学诞生的一个背景。
1: 嗯，
0: 就是在很细分的背景之下，我们重新又认识到各个细分的很多专科和疾病之间它有着共同的规律，我们重新把这规律再进行规整，结果发现以微生态以及微生态失衡相关的炎症、免疫和感染这类疾病，
2: 嗯，
0: 是我们未来要走的方向，
1: 嗯，
0: 它能帮助我们

0: 呢，新冠病毒就是一个病毒啊，
1: 嗯，
0: 还有其他一些更细的这个或者说其他种、嗯、种类的微生物，
1: 嗯，
0: 但是细菌是大家最熟悉的，
2: 对、
0: 啊，经常说你要多洗手，有大肠杆
1: 菌、
0: 嗯、
1: 细菌感染、
0: 啊，哎、嗯，这个细菌呢往往被定义为坏的形象，一说到细菌，觉得它是坏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些微生物，特别是细菌而能活下来。
1: 嗯，
0: 就是我们是赖以生存的互相共生关系的一类
1: 一个生
0: 命
1: 体，
2: 嗯，
0: 我们形成一个共生关系。那么在这个共生关系里头，哪里是最重要的呢？我是一名消化科医生，
1: 嗯，
0: 所以我就有机会抓住这个最重要的器官，
2: 嗯，
0: 肠道。肠道里头，我们胃肠道里头，从口腔啊开始就是属于消化系统到肛门，
1: 嗯，
0: 那么整个自上而下的到胃啊到小肠啊到大肠啊，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是大肠。
1: 嗯、
0: 大肠含有细菌的数量是10的14次方个、
2: 哦、是
0: 那而我们小肠大有、嗯、大约含有10的7次方个、
2: 嗯、
0: 而口腔大约含有10的11次方个细菌，所以最重要的皮肤也要少得多，那么全身整个全身的这个系统各个器官也包括泌尿生殖道呼吸道都有细菌，
1: 嗯，
0: 那么这个细菌数量只是多少的问题，最多的毫无疑问占有绝对的主战场的作用的是大肠，
2: 嗯、
0: 所以呢它跟消化系统以及我是一个消化科医生、
2: 嗯、
0: 就得天独厚的优势去解决、
1: 嗯、
0: 去面对这些问题、啊、
2: 嗯，
3: 所以说您关注的是关于消化道胃肠道有关的这种微生态的医学，
1: 嗯，
3: 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还不全是这样，
2: 嗯，
0: 就是我关注了以肠道为中心的全身一系列的问题、
2: 啊、
0: 我们超出于就立足于消化又超出于消
1: 化
0: 系统、
2: 嗯、啊，
0: 比如说皮肤、
2: 嗯、
0: 啊鼻炎皮炎，
1: 嗯，
0: 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甚至生殖道的炎症，
2: 嗯，
0: 啊还有免疫系统疾病以及癌症治疗过程当中的肠道的损害等等，它都和我们的肠道有关、
1: 嗯、
0: 甚至睡不着觉、
2: 嗯、是的，
0: 我今天是不是很不高兴啊、很焦躁，
1: 嗯，情绪
0: 这些问题
3: 有关、啊、
0: 都和我们消化系统有关
1: 啊、
2: 嗯，所以
1: 这个确实就是接触的甚至涉及到的这个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广了啊。
3: 其实我就觉得很好奇的，就是你想，就是我们张院长是十多年前接触到这个学科的是吗？那这个当时这个学科应该还是比较冷门的吧？
0: 当时没有形成学科，
2: 嗯，
0: 当时还只是一个技术，一个学科的形成它需要有抓手，
2: 嗯、
0: 就是技术。
2: 对。
0: 那么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
2: 嗯，
0: 当时我在美国。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这个学习的时候就知晓了有一个技术用人的粪便去给人救命治病、
2: 嗯、哦，用人的粪便给人治病，
0: 对，
2: 救命啊、
0: 这个、
2: 来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听起来是、
1: 不可思议的，
2: 对啊，
0: 不可思议
2: 的，对，是
0: 的
2: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也算是都读到博士了，在美国做博士后啊，
2: 嗯，
0: 觉得我过去做的高大上的技术就是跟人做胃镜肠镜啊、
2: 嗯、
0: 去切瘤子啊，做微创啊，这样的手术听起来
1: 比较高大上，
0: 高级，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如果去研究肠道里那个东西就不高级，
1: 对，
0: 所以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站在我以及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同行的角度去思考，
2: 嗯，
0: 我们必须要解放我们自己，
2: 对，
0: 那如何解放？不是思想解放、
1: 嗯、
0: 是从技术上让我们思想可以解放、
2: 嗯、
0: 因此呢我就立了一个小目标、
2: 嗯、
0: 就是要发明一台机器、
2: 嗯、
0: 让机器代替人去不吃辛苦的把这个肠道排出来的粪便里面的细菌全部给它分离出来、
2: 嗯、
0: 然后用它来去挽救生命，去救命治病。所以呢在2012年到2014年这个期间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化的系统，
2: 嗯，
1: 细菌分离系统，
0: 对，细菌分离系统，让它代替人去从事我们人不愿意干的工作、
1: 嗯、
0: 最后我们才有机会去挽救更多的生命，否则光靠情感那是很难坚持的事情。
1: 是、
2: 嗯，但是你看张院长您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太理解，就是我们如何用这个人类的粪便给人来治病，就是为什么要研发这样的一套智能的系统呢？
0: 是的，
2: 嗯，
0: 我们现在站在整个人类更长的维度里头去思考的话、
2: 嗯、
0: 我们现在处在后抗生素时代。
2: 嗯，
0: 抗生素这个是弗莱明发现了抗生素之后，后来工业上又发明了很多新的技术，最后让越来越多的抗生素啊，最先是青霉素，后来衍生出了很多抗生素、
1: 嗯、
0: 它能够让坏的细菌得到治疗，但同时它又破坏了杀灭了很多好的细菌，身体这个我们原来

0: 重视的微生态就被它破坏了。
1: 嗯，
0: 生态失去了平衡之后，一连串的问题就会发生，甚至包括一些耐药菌就出现。比如说有一种细菌叫艰难梭菌，艰难梭菌它就是抗生素去杀灭它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我去抵抗这种抗生素的、它的结构的改变，让你抗生素无法识别它，那么最后它就能够活下来，而且它还能反过来具有更强的反抗力和伤害性，会要命、会置人于死地、而这种情况下，这些耐药细菌它存在、我们又如何让它消除呢？显然抗生素已经无济于事，无法解决它的时候，我们就想细菌它生活在什么环境、它也需要和细菌的群体在一起、离了这个群体它要赖以它无法生存、所以我们就跟它创造一个好的群体，让坏的细菌没有生存的空间、如果它坏的细菌都被抗生素破得更坏，破坏得更厉害，那么它就适合在它的环境生长、所以说一个社会学是道理是一样的，当好人普遍多的时候，坏人就很少，当坏人很多的时候，这个好人就会很少、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坏的细菌没有生存的余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让有害的微生物、有害的细菌在身体里面让它消失掉、跟它和谐掉、所以这是一种从整体角度去解决我们这些疾病治疗的一种全新的治疗概念。它和我们现代很多医学当中的用药的理念就有巨大的不同了。所以这种方式呢，既然它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它能让真的无药可治的要去世的病人能够力挽狂澜的把它马上就救过来。
1: 那这个看来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是的，90%的像这类的感染一次性的治愈。那也就是说这部分病人不通过这个治疗他们将会去世。
1: 对。
0: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那么将会得到力挽狂澜的一个挽救。因此他强大的生命力当时震撼了我。我觉得在所有的医药以及技术里头能够吸引我对这样的技术产生如此强大的这种信心的话、那是所以我就决定要去
2: 做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真的是能够解决到很多关键的问题啊、来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专家啊，是来自于南医大二附院副院长消化内科与微生态医学科主任张发明教授。那么张院长呢今天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任何和消化内科或者胃肠肠道方面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提问的话，现在开始就可以向张院长来提问了、稍后我们也会请张院长给大家来做回答啊。
2: 是的，
1: 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记住把你的姓名性别还有具体的提问要讲清楚。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本周呢依然是我们名医云诊室推出的院长特别周的一个节目啊、今天院长周节目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开拓者，也是南医大二附院的副院长消化内科与微生态医学科张发明教授啊。那我们的张院长呢今天是走进直播室和我们一起会聊一聊关于微生态医学的相关的问题。当然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消化内科或者胃肠道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张院长来提问啊。张院长也是依然可以回答的，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0: 电洽通过之后，您就把你想要问的问题、完整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想要回答哪一方面的问题描述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会让张院长来帮各位进行回答啊。有任何关于这个炎症包括免疫系统类的问题，今天张院长都是如数可以帮大家去进行解答的。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那刚刚呢，我们也和张院长聊到了关于微生态医学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平台在回复说啊，听张院长说完之后觉得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粪菌分离的系统，而且是由张院长来创立的，也是世界上首套的研发，哇，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那我觉得张院长您在后半段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像您创立的这套系统啊，它在临床的应用当中效果到底怎么样，比如有没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病例，他救治的这样
0: 的
3: 一些例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4: 好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用了这样的方法，已经救治的病人是成千上万，而且在其他很多医院，来自于这个国外，都采用了相似的方法，解救了很多的病人。最重要的是感染。那么我们不仅仅是在南京呢、去治疗我们的病人，当时最先建立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就想到天底下这么多病人，很多人是没有机会能够到南京来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对全国进行救援的系统。我记得到现在为止，每年的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会收到固定时间会有一条短信，来自于青岛的一个小伙子，他的妈妈发给我每年的祝福短信。因为在10年以前，也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他因为重症的感染，住到医院，医生多次告病危，说没办法救了。但是呢，最后想到通过我们这种方法来治疗，但是他在那里是不可能转到南京来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启动向全国救援的系统，我们的东西，我们的细菌送到青岛去，来给他治疗，而且成功的完成了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建立整个向全国救援系统的第一次，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都能收到这位患者的妈妈每年大年三十给我发的祝福的短信。如果没有我们，他肯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很久很久了。所以呢，家庭还有个人的生命的延续，他就能够进行下去。那类似的这个情况还很多，还有包括其他的，这是细菌感染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肠道有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还有全身的免疫性的炎症，比如说
0: 是便秘之类的，
4: 对，还有便秘啊，还有这个关节啊，这些还有系统性的这免疫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问题它都跟肠道菌群的失调有关，所以它都可能会获益于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常见，因为这类疾病有很多了。
3: 那像您在没有就是创办这个智能粪菌的分离系统之前，那一般在医院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通过这个粪菌的分离呢？
4: 过去就不用这种方法，也想不到用这种方法，就用传统的，我们现在能开得出来处方，就是从药店里或者说我们药房里去拿药来解决，
0: 就用西药去解决，
4: 对，我们现在是一种技术，
3: 对，
4: 它不是一个药品，
3: 对，
4: 更不是保健品，是要靠我们医生在医院的实验室里面通过一定的过程来获得这些物质来解决。
3: 那像这个粪便的来源是必须要这个患者本人的这个粪便吗？还是什么？
4: 它是通过严格的筛选，比献血的流程和标准还要高，
3: 是吧？
4: 比如说我们只要年轻人，只要在校的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这个年龄阶段，因为它代表最年轻的状态，也是代表一生当中最好的状态，
3: 就是也可以接受别人捐献的，
4: 那通常就是
0: 它就属于一种标本，
4: 对，从那儿获得了之后呢，通过严格的筛选排除感染，还有身体里甚至家里面有得肿瘤得糖尿病的这些 这样的这个供体，它

0: 他的家族里面，我们还要问问他爷爷奶奶、父亲、父母亲有没有疾病，
1: 嗯，
0: 只要排除掉，家族史有问题的都不符合。
1: 啊，
0: 还要长得很漂亮了。那当然呢，的确皮肤必须是很好的。
1: 啊，
0: 哎，这胖了也不行，
1: 嗯，
0: 这很这个消瘦也不行。那么严格的标准啊，我们也制定了这个领域的国家标准。
2: 嗯，
0: 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的供体就分离到的这个菌群就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1: 就相当于这个菌群应该是处于它最好最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的这个一个菌群。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2: 那现在有专门的渠道可以供大家来报名吗？
0: 我们有，但是主要面向的是大学生，
1: 大学生，
0: 他们的生活更加稳定，
2: 对，
0: 他们
2: 是的，
0: 他们更加朝气蓬勃，这个社会上天天吃的吃的好的喝的玩的太多了，
2: 哦，对，有很
0: 影响我们供体的质量，
1: 对，
2: 嗯，
1: 对，
2: 是是。
1: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咱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种菌群，它在就是治疗一些我们讲到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患者的时候，它会不会有排斥的这种现象呢？
0: 排斥反应是没有的。我经常在全国各地的大小会议上，给我们同行朋友们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这个不存在排斥反应的，只有菌群移植和男女生孩子这个事儿。
2: 嗯，
0: 就是精子和卵子在一起不存在排斥，
1: 嗯，
0: 除此之外的事情，比如说肝移植、肾移植、输血。等等这样的方式，还有骨髓移植，它都是存在排斥反应的。
1: 就是这个确实啊，跟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血液啊，比方说现在一些就是再生医学比较，大家可能比较高端的就是这种细胞类的，可能还真的是不一样，就这种可能兼容性就会更高，更强一点。
0: 是，
1: 嗯。
2: 那因为张院长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肠道微生态的问题啊，那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在问了，说这个儿童的肠道微生态和成年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儿童和成年人虽然是有年龄上的差别，但是，从出生之后到我们从一个人呢，从出生到这个衰老到终点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2: 对，
0: 那往往前面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岁这之前呢是不太稳定，但是通常往两岁以后的时间里头都几乎和成年人一样的，
2: 一样
0: 这个处于很稳定的状态了，
2: 哦，
0: 在走向衰老的时候又不太稳定。所以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和我们的生物节律是一致的，小的时候就是非常幼小的时候，往往就是睡觉啊、闹啊、哭闹啊，它是没规律的。那么也搞得这个妈妈们也没有规律，所以他的大人的这个肠道也不太好，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非常幼小的年龄阶段，他的肠道是不稳定的，他的肠道菌群的节律性，节律指的是白天和晚上进行周而复始的变化叫节律，这个也是不稳定的。当逐渐走向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他白天起床干活，这个玩，然后晚上睡觉，这个节律性一旦建立，肠道菌群的稳定性也就逐渐建立。
2: 但是有些人啊，就是很容易肠道菌群失调，然后呢，他就会产生一些像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大家就会到药店去买像我们说到的益生菌来吃啊。您觉得就是益生菌可以自己在药房买来就是自己吃吗？
0: 可以吃，因为它有具有不错的安全性，但是它的疗效，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好说了。
2: 就是它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不是，有的有治疗的作用，但并不是说他随便去买它就一定有治疗作用。但是通常安全性不会受太大的担心。
2: 就是尽量还是要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忙去帮他选择嘛。
1: 就指导性的就建议他去吃。
0: 是的，因为毕竟他处方和非处方，非处方这些药品它主要是在于，说总体上安全，你不用有担心太大的事儿。但是它的有效性怎么样，这个你就要进入医院的进行接受专业的治疗。
2: 是的，来，我们下面先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我们张院长啊，说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儿子17岁，他呢一天可能有的时候去大便要有2-3次，有的时候呢一天3-4次啊，这种情况正不正常？17岁的孩子。
0: 我们首先什么叫排便正常啊，我们一个人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就是进入应该说是学龄期之后，那么我们的排便就逐渐应该说要规律化了，每天有一次排便或者每2天有一次排便是属于正常状态，对于中国人而言。
1: 那么1-2次。
0: 对，
2: 你看他一天多的时候3-4次。
0: 对，超过这个次数或者说突然改变我们固有的这个次数增加了，都是腹泻。还有一个腹泻的定义就是排便松散，或者说急迫，急急忙忙上厕所，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0: 腹泻。
1: 嗯，
0: 所以呢，首先看看定义这个标准符合了，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下定义，我有腹泻了，那应该去看医生。
1: 对，
0: 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应该去看消化科，了解一下肠道里是不是炎症，同时再梳理一下这个孩子的饮食是不是正常，以及包括心理状态。
1: 对，他也没有说比如说一天三次次是不是每次都腹泻，还是本身他这个大便到底成不成型也没有讲清楚。
0: 次数多了他就是腹泻。
1: 哦，是吧，次数多了就是腹泻。哦，
2: 我不知道这个
1: 是要去肠道。
2: 是，我不知道这个大蓝鲸这个听众发的问题是不是跟我小助手发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他说他老公今年56岁，他儿子今年24岁，这两人每天大便都是三四次。就我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每天是不是跟刚刚说的这个是一样的。
1: 这是17岁的
2: 啊，
1: 我这边这个是17岁的。
2: 他们俩是老公跟孩子每天都有3次次。他叫问一下张院长，这个
0: 都是疾病状态。病态
1: 都
2: 是病态，
0: 应该去看医生。
2: 看医生。
0: 往往这种系统性的问题啊，消化道的问题，比如他往往成家庭的集体性的发生。你看这家人，他妈妈有，他孩子也有，或者他奶奶也有。
1: 对，他你看父亲，他的那老爸跟儿子都有这个情况。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进行相同的饮食结构
2: 啊，
0: 吃的不好的都一起不好。
2: 嗯。
0: 那同时呢，他的疾病状态。因为家里很亲近嘛，一家人，那有些他也互相传播，这种传播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感染性的微生物的就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但是他整体状态是可以传播的，比如说夫妻相，是吧，大家在一块儿年份太久了，夫妻之间长相都很相近，
2: 对，是，
0: 他也是一种传播的状态，它不是叫传染，是传播的状态，还有包括我们甚至大学生女生住在一个宿舍里久了，他们的生理周期都一致，这实际上它是共同，天人合一。比如说我们一起睡觉，是同一个时间点睡觉，我们吃的东西也很相近，
1: 对，
0: 等等这些问题，最后改变了整个人体啊，所以他的状态发生了一致。
2: 为什么这个妈妈她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因为她可能
2: 差异化，是不是？
0: 对对，她毕竟有些个体的，她不是绝对的
2: 啊。好，有一位听众是女性，38岁，她想问一下张院长，她这个溃疡性肠炎能够根治吗？
0: 溃疡性肠炎到现在为止没有根治的手段，无论选用什么样的方法，但是我们医生的任务是可以能够找得到。比如说在相比各种方法当中，哪种方法更能够
2: 治疗一点，
0: 这个将他的病情控制得更好，
2: 嗯，
0: 看病的次数更少，他的生活质量更高，花钱更少，这医生的任务是做这个事儿
2: 啊，所以他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就是检查一下，消化内科去看一看，就是他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就导致他这个溃疡性这个问题的。
0: 从治疗上的话，我们针对溃疡性肠炎做菌群移植，总体上来讲呢，他是把这类疾病越治越简单，而传统的使用像美沙拉嗪啊、生物制剂啊等等这些药，它会让这个疾病在阶段性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从长远的看越治越复杂。
2: 在这里其实我想帮就收音机前所有的全省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张院长，这个菌群移植啊，就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它这个费用高不高？
0: 费用
2: 因为这是您独创的嘛，而且是开创先河的
0: 啊，费用不高，当然了，费用高低是相对的啊，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为这个领域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起这样的技术做出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从内心里讲句非常真诚的话。
2: 是不是因为因病情而异啊？
0: 不是，是因为这部分比如说是感染性疾病，它往往一次性治愈率达到90%，而免疫性疾病它需要一段时间再重复治疗以维持它的免疫系统的稳态，比如说3个月、6个月，甚至说有的人达到1年只需要一次的治疗
2: 啊。
0: 我们有溃疡性肠炎的病人，1年只需要来看一次医生，只要来做一次移植，那产生的费用，那这一年算就很少了。但是他不能把我们给忘记了。
1: 对，
0: 然后他就会长时间不来看病，几年才来看一次，他就会付出代价又复发了
2: 啊。所以他要遵循医生，就是我们这个治疗方案的他的一些就整个的这个就是规律，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来。
0: 是我们需要用。这个菌群移植就间断性的去给，要维持它的身体的免疫稳态，就像我们吃饭，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我才能维持身体良好的代谢状态，所以一直就不吃了，然后就会饿倒在地上。
1: 那像在消化内科有哪些问题可以去运用到菌群移植这个技术呢？
0: 首先总体上来讲，理解它是所有构成肠道菌群紊乱的这些疾病都

0: 可能可以考虑、
1: 哦、
0: 一个是抗生素治疗治坏了、嗯、第二个是、像比如说用药，比如说我们癌症的病人、
1: 嗯、
0: 他需要用抗癌药、
1: 嗯、
0: 在这治疗过程当中他会损害到肠道、
2: 嗯、
0: 产生腹泻腹胀甚至营养不良等等这些问题、
2: 嗯
0: 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改变肠道就可能能够让病人的状态重塑得更好、
1: 嗯、
0: 他有机会再去进行肿瘤的本身的治疗、
2: 嗯、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肠道这个本底啊，这个底层建设、
1: 嗯、
0: 我们只要能把它拖住
1: 好、嗯
0: 整个因为身体的根本是肠道嘛，
2: 嗯，
0: 万病之源始于肠道，我们在这个原则上去做努力，那么全身系统性的这个建设它就能够稳得住、
1: 嗯、
0: 还有像便秘啦还有甚至说是由于肠道跟它直接相关的神经精神系统疾病也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例，那是在12年之前呢、
1: 嗯、
0: 第一例癫痫、
1: 嗯、
0: 癫痫就是口吐白沫抽搐倒在地上、
1: 啊、
0: 就这种疾病我们通过菌群移植给它治愈了，到现在为止十几年都没有发作癫痫。它、
2: 哦、
0: 原来一年要发超过120次的大发作。
1: 哦，没想到癫痫也可以使用这个方
0: 法。不是所有的癫痫都能有用、
1: 这个、
0: 但是有一部分癫痫可以治愈。
2: 嗯、
1: 哦，那其实它能就是应该说能够控制的这个领域还是挺多的，并不仅仅是局限在肠道方面，对吧、嗯、
0: 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就拿癫痫来说、
1: 嗯、
0: 因为癫痫可以多种原因引起使得它出现抽搐。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头那个大脑里面长肿瘤，它可以让它癫痫。
1: 嗯，
0: 外伤可以让它癫痫。
1: 是，
0: 它肠道的特殊的感染，这个细菌异常也可以导致让这个神经系统异常的放电产生癫痫。
2: 嗯，
0: 因此我们要解决的是跟肠道有关的那部分的癫痫。
1: 哦，是这个意思，懂了。
2: 嗯，就今天确实给我们俩也上了这个非常
1: 长知识
2: 是
1: 不是
2: 长知识的一课了啊。
1: 信息量很大，今天节目。
2: 嗯，有一位听众，男性，58岁，想问一下张院长，他打嗝近一个月了，胃镜显示是浅表性胃炎，幽门杆菌阳性，用药到现在依然在打嗝，他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0: 首先呢，不要为这个事情太担心。
2: 嗯，
0: 总体上，相比其他的危重的病人来讲，这已经算是很小的毛病了，
2: 小的问题
0: 啊，不必太在意。
2: 嗯，
0: 幽门螺杆菌阳性的问题，他是不是一定要去做治疗？
2: 嗯，
0: 本来有些人是不需要做治疗的，这是第一个。所以如果说经过根除治疗还没能解决，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死磕。第二个就是打嗝的原因，它不一定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所引起的。
2: 嗯，
0: 然后可以是，说不定针灸扎一扎，很快它就好了。它可以到我门诊来看看，或许。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就可以解决。
1: 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也是和幽门螺杆菌有关的。他说家里人有幽门螺杆菌会不会传染？那这个是肯定是会的，对吧？家里人特别你们在一起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注意，还是尽量的就是分餐制，这样会比较合适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做过很多有关幽门螺杆菌那些科普的知识，也给他这个继续的来介绍一下。
2: 好，这位听众可能也是应该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小现象啊，他想问一下张院长，这个应该怎么办？他是37岁男性，他说空腹喝牛奶，只要这样子做他就会拉肚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肠道菌群缺少导致的吗？
0: 嗯，好，刚才两位主持人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幽门螺杆菌的问题。幽门螺杆菌我们不要过度恐慌。
1: 嗯，
0: 这是在过去的一些知识的传播过程当中产生的过度恐慌的问题。
2: 嗯，
0: 尤其是我们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是非常强调分餐制，在家庭里头得看情况，除非有特别的疾病我们强调分餐制，但更多的时候因为家庭嘛，大家对互相身体的状态在有清楚认知的条件下，我觉得还是要强调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2: 就最舒服的状态是吧？
0: 而不是一个碗单独洗，一个碗单独消毒，有很多家庭真的已经做的都生活都没法进行下去了。
1: 嗯，
0: 这是不对的，这个要提出严肃的批评。
1: 恐慌了是吗？
0: 不能这么做，不要因为说幽门螺杆菌的恐慌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儿童，都连就是老年年龄，比如说80岁以上，查都不应该查幽门螺杆菌了。
1: 嗯。
0: 就都不应该检查。还有儿童，这很小的儿童他也不应该去检查。只有我们在成年人这个阶段有特定的疾病状态，应该考虑去治疗或者说检查幽门螺杆菌，就不要把它过度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0: 就是关于你说的牛奶的问题，
1: 肠道菌群的问题，
0: 牛奶的问题呢，就是一部分原因是和我们的乳糖不耐受有关，
2: 对，
0: 就是一喝奶
2: 它
0: 就会腹泻，
1: 嗯，
0: 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个项目，叫乳糖酶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乳糖酶的这个作用不好，叫乳糖不耐受，去测一下。那么一个是回避牛奶，就不再喝牛奶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可以吃乳糖酶来去抵消去代谢这个牛奶的问题。那实际上呢，针对牛奶的问题啊，大家很多人觉得听那个广告听得太多了，觉得牛奶真好啊，是不是？实际上牛奶
2: 是
0: 喂牛
2: 的，
0: 它不是呢用来喂人的，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把它开发出来用来喂人。我们本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过去这个祖祖代代还有我们人类的进化，它是近期才出现的事情，不要觉得我们吃上牛奶就觉得好惋惜啊，我们祖先都不吃牛奶，所以要打消一下这种，
2: 对，因为很多人喝牛奶就认为是补钙嘛，对不对？所以觉得多喝牛奶个子要长高一点，但大家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在里面。
0: 其实很多人喝牛奶喝出了身体的问题，甚至整个人类站在人类的角度上讲，因为这些新的饮品的出现，对人群的疾病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牛奶有它的负面的贡献，它的确产生了积极的贡献，就是让一部分人的营养提升了，心肝长了，但是也有人因此得了病
1: 啊，
2: 所以还是要分人的。就像刚刚您说的那个那位朋友，他是一喝冰牛奶就会拉肚子。我觉得就如果这样算的话，就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有可能是乳糖不耐受引起的，或者第二是不是也和他喝这个冰饮的时候刺激胃肠道有关拉肚子。
0: 对，有可能是跟冰跟就是温度有关，
2: 对，跟温度可能也有关系，
0: 温度会刺激肠道的敏感性。
2: 好，来下您说。
0: 实际上介绍一个知识啊，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牛奶涉及到乳糖不耐受，我们呢因为身体里面有很多食物来源，比如说还有一个乳糖还有一个果糖，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呢，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出来，做了很多年的研究，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果糖不耐受。我们的食物里头一个是水果有天然的果糖，还有就是食品添加剂里面有果糖，
2: 对，
0: 它用来代替传统的糖叫代糖，那么这个添加进去之后，它会增加我们糖的感觉，可以觉得胃口比较好，但是这些成分添加进去之后，我们肠道可能会不能耐受它，会导致腹泻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大肠有的人里面的大肠杆菌含有一种酶叫果糖激酶，这种酶不能很好的去工作了，他们缺乏这种酶，他不能去处理这些果糖，果糖就导致积累在肠道里很多，它就产生了炎症，最后很快产生了腹泻，所以呢也得回避这部分糖才行，果糖
2: 所以就如果说有人一吃水果也容易拉肚子的话，就也有可能就是果糖不耐受所造成的啊。那所以说水果虽然说是好东西，但是就跟刚刚说的牛奶一样，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啊，还是因人而异的。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我们家老公52岁，一天可能有的时候排便2-3次啊。他的饮食也跟我们说了，就有的时候早餐他会吃一点荤的菜啊，吃完一小会儿就会上厕所，吃完凉的食物呢也容易去上厕所，稍稍不卫生的食物人家吃了没事，他吃了立刻就拉肚子。他说这个情况需要做胃肠镜吗？想请问一下。另外他老公还有一个问题，长期饮酒。
0: 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是需要做胃肠镜去明确肠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腹泻，如果通常找不到别的原因的时候，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概念里头会把这部分这个病情呢诊断为肠易激综合症。
2: 哦，肠易激。
0: 但是大家在听到什么什么叫综合症的时候，都要知道这是个垃圾桶，就是搞不清楚的病都往了里头扔。所以呢叫什么什么综合症的，你可以理解为也可以有温度天气。
2: 对。
0: 这个、
2: 还有假期综合症。
0: 就是包罗万象的那些。
1: 是。
0: 那么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关系。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长时间它的肠道在受伤害，喝酒。往往喝酒的人呢他都是晚上喝。晚上喝了之后又休息不好，又在熬夜，因此他整个全身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他的肠道不会好到哪去，他必须从戒酒开始。
1: 好，谢谢我们张院长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后也请张院长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张院长目前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在我们南医大二附院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江家园院区。所以各位如果有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到的所有的这个问题，想要去找张院长啊，记得周一和周四的上午可以去挂张院长的专家号。
2: 嗯，我们非常感谢张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专业的医学知识。
1: 是，
2: 那给各位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院长周特别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胰腺中心主任、普外科主任蒋奎荣蒋院长啊。蒋院长呢是非常擅长肝胆胰及胃肠等腹部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就是胰腺方面的问题，在明天也可以继续重点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
2: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Recording 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

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

0: 估计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5: 四、是、
8: 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3: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

0: 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一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9: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9: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9: 西村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划七环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1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到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 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强。

0: 防险、勤于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6: 你明了，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9: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3: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2: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5: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6: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落幕，苏州声明点亮亚太繁荣之路。
5: 刘晓涛在南京调研督导民生领域信访事项。
4: 投5000元可保160万，江苏省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正式启动，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风险兜底保障。
5: 打通数据联合惩戒，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手淘宝闪购共治网络餐饮安全。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迎来中到大雨，其中沿江地区暴雨，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或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的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凌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到20度，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偏东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5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4: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白天小雨到中雨，夜里大雨到暴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5月23号，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圆满落幕，会议达成多项经贸共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经济体在开放合作中更好实现发展共赢。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

0: 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1: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以及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发表了苏州声明，并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取得实质性进展。各方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将拥抱数字化转型列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亚太经济体啊能够齐聚一堂，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1: 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团成员史蒂文·马肯：
3: 自由开放贸易非常重要，每个经济体都能平等受益，而且没有受到太多限制。
1: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4: 我们正致力于建立共识，促进合作。我们生活在一个供应链的世界里，保持贸易开放对实现产业升级极为关键。
1: 在 APEC 大框架下，江苏与各经济体的贸易往来正迎来新一轮增长。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额达 1.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7%， 占全省外贸比重超过七成。本次会议达成的共识进一步凝聚了区域合作信心。江苏将以 APEC 为契机，擦亮开放江苏、投资江苏、消费江苏三张名片，把全球好物引进来，让苏品苏货走出去，为亚太共同繁荣贡献江苏力量。
5: 5月22号，省长刘晓涛在南京市调研督导包案民生领域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部署，依法依规用情用力把信访工作做细做实。
6: 在陆河区雄州街道，刘晓涛围绕群众反映问题，实地查看文庙片区的居住环境、民居现状、公共配套和文物保护情况，面对面听取信访群众诉求建议，与省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他说，要结合片区城市更新，进一步明晰定位，加大投入，注重住宅安全优先、文物保护优先、百姓民生优先，留住历史文脉和生活机理，多管齐下改善公共设施和群众居住条件，着力打造有传承、有活力、有烟火气的历史街巷。在玄武区紫气中山小区，刘晓涛了解公共设施运维、非机动车停放整治等情况，叮嘱街道社区严格按程序有序推进小区业委会筹建，耐心细致做好各项工作，诚心诚意化解矛盾诉求，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随后，刘晓涛召开专题调度会，研究安排包案信访事项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紧盯老百姓反复问、多头跑问题，扎实推动信访积案攻坚，悉心做好日常沟通和政策解释，着力将矛盾问题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和南京市负责同志参加。
7: 昨天，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主办的苏韵新辉春山可望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1: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朱迪，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出席开幕式。本次展览经过全省范围内的层层筛选和优中选优，最终汇聚30位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的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四大画种，共展出75件组、110幅作品。这批作品扎根江南文脉，彰显江苏文化底蕴，紧扣时代主题，集中呈现了江苏中青年美术群体的创作实力、艺术追求和精神风貌。作为江苏美术力量面向全国的重要展示，展览紧扣人才培育、文脉传承、学术引领、时代担当核心主旨， 持续夯实江苏美术人才梯队建设，更续新金陵画派精神文脉，提升美术创作学术品格。开幕当天还围绕新金陵画派的传承与当代创新路径、美术创作的时代性与江苏辨识度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展览设于中国美术馆一号、八号、九号展厅，展期至6月3号。
5: 企业在开展科技创新时，往往面临风险高、回报慢等问题，如何帮他们提供风险兜底保障，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呢？近日，省委金融办联合江苏省金融监管局、省科技厅、省财政厅举行推进会，官宣江苏省科技保险政策正式落地启动。
8: 推进会现场，一批科技企业现场签署保单。记者了解到，这是江苏首次建立全省统一的政策性科技保险保障体系，主要支持对象为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和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创新主体，将知识产权和关键研发设备等重要资产、概念验证和小试、中试等重点研发环节、网络和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的风险保障都纳入支持范围。省委金融办协调服务处副处长刘明：
9: 重点支持商业航天、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通过统一产品、统一服务、统一平台，大大提升了科技企业获取风险保障的便利性和获得感。
8: 紫金财险副总裁沈发红：
10: 我们这次呢，其实江苏科创保总共有19个保险产品，涵盖了从那个产品开发到研发，到这个小试、中试，甚至这个生产、市场推广，全过程的覆盖。
8: 政府部门牵头指导省内18家主要财产保险公司成立了政策性科技保险共保体，开发江苏科创保专属产品。其中普惠性基础方案仅需5000元就能给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研发设备和网络安全160万元的风险保障，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补充投保科技研发转化、海外知识产权和机器人等专属产品。试点期间，省财政还给予50%的保费补贴，投保企业免申即享，减少资金成本占用。
7: 通苏嘉甬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线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随着苏州境内110千伏炼湖线顺利完成迁改并送电，通苏嘉甬高铁在江苏境内的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来听江苏记者刘宇威和苏州台的报道。
11: 因铁路规划路径与既有电力线路存在交跨距离不足和路径重叠等问题，为确保高铁建设顺利推进和电网运行安全，近日国网苏州供电启动54项35千伏至500千伏配套输电线路迁改工作，全力保障铁路建设。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职包含
12: 江苏段的电力线路迁改工作，从去年2月开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电力迁改涉及大量停电作业，而停电窗口需同时兼顾电网安全、高铁施工进度及沿线的企业居民用电。我们积极与地方政府与铁路建设部门建立协调机制，深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全面评估施工难度与潜在风险，逐条线路优化停电方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
11: 记者了解到，在此前进行的220千伏楼路北楼线迁改中，由于工程施工跨越京沪高铁，200名施工人员利用每天凌晨0点至4点30分的铁路深夜空窗期抢抓施工，在连续奋战13个夜晚后，顺利完成跨高铁迁改工作。此次苏州段迁改完成后，苏通嘉甬铁路江苏段电力迁改已全面完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2分，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36，等级优。
7: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白天小雨到中雨，夜里大雨到暴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1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苏超的球员大多不是天赋异禀的宠儿，他们的经历里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更多的是辗转与坚持。 2026年苏超联赛激战至今，来自南通市如东县消防救援局的甘凯，作为边后卫，已成为南通队阵容轮换。

0: 中的重要一员。我是超人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他，听一听火焰蓝征战绿茵场的背后故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采写。
1: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衢州队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有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当时在一次身体对抗中，衢州队33号球员全速冲向甘凯，可下一秒甘凯稳若磐石，纹丝不动，对方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那个瞬间，更多球迷记住了甘凯，大家称他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
2: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那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1: 坐在南通队训练基地的草坪上，甘凯回忆着自己追逐绿茵梦想的历程。2011年，作为岔河小学向南通市足球队输送的第一批球员之一，甘凯进入海门科技园俱乐部青训体系，开始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然而伤病这个所有运动员的梦魇也开始盯上了他。
2: 2019年受过一次伤，在一次队内赛，然后被别人从侧后方铲球铲到我的右腿膝盖，然后就韧带断了。
1: 在经历缜密的治疗与艰难的康复训练后，甘凯又回到了赛场上，可一年后他的右腿膝盖前交叉韧带再次断裂，又是手术康复恢复训练。甘凯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和对足球的热爱仍在坚持。2022年，两次大伤后的甘凯因出色表现被教练组抽调入一线队征战中乙赛场，并多次获得上场机会。然而职业赛场的激烈与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不能再承受比赛之重。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退役。
2: 2022年参加的中乙，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因为从小就是想踢职业嘛，就算受了很多次伤然后也没有放弃。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
1: 退役后的甘凯一度很迷茫，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人生中一段崭新的旅程。
2: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1: 成功应征后，当年在绿茵场苦练基本功的他，把骨子里的那股坚持与拼劲儿带到了消防演训场，因为他知道这份职业重任在肩。
2: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梯，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1: 穿上消防服的甘凯多次参与并出色完成险情处置、安保等任务。2025年苏超赛事期间，他在当地第二现场执勤时，大屏幕上曾经海门科技园的队友们正在奋力奔跑。甘凯说，当时的自己很羡慕，原以为在心中渐渐沉睡的那份对足球的爱又被唤醒点燃。2026年，随着新赛季苏超的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与200人比拼，终于重返赛场。
2: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因为我从小在科技园训练，然后跟黄蒋大亚、季桑南、李先生他们一起，很多球员一起从小踢球，我更容易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
1: 对自己的球队定位，甘凯的认知很清晰。相对于全职球员，他的足球训练系统性远远不及，且膝盖有过伤病史，锁定主力难度很大，更适合作为防守端的轮换球员。而在南通队的比赛中，教练组也会在球队需要身体对抗或稳固防守时派他上场。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为球队的防守端提供了重要保障。当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再次回到山呼海啸的赛场，这是苏超这个大舞台与甘凯之间的彼此成就。
2: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3: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落地签政策的持续优化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旅游。不少外国游客也被苏超吸引来到江苏，沉浸式感受苏超的人文底蕴

0: 独特魅力。来听淮安台的报道。
1: 在淮安漕运门广场上，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淮旅游、观看苏超比赛的法国游客阿曼拉。他表示，现在中国的免签政策给他们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带来了极大便利，也让他们有机会走进中小城市，深入品尝地方美食，体验中国文化。外国游客阿曼拉：
2: 中国很厉害，我们有免签，所以我现在来中国来淮安吃一下美食的好吃的苏超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1: 和阿曼拉一起首次到访江苏的尤塞夫也被淮安的特色美食与体育文化深深打动。

0: 美食与世界烟火气，特别是苏超超级联赛的赛事热闹非凡，各地特色美食也令人惊艳，这些都属于中国独有的体验。
1: 除了游览观光，苏超赛事也成了吸引外籍游客到访打卡的新亮点。在环奥体中心体育馆，前来观赛的荷兰球迷利奥连连称赞外国球迷利奥：
0: 太棒了，每个人都尽情投入。没错，比赛本身没那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人们都很开心，球员享受，观众也享受。这里的人夏天踢足球，欧洲人冬天踢，这里的足球是面向大众的，很不一样，大家真的是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实施之前，眼下各外卖平台准备的如何了？后续监管又如何落实呢？日前，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淘宝闪购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信息共享、联合约束、协同治理，整治网络餐饮各类乱象。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针对商户乱象，新规细化经营要求，让不见面也有硬约束，倡导外卖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链接标志，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为方便监督核查，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天。目前，各家平台已经在着手落实。一米情怀网络餐饮平台负责人夏彬彬：
6: 就是这个一些问题会在我们的程序上或者 APP 上做一些官方的一个公示，然后而且会对接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有随所拍小程序嘛，会给他们做一个对接，鼓励我们的骑手以及商户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5: 新规还突出协同治理特色，凝聚多元共识治理合力，双方将共同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共建外卖集中区示范标杆，鼓励商户实现外卖后厨直播，平台将全力把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信息主动推送至市场监管系统。淘宝闪购公共事务部华东区总经理董欧：
7: 一些商户一些反馈的商户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商户的一些证照的合规啊，炒粉类经营啊，商户的一些脏乱差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进行一些治理。
5: 从数据互通到联合惩戒，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平台每月将通过监测巡查、投诉举报、客户评价等渠道发现的问题线索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形成双向闭环。在联合约束方面，双方将统筹基层市场监管人员与淘宝闪购市场服务网格员力量，每月开展联合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对于查无实体店、经营地址不符等违法违规商户，平台将一键下架，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开放相关权限，实现问题快速处置，整改闭环管理。此外，双方建立问题线索互通协查机制，平台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立即报告，并为市场监管部门查验外卖商户入网资质提供便利化措施，有效破解批量核验流程堵点，提升资质审核查验效率。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处副处长金鑫：
8: 可及时获取淘宝闪购本地入网外卖商户的底数信息，平台呢每半年将外卖商户的证照信息比对结果呢，也及时推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同时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定期将投诉举报较多、抽检不合格、被立案查处等商户的信息呢提供给平台，为平台

0: 采取限流措施、暂停服务案等提供数据支撑。
1: 最近有一个词儿叫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得好不好，全都在脸上。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儿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甚至焦虑。今天我们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做权威解读，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2: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金辉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也是纯粹的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主食吃多了会出现脸部的浮肿或者脸变圆，这种情况并非是永久性的变圆。现在有很多人为了减肥就认为碳水是个坏东西，其实这也不科学。金辉，
3: 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2: 很多人亲身验证不吃主食之后脸变小了，这背后代谢的原理又是什么呢？短期减肥减掉的到底是什么呢？金辉指出，
3: 不吃主食以后感觉脸变小了，其实可能是和我们无论是主食或者其他的物质的减少，以及一天的总的能量的减少是有关系的。短期的减掉的有可能是水分或者是肌肉，那么因此的话呢，可能会呈现一个脸的一个变小。
2: 金辉提醒，长期戒断碳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而言是不利的。
3: 比如说你的代谢的紊乱，血糖代谢调节，包括你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都会呈现。第二个的话呢，最重要的肌肉伴随着你的流失以及体力下降，那么整个的运动能力包括日常的活动会受到影响。第三，其实我们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大脑主要是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的，长期的断碳可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能量不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那么女性的话呢，要注意长期的断碳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月经的紊乱，甚至去影响她的生育的能力。
2: 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呢？金辉建议，
3: 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是我们重要的功能的物质。那么当然除了这三个功能物质以外，其他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分都是每天必须去摄取的。那么关键点的话呢，这些物质要科学的合理的进行有效的一个搭配。科学的膳食应该是合理的分配，充足的食物的一个摄取，再加上你的合理的运动，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4: 昨天，2026年江苏省暨南京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者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中国科学院院士芮晓婷、科技工作者代表、学生代表共400多人与会。现场嘉宾分享医研融合、AI 创新、非遗科普等故事。活动周期间，江苏将开展近4000场科技活动，包含400多场特色科普，以科创赋能155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近日从宿迁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该市生态质量指数 EQI 已连续5年居全省第二。全市共记录到生物4大类群：植物、动物、昆虫、水生生物3143种，占全省物种总数的33.9%。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物种82种，濒危物种88种。
5: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宇乘组

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实现太空会师。重庆永川突发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已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苏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南京高中校组团举行招生咨询会，招生老师解答今年的中招特点。碳水脸的说法靠谱吗？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告诉你，戒碳水戒掉的究竟是什么。近期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一波访华潮。今年以来，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陈克明手擀面的手擀竟然是商标，央视基地商标里的心机。沙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将很快达成初步协议。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那么今天全省基本上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的雨量会比较大，中到大雨，另外南京西部和南通东部有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在26到27度，其他地区是在30度左右啊。如果这个雨还没下下来，然后温度的这个表现可能会让你觉得体感上有些湿哒哒的闷热。那么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在23到24度，我省的东北部地区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今天白天小到中雨，夜里大到暴雨。所以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的雨下的比较大的会是在夜里的时段。那么今天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23到29度的气温。明天白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24到29度，后天雨就彻底停了，多云是23到28度。因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江苏省内多趟始发经停列车已经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于票面乘车至起的30天内，在12306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这些退票是都不收取退票费用的。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我们来浏览一下热搜榜上的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是目前的全网热搜，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新华社报道说，昨晚11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本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们江苏徐州沛县人。荔枝新闻报道说，昨天朱阳柱的父亲因为担心儿子整夜只睡了4个小时，他看着直播全程双拳紧握，心底是藏不住的牵挂，直到发射圆满成功，紧绷的手才终于缓缓舒展。比起第一次的激动难掩，这一次多了一份对国家航天实力的笃定与信任，但是为人父母

0: 母，那份刻在骨子里头的惦念从来未曾减半。环球时报报道说，在这次任务中最令人振奋也最让香港社会心潮澎湃的一点，就是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领命出征，奔赴中国空间站。对香港而言，这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昨夜起，浩瀚宇宙里将第一次写下属于香港同胞的飞天坐标。黎嘉莹是香港的骄傲，更是所有香港同胞的骄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提到香港，可能只会联想到金融、商业、消费和都市节奏，似乎航天科技、国家战略这些宏大叙事离香港很远。但现实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香港并没有缺席国家的星辰大海。黎嘉莹此番出征就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更令人振奋的是，国家航天事业中的香港元素并不只有航天员，还有来自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研制的设备随任务展开应用。这表明香港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参与正在从科研攻关、技术供给走向更深层次、更核心环节的协同融入。香港与国家航天事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具体、非常扎实、非常深入的连接，这恰恰是今天香港最值得珍惜的历史机遇。央视新闻报道，今天凌晨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已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今天清晨5:40左右，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公众关注的事件的后续啊，现在也是热搜榜上的新闻。昨天，福建漳州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宫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这6个单位进行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龙海区表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昨天，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通报，5月12号下午，该区都西林场家属小区发生一起马匹受惊致一名女童死亡的事件。经调查，事发当天，都西林场居民何某某，男，61岁，喂养的马匹受惊挣脱束缚后，闯入都西林场家属小区，意外将院内玩耍的一名女童严某某5岁缠绕拖拽。经路人发现后报警施救，接到警情后，公安、120急救人员及林场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处置，并将严某某送至省一关山湖院区进行救治，但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不幸离世。目前何某某已被刑拘并提请批准逮捕。通报还介绍，事发小区是林场职工宿舍，由小区业主自主管理，没有外包的物业。何某某一共养了2匹马，根据相关行业管理规定，马匹养殖量达不到养殖场规模标准，为一般养殖户，无需办理畜禽养殖场备案手续。目前当地已经深刻汲取教训，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全面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3: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
4: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感制的吗？
5: 我们这个手感面是机器制作的。
4: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感的是吧？
5: 对。
4: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5: 对。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1: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1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省安委会部署开展强化警醒警戒警示、深化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工作以来，各地各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创新，狠抓推进落实，取得了积极成效。为防范同类事故反复发生，省应急管理厅近日陆续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2026年3月13号，广东肇庆一汽车零部件公司发生事故，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是由于使用洗枪水对喷漆车间进行清洁作业时，同步使用非防爆电动工具铲除沉积的固化油漆，产生的电气火花点燃挥发的洗枪水蒸汽，随后发生轰燃。根据南通、海门两级应急管理部门三警机制提示函，普热斯勒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刻吸取该起事故教训，企业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同类事故隐患类比自查自纠。3月30号，该公司对照隐患排查指南，排查发现危化品仓库内新入库高浓度氢氧化钠未规范放置防渗漏托盘，且违规与盐酸同库混存。企业负责人立即通报约谈相关责任人，并且组织开展危化品专项教育培训。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
14: 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现在是早上的7:40。

0: 9:49，我是侯真。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青青，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好，青青。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监控大屏上看到，现在绕城公路光华门出口往汇彩路出口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大概要缓行半小时。快速内环呢，也是整体车多，尤其是围绕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对于家有初三学生的家庭来说是忙碌的。南京多所高中组团举行招生咨询会啊，家长和孩子可能要到处看看问问了解一下。那么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仅新增了多所高中，老牌名校也纷纷增加了自己的招生计划。那么对此，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去衡量选择呢？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采访。
2: 早上10点多，在南京市第29中学锦江校区，鼓楼七所学校组团举行招生咨询会。同一时间，建邺区高中校也进行招生宣传。今年南京新增多所高中校，乃至附中科学高中、一中私立科学高中，同时老牌名校也纷纷增加招生计划。家长如何参照给孩子选择适合的高中？南京市第29中学副校长王成红说，今年29中龙江校区和锦江校区采用一个代码两个校区招生，虽然说具体招生计划暂未出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今年会继续扩招，投档线也会有波动。
3: 那今年呢，我们学校会继续扩招，那么具体的变化呢，要等到最终的中考指南来判断。今年的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呢，都会有所波动。由于每年的招生计划数不一样，各学校分数线都有所波动。所以今年锦江我们预计会大幅度的扩招，因为扩招人数一多的话呢，它的锦江分数线一定是会下降的。所以呢，我们还是估计呢，龙江的分数线是高于锦江。
2: 除了招生人数，各个学校的班型也是家长关注的焦点。以南京29中为例，设置了包括清北班、拔创 A 班、拔创班、强化班等多个班型。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设置了天一强基班、强化班和实验班。学校副校长张雪峰说，
4: 天一班呢成绩比较好的一个班型，是按照这个中考分，按去年来看的话，录取分数线高个3-4分，一出分就到我们学校来咨询，有可能根据你的分数，比如说你3年都在这样一个班型，那除了中考分班考试，还增加一次机会啊，参加我们的分班考试。
2: 南京大学附属中学招办主任单明成说，今年学校招生计划570人，增加90个，共11个班，设置南京大学强化班、南京大学科创班偏理、南京大学基地班偏文和平行班。
5: 预估呢，今年我们建议22000名以前的学生大胆填报我们特有的大高三战略。我们的老师也是3年一贯之不变，比如说，对吧？我负责高三年级，我的教师团队就是不变。我转头呢就要到新高一带高一年级部主任，那么我的教师团队呢也是不变的。这样呢，我对我的教师的特性，对吧？个人的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对吧？那么我的老师从高一到高三也是不变的，那么我的老师3年来对学生也是非常了解。
2: 距离中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副校长张雪峰建议，家长可以尽可能的了解孩子分数区间所在的高中校的特色，为后续填报做好准备。
4: 除了参加各个区的中招咨询会以外，我们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啊，要到学校去看一看。像田家炳就是6月底也有开放日，家长到学校来看一下，看一下环境、食堂、学校前几年的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班型的设置要考虑清楚。关键呢就是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0: 临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对于要备考的初三的考生和家长来说，这个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那在昨天举行的南京市鼓楼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的现场，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中考专家还组团为考生和家长进行学科和考前心理调试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阳的采访。
2: 现场专家服务团长也前围满了考生和家长，距离中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如何利用有限时间好好冲刺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江苏省特级教师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中学研训部主任倪军说，首先家长干预不能太多，
4: 最后阶段的

0: 小孩子这个心理上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焦虑，如果说家长在这个方面加大压力，势必引起小孩的焦虑程度的一个加深嘛，会影响小孩子最后一个阶段的发挥，甚至情绪上的会有很大的一些波动。我们的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这个不是刷题所能提升的。现在我们某种程度上的要考小孩子的能力啊，适当的刷题是可以的，一味的刷题肯定对小孩子的这样的最后的发展是不利的，更加注重应试策略和学科方法指导这一块。
1: 不仅数学，各学科名师也提出不要盲目刷题。江苏省教学名师、初中英语研训员周伟说，咨询家长最关注的最后一个月如何提高分数，尤其是任务型阅读和首字母填空。
2: 就是他这个问的也是不同层次的，有的是考一模考试可能就90分考50几分的家长啊，还有的是考70-80分的。一个如果基础不弱的孩子呢，我们认为回归课本很重要啊，比如说一模考试考50来分的，或者基础不太好的孩子啊，我们觉得最后一个阶段一定要回归课本，建议他一个就是把教材要系统的梳理一遍，第二就是我们中考指导书后的这个词汇表，18页的单词，因为这个英语的他基础不太好，就可能就是词都没掌握好，基础题丢分，按照规定就是他是7:2，那70%是基础题。
1: 家长如何拖住孩子情绪也是备受关注。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唐老师工作站鼓楼分站站长肖杰说，家长的问题有针对孩子的考前紧张、焦虑、学习状态和动力，也有关注自身焦虑的。作为家长，在关键时间如何做好陪伴和支持？
3: 其实针对孩子呢，我们比较多的是希望我们孩子在最后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更多的可能按照原有的这种学习和节奏走，不要做太多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调整和改变。
4: 这个时候家长也是难免有些焦虑和急躁甚至紧张的情绪，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孩子面前还是得保持住自己的那份淡定展现给孩子，不然的话也只会给孩子增加更多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啊。好，插播一下广告。对于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年一次的618马上要到了，那么现在有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枕。活动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
5: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2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 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

0: 黑金高低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7101900 4007101900。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安徽、江苏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入汛以来，全国近500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专家详解今年的暴雨为何来得又早又强。打通数据，联合惩戒，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手淘宝闪购，共治网络餐饮安全。系列报道《我是超人》，今天走进汝东县消防救援局的甘凯，听一听火焰蓝征战绿茵场的背后故事。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陈克明手擀面的手擀竟然是商标，央视起底商标里的心机。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研究显示会大大增加肥胖风险，还会让大脑功能变差。沙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将很快达成初步协议。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国队收获3金1银。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从之前的预报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提醒大家说，今天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有一些提前量啊，因为今天呢会有雨，可能会带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困扰。不过目前南京的这场雨还没有下来，那根据目前的实况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24号，昨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南京的部分地区是达到了暴雨量级。昨天上午，高淳和常熟进入了6小时累计降雨量全国排行榜的前十。目前看，全省今天普遍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南京西部和南通东部是暴雨，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3到24度，江苏苏北部地区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5天咱们全省的气温是有小幅度的波动，明天连云港、淮安、宿迁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4度，但是等到28号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就会再度回升到30度上下了。近期我国多地是接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其中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